0: 准那个 UPF 的标准呢是40，所以它的那个防紫外线的系数的标准又很好。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墨镜。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3: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2，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3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3号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6度。3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天气，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近期呢，多降雨天气，累计呢雨量比较大，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那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呢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翟哲。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绥北高速绥化西至海北段、哈大高速对青山对赵东段、各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绥大高速绥化北至万宝山段、哈赵高速朝阳沟站至赵州站、各哈高速绥化东至庆安段。以上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维修，基辅高速新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绥大高速青港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来临，降雨天气增多，部分路段易出现路面湿滑或路面积水等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巡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以防发生侧滑，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ETC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好，再来关注啊，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降雨啊，路面湿滑。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赵高速五站站到五里明站，现在呢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赵高速五站站到五里明站，现在呢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

为了健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体系，最近呢，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到辖区的各外卖配送站点，集中开展了骑手随手拍小程序宣传推广和实操培训，充分的激活外卖骑手一线监督力量。外卖骑手呢，常年穿梭在城区街巷，能够近距离的接触餐饮商户的后厨，具备巡查覆盖广、动态反应快、隐患发现准的一线优势，是守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流动哨兵和移动探头。那这次推广的随手拍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高效，骑手呢在取餐途中无需繁琐的流程，就可以一键拍摄，快速上传餐饮商户各类食品安全问题线索。监管部门呢，可以及时的接收、核实并且处置相关线索，形成闭环管理，构建起骑手上报、平台流转、部门处置、全程反馈的社会共治工作机制。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将持续的扩大小程序推广覆盖面，完善骑手的激励机制，充分释放社会监督效能，倒逼网络餐饮商户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持续规范辖区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切实保障群众外卖的就餐安全。

0: 2026年7月1号是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新规正式实施的第一天。最近呢，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便为哈尔滨市滨越物流有限公司核发了全区的第一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这标志着国家以及省市层面这一全新的许可制度在南岗区成功落地，更意味着辖区液态食品散装运输从此迈入持证上岗、罐体合规、全程可控的规范化新阶段。植物油、酒类、调味品、食糖、淀粉糖这五类和我们一日三餐息息相关的液态食品，过去在散装运输环节曾存在混装、交叉污染、容器清洗不达标等隐患。根据市场监督管总局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以及黑龙江省相关通告要求，从2026年7月1号起，凡从事上述品类道路散装运输的物流企业必须同时取得准运证和配套运输容器证明，缺一不可。那这张准运证就是食品运输安全的第一道闸门，这张守证的意义远不止于一家企业。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首例办结成功梳理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审批样板间，从申请条件、材料清单到现场核查要点，全都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辖区的其他物流企业只需要按图索骥就可以高效申办。
1: 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杨平提示我们说，中山路由工滨路往六顺街的方向车多，车行缓慢。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看到云淡风轻啊，风轻云淡在微信公众平台说、早上好，是不是今天晚上12点油价下调啊？
1: 他说我的油只能开到单位，不够回家了，不行晚上那个搭车回家省下的油买冰棍请同事吃。可以啊，可以。
0: 那你上班咋办呢？
1: 但你那个冰棍也挺贵呀、你请几个同事吃上不值当啊。那反正
0: 那你叫救援呢，那车 你咋整回去、
1: 哎呀没事儿，我告诉你，你可我当然我要把有量的话劝你了啊。你就差不多没事儿，
0: 先少加点儿。
1: 不是，你就正常开没啥事儿就是看你
0: 一个车、
1: 啊、
0: 哪儿是不是、
1: 看你一个车 啊有的比如说那个 我听说的啊、就那车要是显示只能行驶里程是零公里了、它还是能再开，
0: 还能开到零公里呢。
1: 我有一次到加油站就是显示可行驶里程是零啊，那也没啥事儿啊啊，当然对你车
0: 怪不得你车了出毛病。
1: 对

0: 晕车不好啊，所以大家就是别那啥。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差不多点了，对，你第二天咋整啊？你还
1: 对啊，你上班咋办呢？你车不整回去啊？
0: 再说明天就周末了
1: 啊，你不得出去玩啥的呀？
0: 你自己考虑一下
1: 啊。你出去玩啥的，你不得整个眼镜啥的呀？不晒挺不晃眼睛啊？
0: 人家说我就是想省十几块钱的事儿，然后你给我整个一二百块钱的事儿、啊。
1: 那你这一箱油，你都省个眼镜出来了，你再省几次？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墨镜”。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佩佩的墨镜，兰博基尼的珍藏版。这个兰博基尼珍藏版的墨镜，我们之前其实给大家带来过宠粉福利，但是就一天，今天也是就一天，我俩最后一次说啊。
1: 对，
0: 今天就是。一天，就很多可能朋友选墨镜的时候都会有几个比较关注的点，就第一个，你究竟紫外线的这个防护能力怎么样？第二个呢，就是你是不是你一戴上之后就黑黢黢的啊，什么都瞅不清了。然后第三呢，就是它是不是轻？因为你相对它的墨镜的体量做的比较大，如果你做的很沉的话，夹鼻子不舒服，而且你戴着呢容易滑镜。但是我们今天这款墨镜解决了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问题，它自带偏光镜片，过滤强光、杂光、反光，开车呀、海边啊、户外啊都可以佩戴。它视物很清晰，而且能缓解眼部的疲劳。最关键的是，它那个紫外线防护系数能够达到，就是 UPF 能达到50以上。正常的市面上的大多数都是
1: 40，
0: 而且它的形状非常的修饰脸型，很好看。就是无论你是方脸、圆脸啊，都是可以来进行很好的一个修饰穿搭的，百搭，样子没那么多啰啰嗦嗦的，而且它是那种一体化成型的一个镜片的设计，这样的就很简约，就不那么复杂。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墨镜，有两种款式，不同种颜色可以选，一种呢是兰博基尼的限量款，这个呢是比较经典的，所以你既想户外戴，又想平时出去玩戴，又想开车戴，那您就直接去购买这个我们的兰博基尼限量款就行了，然后优先去买钢琴黑色。如果说你平时呢做户外运动比较多，然后休闲穿搭很多的话，那你也可以选择运动款，运动款更便宜，100多块钱，160多块钱起，然后最贵的墨镜也都是229块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墨镜，因为它带礼盒包装，镜子那个盒也非常好看，还带个礼盒，还有镜片的那个镜布啊等等都有，所以我建议大家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墨镜，它不仅仅带一个外包装那种礼盒，它还有专门装墨镜的那种小盒子，很好看，可以随身携带的，那你出去玩放行李箱里啊也不压，然后你放车里面也好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墨镜，今天是唯一的一天。
1: 对，就那么一天啊。看到清风朗月发来信息，他说附近可以处理违章的地址有吗？
0: 你在哪儿啊？
1: 对，你在哪儿啊？
0: 你说一下你具体的一个地址地点。
1: 车管分所、车管所都可以啊，这个现在好多地方，而且呢现在交管12123特别方便，你基本上不用太去那个窗口。
0: 他是不是只能是去窗口去？
1: 只能去窗口啊。
0: 对，可能只能去窗口，正常大家直接在那个12123上去弄，就现在都很方便了。
1: 对、你在我微信公众平台，就是有量朋友的有原料的量，我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发关键词你找一找吧，就是你发违章或者啥的那个关键词，它有一个违章的那个关键词的一个小提示啊，你看一看，应该所有的这个地址都有这个整理啊，基本上大差不差都是那些。现在还是群力南湖路2号现在开不开？南湖路2号应该开吧，那就可以啊。

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关注有关于松北区的招生考试的一些内容项目。从哈尔滨市松北区教育局了解到，那昨天上午9点钟呢，哈尔滨2026年松北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电脑随机派位招生工作在哈尔滨新区第一学校顺利进行。受到今年招生报名人数的变动影响，本次摇号当中呢，哈尔滨每家外国语学校初中部通过电脑随机派位中签47人，哈尔滨顺麦学校、哈尔滨华文学校、哈尔滨市万邦学校初中生均没有完成招生计划，无需开展摇号的派位工作。那据了解，本次的民办学校呢随机派位录取已经全部推送到所有报名家长，并在各招生学校官方网站同步公布。等到考生完成缴费确认之后呢，最终的录取名单将会在黑龙江省民办的中小学招生服务平台正式公布，考生和家长呢可以登录平台去查询核实。关注几条路况信息。这是高速公路的路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京哈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因为降雨，绕城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上午好啊，我是有亮。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374公里加285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历久弥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南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南岗博物馆承办的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在7月1号呢在南岗博物馆专题展厅正式开展。这次展览呢，是以黑龙江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整历程为叙事主线，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黑龙江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国家国情怀，激励龙江儿女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展览时间呢是7月1号到8月15号，每个星期二到星期日的9点到15点30分开放。展览地点呢位于南岗区联发街1号南岗博物馆专题展厅，观众呢可以通过支付宝小程序搜索南岗博物馆进行观展预约。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七月盛夏，哈尔滨赵林公园垂柳环湖，湖水清幽，园内的野生鸳鸯呢迎来了繁育育儿的高峰期。雌鸳鸯带领着毛茸茸的幼鸟在亲水平台觅食，在湖面嬉戏，憨态可掬的小鸳鸯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记者呢在公园的湖畔看到啊，一只雌鸳鸯静立在湖边的护栏警戒，几只灰褐色的幼鸟呢在亲水平台上啄食谷物，一旦察觉周边有动静，那鸳鸯妈妈呢就轻声的呼唤幼鸟，带领他们跃入水中躲避。不少的游客自觉地站在护栏外，用手机呢记录下这温馨的城市生态图景。据了解啊，每年的五月下旬，回迁的野生鸳鸯陆续产卵孵化。六月到七月呢，是幼鸟集中离巢的时段，也是观赏鸳鸯亲子群的最佳的时期。数据显示，2025年赵林公园野生鸳鸯繁殖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全年共有17窝206只小鸳鸯成功离巢，为历年观测的最高值。优良的水域生态、配套的人工鸟巢以及市民多年来的自觉保护，是鸳鸯连年在此繁育栖息的重要原因。园区的工作人员也提醒市民游客，观赏野生鸳鸯请保持观赏距离，切勿靠近追逐幼鸟，禁止投喂面包等人工零食，拍照请勿使用闪光灯，自觉降低喧哗音量，共同守护冰城可爱的野生生灵。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0: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2: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好，北京时间9: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大家上午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3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3号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6度。3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近期呢，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比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呢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请大家呢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拉开帷幕。为了做好活动期间道路交通保障工作，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前开展了区域流量研判，结合历年活动运行规律和本年度的客流车流预测，优化调整了全域交通组织方案。活动期间，交管部门呢将在关键路口、园区出入口呢增派执勤警力，定点值守疏导，加密路面巡逻管控的频次，同时呢依托智能交通平台开展全时段流量监测和应急调度处置，全方位的保障活动周边道路活动秩序啊，通行秩序呢平稳。那这次啤酒节活动场地内停车资源总量有限，预计高峰时段停车和通行压力将会明显上升。

生。活动期间，集中进出园区的车辆呢，容易造成出入口路段通行缓慢，影响整体的出行效率。园区内部道路以及松花江公路大桥、松北大道、友谊西路、友谊路等外围主干道路也将会承载比日常更大的交通流量。针对平峰高峰的不同流量的特征，交管部门呢制定了社会车辆进出园区的通行指南，供广大驾驶人参考。首先，社会车辆进出场路线，一、车流量平峰期间可以参考以下的路线。江南方向进场，走公路大桥、松北大道、桥下环路、冰花路南端，经雪山街进入第一停车场，经冰峰路进入 B4、B5 停车场。江北方向进场，松北大道、冰花路北端、冰花路环线，经雪山街进入到第一停车场，经冰峰路进入 B4、B5 停车场。江南方向出场，从第一停车场驶出雪山街，到 B4、B5 停车场驶出啊，到冰峰路、松北大道、公路大桥往江南方向。江北方向出场呢，走第一停车场驶出，然后呢走雪山街，途经 B4、B5 停车场驶出雪景街、桥下环路到松北大道，然后呢到江北方向。车流量高峰期间，冰雪大世界一侧的停车场饱和时，社会车辆呢停放到太阳岛一侧的停车区域之后，乘坐接驳车前往 B2 停车场乘降。具体参考以下的路线：江南方向进场，走公路大桥、松北大道、太阳大道、天琴路、麒麟街到月亮路啊、月亮一路沿线、月亮二路沿线、中区停车场以及太阳石停车区域。江北方向进场呢，走松北大道、冰花路北端、冰景路隧道，然后呢走冰景路辅路到天马转盘、北部环线、月亮一路沿线、月亮二路沿线以及中区停车场还有太阳石停车区域。江南方向出场呢，从太阳岛沿线停车场到天马转盘、冰景路地下通道、冰花路北端、松北大道、公路大桥往江南方向。江北方向出场呢，是太阳岛沿线停车场到冰景路、冰景路辅路、松北大道往江北的方向。那结合活动期间交通运行的特点，交管部门呢发布四项出行提示，引导市民游客合理的安排行程，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首先呢是科学规划行程，优先绿色出行。啤酒节期间，活动场地以及周边呢将会迎来人流车流集中的高峰，停车资源相对紧张。交管部门建议广大市民游客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绿色出行方式，减轻周边道路的通行压力。若确需驾车前往，请提前规划行驶路线和停车点位，尽量的避开高峰时段错峰出行，提升通行效率。二、配合现场引导，遵守通行规则。活动区域以及周边的道路呢，将根据现场实时交通流量情况，适时的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交管执勤人员以及现场工作人员将根据人流车流变化开展动态疏导调度。驾车通行时，请服从现场指挥引导，留意路面以及沿线的交通标志，避免误入禁行路段或者是单行通行的路段。如果遇到轻微刮蹭、交通事故或者是道路缓行，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处理并且驶离现场，避免加剧道路拥堵。三、规范停车行为，践行文明停放。活动现场呢，设置有社会车辆专属停车场、出租车以及网约车专用停靠区域，请广大驾驶人留意沿途指示标志，按照投骑、顺向、入位的标准规范停放车辆。建议自驾市民尽量的选择远端停车场停放车辆，便于离场时快速驶离。请勿出现多排停放、斜向停放等违规停车的行为，共同维护有序的停车和通行环境。第四，抵制酒驾行为，坚守安全底线。啤酒节期间，聚餐饮酒场景增多，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饮酒后请勿驾驶机动车，可以提前通过正规代驾平台预约代驾服务，或者呢是与同行的亲友约定未饮酒人员负责驾驶。同行人员请相互提醒劝阻，共同抵制酒驾行为。交管部门将在活动周边区域开展酒驾专项检查工作，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切勿心存侥幸。
活动举办期间，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会持续监测区域道路交通运行态势，根据实时流量变化

动态调整管控措施和勤务安排，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顺畅，为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顺利举办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大家上午好，我是有亮。夏天啊，咱们这个阳光格外的刺眼啊，咱们不管是开车呀，还是户外闲逛啊，还是出去玩，都需要一款既好用又时尚的墨镜。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大牌联名佩佩的啊这个墨镜兰博基尼珍藏版。大家选墨镜呢，可不能只是为了好看啊，它要有一些功能，比如说防紫外线。市面上的好多的墨镜啊，紫外线防护系数基本上都是在40左右啊，就是 UPF。而今天呢，咱们这款兰博基尼的珍藏版的墨镜。

啊，它的紫外线防护系数呢达到了50以上，远远的超出了市面的标准。而且呢，它自带偏光镜片，过滤强光、柔光和反光。你开车呀、海边啊，或者户外佩戴啊，视物清晰，还能够缓解疲劳。它呢采用的是超跑同款的高科技材质，非常的轻盈，但是呢又高韧啊，久戴也不留压痕，稳固不滑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兰博基尼的墨镜，平时呢得千八百的啊，配墨镜兰博基尼珍藏版的官网价呢是399.9元。那今天咱们频率的专属福利只要229啊，只要229。今天呢还给大家准备了深布轮黄以及钢琴黑瑞流灰等这些五款的颜色，每一款都很好看啊，送精致的礼盒包装，拿在手上呢非常的有档次。不管是送给爱人呢、送给家人呢、还是开车的朋友啊，都非常的实用。而且呢不同的款式啊，上架了不同款式的这个联名的户外运动镜，多款颜色可以选啊，最便宜呢只要169.9元啊。大家呢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墨镜，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墨镜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只有这么一天啊，只有这么一天。我呢最后一次说啊，只有这么一天，最后一次说。那你听到呢你就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墨镜啊，发送关键词墨镜。

生存。继续来关注冰雪大世界的消息啊！1号18:30，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重磅夏季王牌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完成了完整版带妆全连排试演。那作为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配套重点演艺项目，那这次大秀啊，立足哈尔滨冰雪文化之都、东方莫斯科城市特质，打破了冰雪演艺冬季的局限，打造四季可赏、全龄适配、国际标准的沉浸式冰上视听盛宴。盛夏来袭，冰城室内藏清凉，哈冰秀专属的秀场温度适宜，彻底的告别夏日的闷热，无论是老人孩童都能够轻松的沉浸式的久坐观演。整场演出的核心亮点呢，是专业人员浇筑的真冰舞台，冰面呢平整透亮，质感细腻，为冰上滑行、舞蹈、特技动作提供了专业的保障。舞台的背景当中，梦幻冰雪、欧陆风情、城市夜景、星光啊、光影星河等这些特效的画面依次呈现，虚实结合，光影交错，和通透的冰面呢相互映衬，视觉层次十足。这次哈冰秀啊，集结了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美国、巴西、英国等6国的顶尖演艺人员，组建了专业的跨国演出团队，多元艺术风格碰撞交融，国际化质感十足。台下观摩的嘉宾全程神情专注，从开场的第一秒就被震撼的舞台效果深深的吸引，沉浸式的观演氛围直接拉满。演出现场异域风情扑面而来，一众演员身着定制的华丽华服，脚踩冰刀轻盈登场，演员身姿优雅舒展，在光洁冰面自由滑行，翩然起舞，同步载歌载舞，灵动舞步搭配着浓郁的欧式曲风，氛围感瞬间拉满。温柔治愈的小提琴独奏贯穿整场演出，经典金曲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悠扬奏响，婉转深情的旋律萦绕整个演播厅，中心音乐温柔交融，浪漫氛围直击人心，演员全程状态饱满，情绪投入，每一个舞姿每一个眼神都精益求精，让全场的观摩者沉醉其中，久久回味。硬核的杂技呢，成为本场连排最大的惊喜和核心的看点。整场演出节奏层层递进，难度呢持续加码，各类高空特技、平衡特效、花样技巧依次上演。杂技演员动作干净利落，行云流水，惊险刺激又兼具艺术美感，力量和柔性完美融合，视觉冲击力十足。那随着一个个超高难度的特技动作圆满完成，现场的掌声赞叹声此起彼伏，整段演出高能密集，惊险和唯美，传统和新潮完美结合，极大的丰富了整场大秀的内容层次。区别于传统固定式舞台的演出，哈冰秀主打近距离沉浸式高互动的观演体验，彻底的打破了舞台和观众的界限。演出进行当中，演员频繁的走出主舞台，移步观众席，近距离的互动。俄罗斯女演员手持娇艳的玫瑰，温柔招手，亲切互动。台下小朋友

跟随着音乐啊，这个节奏呢，摇手摆，这个挥手摇摆，大声欢呼，活力满满。整场演出氛围轻松欢快，治愈温暖，看得非常的尽兴啊，互动的非常的开心，真正的实现了老少皆宜，全龄适配。无论是亲子遛娃、情侣打卡，还是亲友出游，都是绝佳的选择。一小时完整版的演出圆满落幕啊！现场的观摩嘉宾坦言，平时呢只在电视上看到过精品的歌舞、高难度的杂技节目，如今在真兵舞台上实景上演，亲身的体验震撼啊，完全不一样。整场演出内容丰富，节奏舒服，质量高，演员呢也全程投入，感染力极强，看得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治愈。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是以冰雪为根，欧陆为韵，城市为魂，国际为核，将冰雪文化、欧陆风情、中华传统技艺以及城市人文底蕴融为一体，通过一小时精品浓缩演出，让游客一站式的领略冰城魅力。哈冰秀突破了季节限制，兼具国际范儿和城市特色，是2026年哈尔滨金夏必打卡的王牌沉浸式演艺大秀。不少的观众呢在散场的时候表示，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

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当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和足球来一次激情的碰撞，一场属于冰城的足球盛宴即将拉开帷幕。7月4号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星光球场火热开赛。作为哈尔滨本土极具影响力的足球赛事，那这届赛事呢将会延续首届的火热氛围，为广大的足球爱好者呢呈现一场兼具专业性和观赏性的绿茵对决。这次赛事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黑龙江总站策划，市体育局指导，市体育局赛事活动专班支持，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承办。那作为专为哈尔滨本土足球爱好者打造的品牌赛事，哈超呢从2025年首次举办以来，就凭借着接地气的赛制、专业的组织和浓厚的足球氛围，迅速的成为了冰城足球圈的年度盛事。赛事呢不仅正式的打响了南有苏超、北有哈超的城市足球品牌，更是构建了下有哈超、东有冰超全年不断的足球赛事体系，让冰雪文旅资源与大众足球运动深度碰撞，走出一条独具哈尔滨特色的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之路，成为冰城夏日一张亮眼的体育名片。今年的哈超将会从7月4号持续到8月23号，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进行16个比赛日的比拼，并且呢通过68场赛事决出最终的冠军。比赛呢将继续采用七人制赛制，吸引了来自哈尔滨各区县各行业的24支顶尖的业余足球队伍报名参赛，队伍涵盖了企业代表队、俱乐部等多种类型，既有在首届赛事中表现出色的老牌劲旅，也有崭露头角的新生力量，代表了哈尔滨业余足球的较高水平。在即将开赛的赛事当中，那这24支队伍呢将被分为6个小组，通过单循环赛制呢决出小组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直至决出最终的冠军队伍。无论是小组赛的群雄逐鹿，还是淘汰赛的生死对决，都将为观众呢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足球较量。哈超不仅是一场场足球赛事，更是一次冰城文化的展示，一次足球精神的传递。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球员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力拼搏，领略哈尔滨独特的城市魅力。目前呢，赛事的门票免费预约已经正式开始。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374公里加285米处故障车辆呢处理完毕，现在呢是恢复正常通行。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盛夏时节，哈尔滨市儿童公园的夏季花卉景观呢全面亮相，淡粉色的龙头花啊，橙黄色的万寿菊竞相绽放，景致呢清新雅致。近期呢，儿童公园的铁路啊，这个儿童铁路北京站、哈尔滨站的沿线以及儿童公园广场周边的花卉啊，长势很好，正式的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其中呢，造型别致的龙头花最受市民的喜爱，不少的市民呢前来拍照打卡。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夏天呢，哈尔滨的儿童公园重点在儿童铁路两站的沿线以及中心儿童游乐广场周边打造了花卉景观。园区呢是以淡粉色的龙头花以及金黄色万寿菊为主景，高低搭配栽植，同时呢点缀一串红、马鞭草等花卉，粉色、黄色、红色、紫色的花朵相应互相映衬啊，将这个游乐区域点装的装点的这个整洁美观。园内的复古小火车穿梭花海之间，承载着冰城百姓的童年记忆，成为了夏日公园的特色景致。那据了解呢，儿童公园夏季彩画设计呢注重色彩层次，同时呢贴合了铁路沿线的景观风貌，有效地提升了园区整体的环境品质，为市民夏日休闲散步、亲子出游提供了舒适的游玩场所。据介绍呢，龙头花又名金鱼草，为车前科草本花卉，花朵呢呈现两唇形啊，那轻捏花瓣貌似龙口开合，花色呢品类丰富。万寿菊呢是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多为重瓣花朵，常见金黄、橙黄两种花色。儿童公园搭配种植了粉色龙头花和橙色的万寿菊，色彩协调，层次分明，形成了繁花盛开的夏日园林景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

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阵雨的天气，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北风2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汽车玩家。
3: 独到的购车观点，犀利的车型评说，实用的养护知识，好玩的车圈趣谈，925汽车玩家小哲为您呈现实实在在的汽车节目。别忘了时间，每天下午3点。

0: 上午的10:03，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星期五的汽车玩家。各位上午好呀，我是来代班的天文。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博文老师。Hello， 博文老师。
1: 天文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啊，今天这个有点奇怪啊，就是个小哲突然就请假了，然后呢，我们非常熟悉的严大夫也没来。本来我都已经想了，说替小哲代班，我就让严大夫和博文老师两个人就互相聊一聊就行了。哎，这突然一下子，哎，措手不及啊。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小哲老师请假了，替代班，我现在就严大夫自己说，差不多了。我也是措手不及。
0: 对，把锅都甩到严大夫身上了啊。今天我们依然会和大家继续说说车，包括新车、二手车，包括一些维修保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跟我们进行连线，聊一聊你想购买的一些新车呀、二手车呀，或者是维修保养的问题。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博文老师？
1: 我觉得现在最火的话题可能还是新能源的一些高端车型的井喷。高端新能源井喷。
0: 高端新能源，其实现在我会发现，像我们频率的主持人也好，换新能源的车的非常非常的多。包括那个我前段时间和这个周阿姨一起坐早高峰，周阿姨就是前段时间换车了嘛，她也是换了一个新能源，还问我呢，说天文你打算换车换不换这个新能源？我说我也在考虑，包括我发现现在就是家里面停车场啊、车库，这个安充电桩的越来越多了。就感觉到换新能源的车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包括最近新能源车这个电池也真的是挺好的。现在有什么推荐的新能源的车吗？
1: 目前来看呢，就是绿牌是大势所趋。即使在我们北方地区大街上，绿牌车的保有量、曝光率，以及在前面说地下停车场你能看到的这个绿牌车也越来越多了。那么电池也确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恰逢现在这个刚过7月1日嘛，7月1日国家颁布了新的这个电池的新的规定和标准。那么这个进一步的对新能源整个这个行业进行一个颠覆性的升级。这次我看了一下新规啊，新能源的电池呢最重要的几点新的要求和变化主要是在安全性上体现的。第一要求，这个电池从原来的五分钟啊，就碰撞外力之后留出5分钟的这个人员逃脱逃生啊，这个生命窗口，改成了不允许自燃自爆。以及对新能源电池的封装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允许有毒气体串入座舱。

0: 哦，
1: 那么这三条都是一个严格的红线，这三条红线如果说各大车企啊，包括电池供应商都能严格遵守的话，那么可以说新能源汽车之前被大家诟病或者比较担心的这个碰撞之后的安全问题，
0: 嗯，
1: 基本就不存在了。
0: 也就是说新能源车肯定会越来越安全了。其实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碰撞之后这个会自燃自爆。
1: 对对，
0: 基本上这个新规之后这个电池这问题肯定是特别安全了。
1: 对，没错，而且这是第一条啊，这就是一个大家最关注的比较多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说对它的碰撞的受力受损的程度也有一个要求。国家规定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重量，对新能源电池进行多次冲击之后它依然要有一定安全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要求新能源车型要具备物理按键一键切断动力电池。当然大家不用担心，说我切断动力电池我的车门
0: 能不能打开，
1: 能打开。所有的新能源汽车呢它还有一套这个备用系统备份系统，而且它也有一个弱电系统，所以说切断的是主动力电池，也就是主动力电池断电之后那么它就不会继续发生新的这个自燃自爆的点。也是迎合第一条跟第一条相辅相成。这几条是核心的变化，那么这几条的核心变化和要求如果说严格执行的话，我觉得至少的安全性呢，新能源汽车就跟燃油车站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
0: 也就是说如果要是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不想换新能源的车主，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可以不用再这么考虑了。
1: 对，换句话说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顾问在推销自己的车的时候，在这个环节就会少费很多口舌。一句话，大家参考新的国标完事。
0: 新能源车确实越来越保有量越来越大了，包括现在很多的这种高端新能源车也会发现它真的是挺贵的。
1: 很贵
0: 很贵的。
1: 这个很贵呢其实我们要看一个参照物。就是环比还同比
0: 啊。
1: 如果说环比的话跟高端的合资品牌甚至豪华品牌比还是便宜。对，但是同比的话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尤其高端车能占到40万、50万甚至60万价位区间的时候，这个也是历史上第一次了。
0: 对对，
1: 以往我们心目中自主品牌高端一点的车型一般就10几万、20万。
0: 对
1: 超过20万大家觉得
0: 不太合适了，
1: 就不认。说点俗话，不认。为什么呢？因为曾经的燃油车自主品牌确实在核心技术、做工用料、品控工艺上跟合资品牌比不但没有优势，反而还有差距。但是现在中高端的自主品牌的新能源车型，各家主流大厂传统大厂的新能源高端车型基本上已经领先了合资品牌甚至豪华品牌一个代的代差。不是说有优势，是有代差，
0: 有代差了。
1: 甚至很多的核心技术是颠覆性的，颠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人类100多年汽车历史上的技术沉淀和积累全部推翻。全部推翻。
0: 对，其实也会发现像之前有很多的像合资品牌啊或者说外企啊，他们也会做一些纯电的新能源，但是你会慢慢的发现可能过了几年不做了，又变成了传统的燃油车了。
1: 这个原因在哪儿呢？我认为是合资品牌之前呢它的研发精力和研发成本以及研发周期都砸在了传统燃油车技术的延续上。也就是说它这么庞大的燃油技术储备向前推广的时候，这个刹车也需要时间，它不可能突然戛然而止说燃油车不做了，然后把所有的燃油车的以及燃油车技术相关人员都投入到新能源的这个研发上。专业也不对口，
0: 对，
1: 那么它需要有一定的周期去改变自己的航向，招聘新的人才，储备新的技术，申请新的专利。但是在这个周期的过程中，自主品牌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没给合资品牌留出追赶和应对的时间。所以说这个代差始终存在，始终是碾压级的存在，1到2代的代差。就像天文说的，为什么很多合资品牌甚至豪华品牌的电车就出一代就没有后续了？
0: 对对对，
1: 确实没有竞争力。
0: 对，跟国产的比还是不行啊。像我们国产现在的电动车，哎呀，真的是太牛了，太厉害了，冰箱彩电的全部都安排在里面了。
1: 这些呢还只是浮于皮毛
0: 。
1: 就是在乘坐体验、人性化、智能化座舱、舒适感和科技配置以及这个居家感上，自主品牌的体验感绝对是更加碾压性了。但是核心技术就是一台车，我们考验的是驾驶体验、安全性以及它的这个动力性能的指标。为什么我说颠覆性的呢？以这比亚迪的几款高端车型为例，量产的乘用车，它的底盘悬挂技术已经没有原来的任何燃油车的影子了。就是新的一个概念的技术，而且这个技术事实从大量的 更高难度测试来看，

0: 确实以往的燃油车的顶级顶流车型是做不到的。
1: 哦，
0: 所以说不但是技术的思路是颠覆性的啊，确实能体现出的水平也是颠覆性有代差。这是底盘技术，那么包括转向系统啊，包括动力总成系统，
1: 嗯，
0: 以往的燃油车确实，不是努不努力的问题啊，是我认为是硬件上就物理结构上先天的差距，这个鸿沟逾越不了了。
1: 是，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啊。绕城高速解除了限行，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京汉高速解除限行，限速同样是每小时80公里。回到节目当中，哎，最近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这个车吧，一段时间了，大概1到2个月了，他这个车燃油车持续的，有的时候能打着火，有的时候就打不着。打不着的时候呢，也是多打几次就打着了。我一直以为是这个电瓶没电了，后来去看了，发现是这个启动机的问题。为什么会启动机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0: 这个现象就比较明显
1: 啊，
0: 或者说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启动机有问题。因为启动机传统启动机它里面有一个碳刷，启动的时候呢，它是要扫到一个轮的但是这个碳刷因为磨损呢，它可能有的时候就接触不上但是磨一下，因为碳刷它有的长短不一，可能就扫到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扫不到，有的时候扫到了，扫到就着，扫不到就不着。这个时候我建议就是更换启动机，
1: 更换一下
0: 但是现在也确实，我不知道有没有这老手艺人了，还在坚持，是能更换碳刷的
1: 更换碳刷，
0: 对，把启动机进行拆解碳刷更换新的，然后里面重新清洗重新打磨。这样的话呢，新的碳刷呢，它的这个尺寸是够长的，是能严格的扫得上的，所以说就没问题。但是这种方式呢，以现在来看，无论是工费还是工时，最后跟更换可能差不多
1: 比较费劲儿
0: 对，
1: 费时
0: 因为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整个无论重工业轻工业比较完整，工业克苏鲁嘛，所以说这个能把所有的工业产品价格打得很低，而现在的各个行业都很卷，曾经启动机非常贵，所以就修不修只换，说明启动机现在价格确实是下来了。对，
1: 确实他换了一个启动机，就整个算上工时，因为他去这个还挺便宜的，一共花了才400-500块钱。
0: 那应该是个合资品牌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启动机就大面积或者说普遍会出现问题的，在本田以往的一些车型上是比较常见的
1: 它是这个现代
0: 那差不多日系韩系他们启动机
1: 就容易出现问题。
0: 对，它耐磨损能力很强。你朋友这车应该也是好多年都是原装的如果说有一些像德系美系他们的启动机耐用度可能比日系要稍微差一点，就易损件方面，日系韩系从现在来看我们不说这个核心技术，不说性能指标，不说这个座舱体验，就在耐用度方面，日系韩系目前还是表现很好。
1: 看到超级交响乐来留言了，说意外的惊喜好久没听到天文的声音了，对吧？这个自从节目改时间之后，就很难和这个超级交响乐再碰到了。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分享吧。任何关于汽车的问题、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一些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视频直播同步在线，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其实最近博文老师，我最近看了一条新闻，就是说这个二手的豪华燃油车价格大跳水，比如说什么宾利的、保时捷的二手价格非常非常便宜，就10几万、20万。这个太便宜了。
0: 别着急
1: 啊，
0: 还会比这个
1: 再便宜，
0: 对，还会有更大的变化。因为现在豪华品牌的燃油车，我们传统的就是已经就跨到了 BBA 以上级别了，像宾利兰博基尼，
1: 对，
0: 这包括这个，我认为是保时捷的这个整个品牌调性也高于 BBA 他们新车的销售情况很不好曾经像这个加价现象，现在几乎就没有了包括这个奔驰的，它这个比较热门的也算是网红的车型，是奔驰 G 级 G500当时加价20万、25万，这都是平常现象，现在没有这个现象了
1: 是吗？
0: 对，那么他们也一分钱没少赚，无论是经销商还是主机厂，但是这个市场的变化能看出来，即便不加价、平价，甚至有很大优惠的话，它的销量还在往下走，那么这种此消彼长，就能说明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化了，那这个需求去哪儿了呢？其实需求端还在，只不过是被分流了，被谁分流了呢？就是被自主品牌高端的新能源车型，尤其在高端的 SUV 领域。对 BBA 以及 BBA 以上豪华品牌的 SUV 分流能力特别严重。
1: 就是我们国产的新能源吗？
0: 嗯，没错。就身边啊，我们包括我跟哲老师，我们身边有大量的实例。这个实例是实际的例子，但这些实际的例子，每个人都很有实力。他们原来都是这个豪华品牌或者超华品牌的车主
1: 啊。
0: 他们在换车的时候，或者说添车的时候、添置的时候，已经把目光完完全全就是非常决绝的，从豪华品牌的整个这个范畴里挪到了新能源的高端系列。
1: 哎，那像他们这种在换车换成新能源会换成什么呢？
0: 就说咱们说几个市面上比较常见的顶流的
1: 啊，
0: 就是正经造车大厂的高端品牌，比方说现在鸿蒙智行旗下的这个问界 M 九
1: 啊，问界 M 九
0: 啊，这个应该就算是自主品牌新能源在增程领域里的天花板了，无论是售价。综合品质、性能指标，以及它的这个品牌号召力，天花板，增程类问界 M 九，插混类，在我心目中啊，如果排第一的话，应该是，就咱说百万以下啊，几十万的，应该是腾势的 N 九
1: 啊，
0: 新发布
1: 的
0: 新款 N 九，这在我心目中是天花板。为什么呢？驱动技术、底盘技术，包括方方面面，都是天花板水平。跟它并行稍微低一点的。在我心目中应该是极客 9X
1: 哦，极客的
0: 啊，这两个车呢售价都是在40几万，
1: 也算挺贵的了，
0: 挺贵的。 M 九呢现在已经冲到了50几万了
1: 哦，
0: 然后纯电呢在我心目中就天花板的车型，目前没有了，
1: 还暂时没有。
0: 对，我不太这个认可这个几家新势力的纯电的高端车型
1: 哦，
0: 我认为啊。就是如果说比亚迪的这个高端，像腾势，如果做纯电，包括问界 M 九的纯电，也都很好。所以说现在就是40-50万就能买到这个赛道上的天花板。那么有一些这个高端需求的人，他不在意这个车是什么品牌，他只要我买的是这个赛道的天花板就可以了。
1: 哦，这个意思。
0: 同时，原来要花200万才能摸到天花板，现在60万就摸到了。
1: 啊，对，那都是
0: 对
1: 这个价格差了，确实挺多。
0: 就是有实力，但是把钱省在兜里
1: 啊，对，
0: 也挺高兴的，对吧？
1: 是非常高兴啊！就像刚刚我们说这个现在豪华品牌的二手车价格说非常的便宜，那你其实推不推荐大家这个买二手的超豪华的这种品牌的车呢？
0: 怎么说呢？我推荐大家买。因为确实啊，每个人的这个工作场景包括社交圈子不一样，可能在你的圈子里，还是这种传统的豪华品牌甚至超豪华品牌的车型，在你的圈子里是有一定的这个车以外的因素作用。
1: 就
0: 我需要它的存在。
1: 对，
0: 可能我不太懂这台车，我也未必需要这台车的性能，
1: 但我需要这个 logo。
0: 对，我需要
1: 这个品牌
0: 啊。当我们见面的时候呢，我希望这个 logo 能让它对我刮目相看啊。那确实有这圈子啊，圈子不一样。而且我觉得现在豪华品牌的二手车，我建议大家买这个年限稍微长一点
1: 啊，年限稍微长一点的。
0: 对，因为确实豪华品牌它整个的产品力也在下滑。
1: 嗯，
0: 现在很多新款的豪华或者超豪华品牌的车型，
1: 减配是不是
0: 这个意思？对，它的这个设计理念、设计风格，甚至性能指标以及很多的这种品质，尤其豪华品牌给人要营造一种高级感，它不如上一代甚至再上一代的老款车型。
1: 明白。
0: 那么这也是这我认为豪华品牌销量不好是双向的，消费者被分流，自己呢也确实是不要强，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要买年限长一点的，就是那个它巅峰期的那一代车型的二手车，我觉得性价比很高。首先，超华品牌能颠覆掉大家以往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就是说豪华品牌爱坏。你买它的顶流车型，它的故障率非常低
1: 哦，
0: 因为它所有的环节你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选材、做工、用料、制造标准、品控工艺都非常高。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故障率，而且呢，买二手车呢，大家一定要以车况为主，走一个正规的三环检测机构，买一个成色新的，同样价位多花一点钱买个车况好的，这样的话呢，故障率没有了，然后这个豪华品牌巅峰的这个制造和设计水平你体验到了，钱呢也很实惠。
1: 确实，就是你突然就说你有一个保时捷啊，有一个宾利啊，就10几20万，你放在这儿谁都很心动，非常的心动。就可能很多的朋友说，哎呦，这个豪华品牌可能就真的是可能故障率很高，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但是你就花这个10多万的钱，现在你10多万买个新车，其实，十多万现在买新车的话，能买到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的？博文老师，
0: 十多万这个预算买豪华品牌二手车， 啊，如果你只是想取悦自己
1: 啊，

0: 取悦自己，
1: 十多万的话你买豪华品牌一定是年限很老的，
0: 嗯，
1: 品质绝对在，性能绝对在，高级感绝对在，但是可能是这个面子工程，或者说一些隐形价值它不够高，但是你能取悦自己。比方说啊，我举个例子，你现在有个十七八万，你能买到一台车况非常好的第四代的奥迪 A8， 第四奥迪
0: A8，
1: 嗯，买个大功率五五 T，
0: 嗯，
1: 高功率三零 T， 嗯，可以这么说，目前的新款 A8、新款 S、新款七系，
0: 嗯，
1: 它的乘坐体验和驾驶体验，包括内饰那种豪华感。嗯，我在我心目中啊，是不如这个第四代 A8 的。
0: 第四代 A8
1: 啊，就我心目中 A8 的巅峰，目前是在售第五代，可能还要发布第六代。
0: 嗯，
1: 但在我心目中的巅峰就是第四代。啊，就是什么叫豪华感？铁人，我认为你年龄小，可能这个认知咱俩不一样啊。
0: 对，
1: 我觉得坐在这台车里
0: 啊，
1: 木头是木头，皮子是皮子，金属是金属，内饰
0: 啊，内饰
1: 啊，
0: 内饰的这种质感，
1: 有实木，
0: 嗯，
1: 有。有就是摸起来手感非常温润的实木，
0: 嗯，
1: 有摸起来手感非常冰凉的铝合金饰件，
0: 哦，
1: 然后还有质感非常好的真皮，没有噪音，
0: 哦，
1: 这是高级。
0: 这个我还真是没坐过 A8， 真是有机会的话是可以坐一坐 A8。
1: 你现在去4S店，你做不到这样A8了
0: 啊，做不到
1: 了。现在的这样4S店你卖的 A8S 和七系
0: 啊，
1: 你找不到金属饰条
0: 啊。那它现在里面都是什么样的呀？
1: 都是氛围灯和大屏。
0: 哦，就现在这种科技感的了，也是追求科技感了。
1: 就是现在的这个新款的豪华品牌高端车，瞄准的是你们这个年龄段的群体了
0: 啊，去打的就是年龄差年轻一点的人了啊，还真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年龄大了，可能会不太喜欢这种氛围灯了。确实像博文老师说的，喜欢这种质感比较有质感的东西啊，实木的、皮质的，然后铝合金的这种的。
1: 嗯，这暴露年龄了好像。
0: 没有，博文老师还是很年轻的。好了，10:2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汽车玩家，我是来代班的天文。最近可以说这个高考结束了，迎来了暑假，很多年轻的朋友在找驾校，博老师驾校推荐一家。
1: 驾校这个环节肯定要推荐这个老姜姜校长。
0: 嗯，
1: 第一呢是姜校长一直在我们节目里给大家服务。
0: 嗯，
1: 第二呢，我觉得驾考这个行业呢，听起来是这个官方发证、官方审核、官方考核，但是在你学习和考试过程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所以说老姜能做到是在这个环节中让你无忧无虑，然后也不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开销。据我了解是这样啊，驾考是科一结束啊，科一你合格之后是45天正常的下证
0: 啊，
1: 但是老姜呢在他们这个驾校体系里呢，他多了一些服务行环节。什么服务呢？就是在你的科二科三这个练习或者学习过程中，他会有一些专门的培训，在合理合规的框架内教会你一些学习和练习的技巧，让你少走弯路，让你能在考试过程中一次通过，而且通过的比较顺利，这样的话无形中就提高了你的学习和考试效率，能让你比较有效的缩短你的这个下证时间，尤其有些像前面说大学生，
0: 对，
1: 玩完回来报考45天下证，又要去外地入学
0: 上学了，对
1: 啊，就还要回来很麻烦。所以说呢，有这种需求的啊，已经确定要报考外地学校的这个孩子，你可以联系老姜校长啊，在他的这个驾考体系培训呢，应该会非常高效、非常省心，没有附带的这种消费的情况下，让你顺顺利利、开开心心拿到驾驶证，
0: 把证拿到手。
1: 对啊，找到姜呢，你就打这手机号或加微信啊，13796789898。啊，你就提你说我是925的听友啊，家长也可以帮孩子报名，而且这个我从老姜那听说啊，现在针对我们的应届考生
0: 啊，
1: 以及大一的在读生
0: 啊，
1: 就这两个群体啊，特惠价
0: 啊，特惠价格
1: 1688，
0: 哎，那很合适啊，
1: 1688
0: 非常合适
1: 啊。然后这个价格呢是包含了这个练车考试的这个通勤车费用，也包含了这个补考费。
0: 哎，补考费报了。
1: 对，你只要是按照学校的培训和要求去学习啊，如果出现了挂科，老姜的意思说视为我们培训不力啊，补考费会承担。
0: 非常合适。
1: 对，1688针对的是考生和大一新生。如果是这个成人或者是这个社会人士，价格也很实惠，是1988、
0: 啊，那也很合适。
1: 对，也很合适，
0: 也很合适
1: 啊。这就是你正常考的这个费用，
0: 对，
1: 非常透明啊。感兴趣就加老姜微信13796789898。
0: 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仰望 U7 天花板，说不是我不买，有钱我自然会入手。仰望 U7 最近在网络上也是风量很大，声量很大。
1: 确实是，

0: 仰望它本身就是比亚迪的这个
1: 高端的
0: 高端了，最高端了。
1: 嗯，
0: 因为仰望的 U8 目前是自主品牌量产车里的价格天花板。
1: 嗯，
0: 那么 U8 是这个SUV 啊 ，U7 是它的这个轿跑，
1: 嗯，
0: 它确实也拿到很多漂亮的成绩，它能拿到漂亮成绩，甚至超过很多传统的，外资的超豪华跑车的成绩，
1: 嗯，
0: 原因很简单，它不光是靠电机的这个加速能力强，其实天文你知道，就是这个兰博基尼啊，包括法拉利这些超跑，他们，包括迈凯伦，
1: 嗯，
0: 他们这些超跑因为轻量化做得非常好，没有电池，
1: 没有电池，
0: 没有这个电控系统。所以说它轻量化很好，然后又是大马力的 V8 V10 发动机，也加成了电机。其实 U7 在直线阶段它未必有优势，别看它是电的，
1: 嗯，
0: 大家都觉得说，哎，电车加速比油车强啊，
1: 对啊。
0: 但是你在超跑面前，超跑的油车和超跑的电车直线加速没啥差距。
1: 哦，
0: 那赢在哪儿呢？以纽北赛道为例，大量的弯道，非常刁钻的弯道，
1: 嗯
0: ，U7 赢在弯道上。
1: 赢在弯道上，
0: 对，就是因为它的底盘悬挂系统是颠覆性设计
1: 哦，
0: 比以往的机械式的底盘，它是电控系统非常先进，它的响应速度、反应速度都不是传统机械底盘能比得了的，赢就赢在弯道上。
1: 仰望U7现在多少钱？
0: 咱研究不了，
1: 是吗？
0: 对对，
1: 哎呀，我听，
0: 你像咱听友说的，不是我不买，有钱我自然会买
1: 啊、哎呦，
0: 这就是。自主品牌天花板，
1: 这个真是天花板了哈。
0: 对，
1: 价格也是天花板了，
0: 挺贵的。其实我觉得，你要是你像咱这听友，你喜欢，你想要比亚迪这套云辇系统底盘、不是说起个好听的名儿，就多高深、它的这个空气悬挂的这个气包的直径，比传统豪华车的直径大得多，就是它气包容量大，那么就考验它的气包的调节能力。调节能力怎么看呢？它每一个减震气包上面有一台独立的电机，独立驱动，直驱。所以说它的底盘就很好，但这套技术呢，你现在三十多万也能买得到。
1: 三十多万在哪个车型上？
0: 腾势的 Z9 GT
1: 哦，
0: 就是猎装旅行版
1: 哦，一样的吗？是一样的、
0: 技术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只是它这个核心动力总成的配置水平可能要有个差距，毕竟钱不一样嘛。
1: 对，
0: 电机的功率，
1: 嗯，
0: 汽油机的马力，包括电控系统对这个电力输出的控制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核心技术已经是这个。就算是基础版、青春版啊，Z9 GT， 你可能大家听友可能没啥概念，咱就说一个最简单，说钱，
1: 说钱，
0: 在欧洲它起步就最低配卖11万欧元，
1: 11万欧，
0: 和保时捷的帕拉梅拉的价格是一样的
1: 啊，卖这么贵
0: 啊，对，而且销量现在比帕梅好
1: 啊、哦，真的
0: 啊对，
1: 我天哪，咱们国产国内多少钱呀、
0: 啊？起步应该在28、9万，然后最贵的是37、8万，
1: 这么便宜、啊。差这么多，在国内国外，
0: 海外也需要保护自己的传统燃油车，所以说它是也有些税费在里面
1: 哦。然后现在比帕拉梅拉卖的还要好，
0: 卖的很好，而且它起步11万欧，就它能它的车型定位跟帕美是一样的，就是这种猎装型的，中大型轿车。它也5米多的车长，很大。但是它通过自己这个颠覆性的底盘技术和电动化的这个驱动技术，确实在性能指标上，普通版的帕美是有差距的。然后帕美的这个 GTS 性能版，勉强能跟它拉齐，但是做不到超越。
1: 哇、哦，这个车真的，我
0: 所以很好很好，
1: 我真是没见过这个车。
0: 对，因为这个在自主品牌里卖30几万也不便宜，也属于中高端消费了。
1: 对，
0: 它的保有量并不大，它就不是走量的车型。所以说，如果说有一天啊，比亚迪要是把这个原材料价格再打下来
1: 啊、
0: 哦，如果能下探到20区间的时候，那基本上保有量就很大了。
1: 确实20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车，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入手了，都会考虑了。
0: 确实是。现在自主品牌高端车型呢，能打动很多原来这个高端用户群体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我让你用1/3的价格啊，体验到100%的体验。这种事儿我认为跟实力没关系，跟经济基础没关系，所有人都会动心。对吧？
1: 对。
0: 那比方说你打车30块钱车费，告诉你10块钱就到，这个券你必须要抢，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是这样的。哎呀，现在这个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汽车确实很让人心动啊，各种各样的车。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吧，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阿城到小岭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好了，10:31，我们稍微听一首小歌，再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上午的10:3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汽车玩家。各位上午好，我是天文，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博文老师。博文老师，就是我昨天在找选题的时候啊，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新闻。

0: 就是最近蔚来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朋友在这个刷车的时候，就拿那个喷水那个东西喷，说把蔚来的车漆给喷掉了。然后蔚来回应了，说这个不是他们的问题，是说是怎么样，反正就说了一大堆。
1: 确实，现在一些短视频有很多内容吧，可能是为了博人眼球，会有一些断章取义啊，或者是不完整，甚至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偷换概念啊，什么。剪辑啊，如果车漆在洗车过程中被高压水枪喷掉了，
0: 对，
1: 我认为啊，只要是这种民用的洗车行，就是我们大街上常见洗车行，即便他把水枪的这个喷水孔调成的柱状，有可能喷成伞状和柱状，柱状时候水压是最高的，原车车漆也不太可能被喷掉。就是蔚来呢，这个品牌确实是一个新势力，他以前没造过车，造车也就最近这几年，但是我觉得像钣金喷涂这种对于汽车厂家来说最基本最简单也是最容易做好的环节，它不太可能会出现这么大的失误。
0: 对，这个要是真的是失误了，太夸张了，就洗个车都能把这个漆给喷掉。
1: 我觉得不至于。如果说喷掉的话，就肯定会有两个前置条件。第一，这个车漆可能是以前发生刮蹭后喷的，因为我们就是在修配厂，在4S店，在只要是在厂家以外的渠道去喷漆，都是人工喷涂，有一个环节你做不了，就是电泳涂层，电泳的这个防腐涂层你做不了，那么只能去做一个人工的底漆。人工底漆在附着这个色漆和清漆的时候，它附着力就没那么强，就会容易出现脱落或者开裂，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即便是你后喷的漆，如果你的漆面没有二次刮蹭的开裂或者咱所谓的破口，这个水枪是不会给它呲掉的，所以说呲掉的话，一定有你肉眼看不到的这个漆面裂纹。
0: 对，给它喷开了。
1: 对，正好这个高压水枪受力点贴那个刺到了这个破损处。其实大家对喷漆这个事儿吧，可能没概念。漆在喷涂在车身之后，无论是原厂的漆还是后喷的漆，它形成的是一片儿，是一整片儿。是一张硬的皮儿。所以说这张皮儿有开裂是正常的。无非是你肉眼有时候看不到
0: 明白。
1: 我认为啊，我没看这视频，但我分析大概率是这个事儿，所以说厂家回应呢，可能也是基于做了检测或者是查看之后吧。
0: 就说到蔚来这两年，其实刚开始出的时候，蔚来现在价格挺高的，现在价格没太降，是不是？
1: 对，它经过了几轮的这个关降之后呢，把价格已经打到了我认为这个品牌应有的价位区间了。像田文说的，你刚关注他的时候，他刚上市，那个时候呢，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上给大家提供的选择度不太大。
0: 对，
1: 就是你高端车型可选的就那么几家，因为当时比亚迪不做高端。那时候没有文界。
0: 对，
1: 长安长城刚开始做新能源。那么新势力上来就做高端，人家抢占的就是这块最大最肥美蛋糕的这个空白时期。这个时段占上之后，先咬两口。所以说当年的蔚来的车呢，它的做工用料确实很好，它的这个制造标准也很高，所以说它的价格呢虽然溢价很严重，但是实际上东西还是不错的。而且新能源的初代的核心技术呢，大家都差不多
0: 啊，当时都差不多。
1: 对，也就是说是在原有这个汽车的新能源技术基础上，大家都开始起步了。但是蔚来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大厂，它的研发团队以及研发水平和技术储备，可能跟传统大厂有差距。一旦大家一发力，我们老品牌坐车坐了几十年的，他对这个研发对汽车发展是有自己理解的，他很容易就把技术这个整个链条拉得非常长，而且非常夯实。但是蔚来呢，到现在它的核心的驱动技术包括辅助驾驶的技术，较它初代车型来看呢有提升，但是不大，没有像其他自主品牌这种跨越式的发展。所以说现在呢，它的车的竞争力呢，仅限于这个性价比和它积累的这个品牌口碑，这是它两个算是优势项了。但是拼技术，拼体验，拼辅助驾驶，包括拼这个质量耐用度，以及保值率，二手车保值率，现在都是它的减分项。所以它的现在车卖的不是很贵，但是性价比呢，多少还有了一些。
0: 就是也可以考虑到换蔚来，是不是？
1: 可以考虑换，而且蔚来我建议你买就买，就掐头去尾的买，要不买它高端，要不买它乐道的低端。
0: 哦，这样。其实蔚来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个换电池。后来我就想说，这个换电池它车里是几块电池啊？
1: 车里一块电池，你到换电站是换另外一块这个充满充饱的电池。
0: 那这个换出来的这块电池不是大家共用的吗？
1: 那是不一定是谁的了。
0: 对啊，不一定是谁的了。所以就是你可能车上可能经常间不换电池了，一直在家里充电，这个电池可能是块旧的电池。
1: 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也我明白意思，就是每个人的用车习惯不一样，电池的健康状态也不一样。
0: 对啊，
1: 但是未来的换电站呢，它是对电池是有检测的。然后它充满呢，它充饱之后呢，它也是有一个标准的，至少在你换的时候，这个电池的状态是很好。但是至于这个电池本身自己这个体格底子怎么样，这个多多少少有一点赌的成分。
0: 其实我买了一个新的车，我就去换个电池，这个其实就不太合适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就举例子，比方说，我的手机呢，就是经常是亏电到自然停机，然后充电呢，充一点接着用。然后你呢有很好的这个充电习惯，
0: 对。
1: 那如果说咱俩换电池，你就不合适。
0: 对啊，
1: 嗯，
0: 这个真的是，这个之前就是一直说这个未来可以换电池，说你以后跑高速呀，怎么突然省？我就是觉得这个还挺好的，但是我反过来我一想，这电池最后我的电池不一定是谁的，不一定是我最原先的那块了，肯定不是了。如果换的话，
1: 但是电池的这个质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换电站它解决的问题是让你用更高的效率去解决补能问题，让你继续出行，
0: 对，
1: 不影响你出行，不耽误你的这个计划。所以说呢，你要牺牲的就是可能你的这个换回来电池的状态有可能比你的好，也可能比你的要差一些，最终可能你说我一样的这个用车场景，一样的生活路径，哎，我之前这块电池我能用一周，这块怎么用4天就差不多了呢？
0: 对
1: 啊，但是换电站我认为。曾经作为未来的杀手锏之一，现在已经不但不能作为这个打人的家伙事，反而作为他的这个拖后腿的短板。
0: 哦，是吗？现在
1: 是因为换电站这个东西它普及度没有那么高，如果你指着厂家像未来，他之前砸了很多钱在全国建换电站，天文像你之前说的，现在满眼的绿牌车，
0: 对，
1: 如果大家都买未来的话，哈尔滨就这几座换电站根本覆盖不了这些用户群体的使用需求。
0: 对，换不过来。
1: 据我了解啊，哈尔滨现在未来换电站好像就都不超10座
0: 哦，
1: 肯定不超10座。那么哈尔滨这么规模大，就主城区啊，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尤其这个交通状况，早晚高峰也不是很好，就这10座绝对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0: 是，对，还得靠自己在家这个充电。
1: 对，
0: 其实现在这个所有的新能源的这个汽车充电非常快了，基本上充个几分钟、半个小时就足够了。最近发现这个说领跑的销量好像也特别好，
1: 对，领跑的销量很好，领跑销量好呢，我认为完全就是商业策略问题
0: 啊，
1: 我个人认为跟这个产品力，关系不是很大啊，产品力只是一个次要环节。什么叫商业政策它定得很好呢？商业策略好呢，就是它价格很便宜，然后它所有的这个风格都是摸着这个销量前端这个品牌的车，去走别人成熟的路线。你看，你没法回避它的外观设计风格，就是跟理想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0: 对，
1: 比较像，或者有一些这个设计语言比较接近。那么这个你就是已经站到了主流的消费群体的这个审美喜好的范畴之内了。那也就是说，你的车不被第一眼排斥。
0: 对
1: 啊，看着还行，挺顺眼。第二大。
0: 大，
1: 对，我们国内消费者买车呢，
0: 喜欢买大的，
1: 因为我们由于这个居住条件问题，一家两台或者三台车的这个不太好实现，你就需要一台车去承接好多车的这个功能，那么你既要是当轿车使，又要当 SUV 使，还得多多人当 MPV 使，一台车承载三台车的功能，它就必须得大，第三就是它价格定得很便宜，它的这个售价确实比同类产品要稍微便宜一点，因为同样增程版，它没有四驱。它少一台电机，它只卖10几万。但如果说加上一台电机呢，如果它有四驱版，它可能也就卖到20出头，那么也就跟 L 六的理想 L 六价格差不多。那么自然这些新势力之间就会大家拿 L 系列和领跑的 C 系列去比，
0: 跟它对比啊，
1: 一比发现，哎，虽然少了四驱，也是便宜。
0: 对，
1: 便宜原因也很简单，它是个新势力，它的这个研发成本肯定要低于这些传统大厂。他前期也不是造车出身啊，他也有自己，他现在也有自己的生产基地了，但是他整个生产基地的运营成本，包括综合这个整个这个品牌成本，也没有传统大厂的他的那么大，所以说他的这个价格定的就会比较适中。那么一个够大，然后够实惠，外观也够好看，新能源车企呢，它的底盘调教呢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大家就是平稳就可以，所以说呢，使用体验也过得去。那它的成功也很容易， 但是现在的成功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第二代车型如何推出一个比自己现在还好的东西，
0: 哦，
1: 同时还能更便宜。
0: 价格现在实在它打的实在太低了，
1: 啊，对，就大家已经给它的标签就是实惠，
0: 实惠，嗯，
1: 啊，那你的第二代车型你好，我砸用料，
0: 嗯，
1: 我砸研发，那你的成本势必要大幅上涨，
0: 对，
1: 你还如何用现在这么低的价格去，就是换回你原来的这个老用户群体，让他二次换车还是用你的品牌？
0: 啊，嗯，对，这个
1: 就
0: 是要考虑的问题。哎，回到这个换车的这个问题吧，像我那个朋友，他就是刚刚说那个换了启动机的，他就是开了伊兰特嘛，现在的他就是突然很想换电车，他的预算就是20多，20到30，博老师给他推荐一个新能源呗。
1: 如果是新能源的话，我认为20到30价位区间，这个跨度有点大，
0: 嗯，有点大了。
1: 嗯，既然买车，咱就往高的买，因为你看着看着越看越贵，越看越好，
0: 对，肯定会越看越超预算。
1: 对，我认为你把价位区间定在30万区间，
0: 嗯，
1: 三十区间给大家推荐 SUV 吧
0: ，SUV，
1: 啊，因为自主品牌新能源 SUV 比较强。
0: 嗯
1: 嗯，首先推荐一个我认为纯电比较好的，
0: 嗯，
1: 不用三十万，就周阿姨这个极客 7X
0: 哦，
1: 啊，我觉得很好，20几万，嗯。要技术有技术，因为现在吉利的这个浩瀚架构的纯电平台很先进，
0: 嗯，
1: 就平台化技术很先进。极客呢，作为吉利的高端品牌，它也用的是吉利的这个浩瀚架构，
0: 嗯，
1: 包括我也在用，嗯，就平台化，嗯，很先进，很成熟。外观内饰设计的风格呢，科技有余，然后突兀不足，就没有那么愣，
0: 嗯嗯，
1: 但是还很有科技感，
0: 明白，
1: 嗯。不那么愣有什么好处呢？像我跟周阿姨这个年龄段和田文都能接受这个外观和内饰，
0: 哦，
1: 啊，风格它涵盖面比较广，
0: 嗯，
1: 所以说呢，男士女士都行，中年青年都行啊，然后最重要就是这个车，我认为它性价比很高，
0: 性价比很高，
1: 啊，它底盘调教呢，也不像其他很多新势力一样，就把这个所有东西都浮于这个表面啊，
0: 嗯，
1: 内饰漂亮，外观漂亮，数据指标好看，一开，哎，底盘调教
0: 的不好，
1: 既不运动又不舒适，
0: 嗯，
1: 也不平衡啊。但是极客底盘做得很好，我认为自主品牌现在做底盘就是比亚迪的高端和极客，
0: 哦，
1: 啊，
0: 是吗？现在就是做的最好的就这样了呗。
1: 对，我觉得这是可以。但如果说你是短期体验，你说我新能源买回来之后，哎，挺好，
0: 嗯，
1: 我换一个，我再接着往上玩，你还是在30万区间绕不过 Model Y，
0: 啊 ，Model Y，
1: 特斯拉 Model Y， 就特斯拉现在在核心技术，在底盘调教上。已经不是这个赛道里的这个最高水平了，
0: 嗯
1: 啊，它现在已经没有原来的这个技术优势了，但是它的品牌，口碑以及这个品牌号召力、保有量，
0: 嗯
1: 嗯，和它的质量耐用度还是在线的，那么导致它的保值率很好，所以说你短期持有体验之后，继续向上去体验，它让你折损比较小，
0: 哦，
1: 就是30万区间，你要长期开，你买极客 7X，
0: 嗯。
1: 啊，因为它这个品牌比较新，保值率一般。但你要是短期持有，来 Model Y。那如果说你不看纯电，你说我经常有些高速需求，
0: 嗯，
1: 我很在意高速上的续航焦虑，
0: 嗯 嗯，
1: 我不想停下来充电，
0: 嗯，
1: 那你就要看增程和插混。如果30万看增程，你看问界 M 七，为什么看问界 M 七？因为你有高速需求。问界 M 七的这个鸿蒙智行的 ADS 4.0版本的辅助驾驶，目前在人类汽车上的辅助驾驶是天花板。
0: 哦，
1: 啊，它的辅助驾驶无论是精准程度、可靠性、介入逻辑，目前都是天花板水平。如果说你不要增程要插混，30万区间，我建议你看看比亚迪新出的大唐。
0: 大唐，
1: 大唐，
0: 哦，
1: 大唐能满足咱们最之前说的那要求，就是又大又好，
0: 又大又好，
1: 5米多的车身
0: 啊，那很大，
1: 很大，
0: 很大，
1: 中大型，
0: 嗯，
1: 底盘全铝，用料非常扎实，
0: 嗯，
1: 啊，然后前后桥也是铝的，就车身的用料就给你。
0: 嗯，
1: 砸到家了，有了我说的比亚迪的最新的云辇的底盘技术，
0: 嗯，
1: 然后呢，驱动技术非常好，比亚迪的这个高端车型内饰座舱的用料和高级感，该堆的都给你堆上了，
0: 嗯，
1: 你想要的配置都有，20几万的价格，我认为在这价格区间插混，无出其右，
0: 嗯，
1: 这四款吧，让你朋友看看都挺好，
0: 确实，哎呀，这个。一说到新能源换车，你考虑的车型太多了，各种各样的品牌，各种各样的一些，所有品牌各有各的优势，真的是琳琅满目吧，可以说。哎，这有朋友问了，说主播你好，北京是不是北京40？
1: 嗯，
0: 增程和纯油怎么选？不越野，就是喜欢硬派的风格。还有传祺 GS8 和北京40选哪个？博老师推荐哪个呢？
1: 传祺，
0: 传祺。
1: 他喜欢 GS8 和 BQ40，
0: 对，
1: 不越野，这俩都是方盒造型，但是呢 BQ40 的方盒呢一看就是有越野范儿。
0: 嗯，
1: 田鹏，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1: 两个运动员往这一站，你一看他就是举重，你一看他就是篮球。
0: 哦，
1: 啊，同样是这个非常健硕
0: 啊，
1: 哦，但是你
0: 就是有区别，你一看就能有区别，
1: 肌肉类型、身体类型，包括精神状态，
0: 嗯，
1: 都能知道是两个不同的这个运动。
0: 嗯
1: ，GS 八和 BQ40 也一样，都是方盒外形，但是 GS 八要的是那种气场、豪华感，
0: 嗯，
1: 大气，而且一看呢就是这种公路型的，
0: 嗯，
1: 城市型。
0: 嗯，
1: BQ40 呢，它确实无论是内在结构、非承载车身，还是外观风格，都具备越野能力。这两个车，如果你家里人不多，然后呢，以自己开为主，你就看看 BQ40。我建议你看看它的这个增程版，
0: 看增程
1: 啊，因为它解决了这个硬派越野 SUV 的这个能耗过高的问题。
0: 嗯，
1: 如果家里有库能充电，每天拿当电车开，既有了一个越野范儿，还有了一个非常省电的一个瓤子，因为它是纯电状态。
0: 对，
1: 即便亏电了，它的 1.5T 增程器能耗也不会太高。
0: 嗯
1: 啊，但是你要是要大。我喜欢豪华气场，要舒适，
0: 嗯，
1: 而且喜欢那种稍老派一点的那种高级感，
0: 嗯，
1: 你看看 GS8， 嗯，它的整个设计风格，我认为瞄准用户群体还是30以上至50岁区间，
0: 就主要就是这个居家场景用的比较多的，
1: 哎，对， 对，就是更成熟一点。嗯，
0: 这两个车的价格差不多？
1: 嗯，我看看啊。差不太多，差不太多，
0: 差不太多。
1: 但是 BQ40 的无论外观尺寸还是内部座舱的空间利用率，
0: 嗯，
1: 座舱尺寸，嗯，都不如这个 GS8，
0: 不如 GS8，
1: 对 ，GS8 大。
0: 所以就是你看自己的选择吧。反正我们博老师就已经推荐了。其实推荐的，如果是你要选这个 BJ40， 要选增程，比较推荐这个增程。你要是觉得这个想要这个舒适的这种感受啊，然后这种这个更加高端一点这种享受，就选传祺，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对对对，他俩用户群体和这个定位取向完全不一样，啊，就价位上稍微有点重叠
0: 啊，
1: 所以选车的时候呢，外观风格还有点接近，
0: 嗯，
1: 大家就可能有点纠结了，
0: 有点纠结。
1: 嗯，
0: 反正看就这个看，要不去自驾一下，
1: 对，
0: 看看感受，
1: 对，你去试一下，
0: 嗯，
1: 你看你是爱摔跤还是爱打球，对吧？就不一样，
0: 对。好了，10:53，如果大家还有我们这个汽车的问题啊，车辆的问题，保养啊，或者是新车二手车的选购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这边维修保养怎么选呢，博文老师？
1: 维修保养你就找严大夫啊，
0: 嗯，
1: 找严大夫很简单。首先严大夫呢，他在给大家推荐品牌和配件的时候都是已经过一遍了。什么叫过一遍呢？
0: 嗯，
1: 有一些品质不好的啊，一些小品牌的已经给排除到选的这个范围之外了。这个是大家最难的，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假如说外行，我是个车主，
0: 嗯，
1: 我没法辨别众多品牌的火花塞和滤芯哪个好哪个不好。
0: 哎，对，就像我知道我可能要去4S店换一个东西啊，或者去哪个地方换个东西，推荐哪个我就用哪个
1: 啊。对，所以严大夫会给你推荐品质好的，同时呢他会根据你的需求啊，能凸显出性价比。
0: 嗯，
1: 这第一。第二呢，严大夫他们主做的是壳牌机油，壳牌机油是世界三大品牌之一啊。他这在他这买壳牌，你要买到假的，你就发大财了。对啊，他是代理的，全是正品。而且严大夫针对我们听友呢，推荐了一个全合成壳牌4升299的套餐。
0: 嗯，
1: 一桶4升299，同时送3个滤芯儿，包工时啊。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车啊，燃油车啊，排量在1.8以下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0: 嗯，
1: 基本上这一个套餐就够了。
0: 嗯
1: 啊，你用299的价格体会到世界一线品牌的全合成机油，
0: 很划算。
1: 对，如果同样价格呢，你要回到4S店，可能用的都是这个，档次稍微低一点的中档品牌的这个机油品牌。
0: 嗯
1: 啊，所以严大夫这299套餐，我认为啊，对于自然吸气发动机小排量的车主来说，性价比非常高。高在哪儿呢？
0: 嗯，
1: 一年一换，10000公里一换。
0: 啊，它可以10000公里一换，
1: 对，
0: 一年
1: 或10000公里，两个寿命里程，一个是公里数，一个是时间，嗯，
0: 非常合适。
1: 对，贴车衣、贴膜，严大夫也有相应的活动，
0: 嗯，
1: 都是为大家已经甄选过的啊，筛选过的品牌，高品质的太阳膜和车衣，车衣呢有一个1499的特价，
0: 嗯，
1: 也是质量非常好的，然后太阳膜呢，600多、700多，多少钱都有，大家可以风险由人自己选，
0: 嗯，
1: 啊，有需要。就加严大夫的微信或打电话13604514456，
0: 嗯，
1: 好，你就说你是听友，肯定是好使。
0: 这严大夫今天不来，还得给他打广告。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推荐推荐，
1: 是不是都安排你了？
0: 好了，10:56了，那我们今天游天文代班的汽车玩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我们的博文老师来做客。
1: 嗯，好的，天文辛苦啊，大家明天见，
0: 明天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终于转阵雨的天气，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北风2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你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00到13:00两个小时，陪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Aline，P.S. 我爱你。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啤酒节请勿哈啤不堵路，槟城交管部门发布交通出行指南。为做好活动期间道路交通保障工作，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前开展了区域流量研判，结合历年活动运行规律与本年度的各流车流预测，优化调整全域交通组织方案。活动期间，交管部门将会在关键路口、园区出入口增派执勤力量，定点值守疏导，加密路面巡逻管控频次。同时呢，依托智能的交通平台，开展了全时段流量监测与应急调度处置，全方位保障活动周边道路的通行秩序平稳。针对医保诈骗手段隐蔽、老年群体易受侵害的实际，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预防为先、宣传先行，统筹共建场景化、精准化的宣防体系，聚焦医药行业、重点人群、社会共治等维度，开展立体化宣传，全方位普及医保反诈知识，切实守护好群众医保基金安全。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提示大家，宝坚路由学府路往争一路的方向违章车辆停放，导致这一路段是车行缓慢。宝坚路由学府路往争一路方向，由于有车辆停放，导致这一路段车行缓慢。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哈大高速大埂加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哈大高速成平到卧里屯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新不了情》。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叫做《新不了情》。其实我觉得在下雨天听萧敬腾的歌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好像他走过的地方都会下雨。那听他的歌下雨天是不是也非常的应景呢？11点14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这一刻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是不是很多朋友在这样的一个中午时间准备吃饭，在工作一下午就要准备放假了呢？但好像天文一到周五就要开始忙碌了，周五周六这两天都是比较忙的，所以让我陪伴大家一起过周末吧。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如果你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有任何需要求助需要帮忙的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有事情找925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这首歌《思念是一种病》。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最近天气很热，可以说水果呢是家家必备。那接下来这样的一个消息，可以说是喜欢爱吃甜又怕有负担的朋友非常喜欢的了。那如果要说这两年的网红水果当中，那贵州的枫糖李肯定算一个，大家有吃过的吗？之前还有人叫它叫做李中茅台。前两年产量少的时候，价格非常的贵，不便宜，一斤会卖到七八十，很常见，不少朋友觉得太贵了，以至于就是买点连尝鲜都舍不得。不过呢，今年的剧情就有一个反转了，枫糖李迎来了大丰收，价格直接对半砍，现在也是正好入手的合适的时间。那目前我们能够买得到的渠道当中，主流的生鲜平台的价格普遍在40块钱左右一斤，那不少社区水果团购这样的一些价格会更低，20出头就能够拿下。那我们哈尔滨本地的一些水果的连锁店呀，生鲜超市基本上也都上了货，下班就能够顺路带回家了，所以不用特意的找代购。那之前如果你觉得有点高攀不起，今年完全可以放心安排上了。可能有朋友会很好奇，说这个枫糖李啊，为什么之前那么火呢？核心就是它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李子的印象。像我们平时吃的普通的李子，哎，多少会带有点酸感，有的呢还会发涩。但是枫糖李是纯甜口的，甜度能够到达20度，咬下去这个脆爽爆汁，几乎没有酸味，口感呢就像蜂蜜一样清甜，所以才得了枫糖李这样的一个名字。枫啊，就是蜂蜜的枫。当然最难得的还不只是甜，它甜没有负担，很多水果的甜啊，但是热量非常的高，升糖快，怕胖，空糖的朋友不敢太多吃。但是枫糖李刚好反过来了，甜归甜，但是它的热量和升糖表现都非常的友好。按照中等个头来算，4到5颗枫糖李的热量才抵得上一颗普通的苹果，升糖指数也非常低，属于低升糖的水果。所以如果平时控制体重或者是需要控糖的朋友，一天能够吃4-5颗完全都不用担心。可能还会有朋友纳闷了，说这么甜为什么糖还不高呢？其实它不是靠这个推糖来提甜的，而是把李子当中的有机酸苦涩味压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那没有酸味遮盖，甜味就显得特别的突出啦。所以本身的总糖量其实并不高，加上李子本身的含水量高达了 90%， 吃着清爽解腻，夏天吃也非常的合适。另外要和大家说一句啊，李

的营养价值其实是非常被低估的，它的胡萝卜素含量比桃子啊、葡萄呀都要高好多倍。还有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像我们如果每天开车、看手机、用眼多，这些营养对于眼睛都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果肉当中还有不少的酚类的物质，有抗氧化的作用，夏天吃点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挑的时候呢，有一个小窍门，就是选表皮这样的一些完整的捏着硬实的，新鲜度是最好的，买回家可以放冰箱里面冷藏一会儿再吃，口感脆甜，而且还非常的清凉，天热的时候来一颗特别的解乏。当然最后要提醒大家，枫糖李上市的时期特别短，就是每年的六月下旬到七月初这一阵儿，前后呢也就半个月左右，想吃的朋友最近可以留意起来了，做过这波可就要等明年了。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枫糖李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你觉得枫糖李这个味道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甜呢？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说说看。当然了，可以说一说夏天你最爱的水果是什么。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3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警长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直播天文。10点到13点，2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11:33，现在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已经进入到了午休，准备去吃饭了呢？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迪克牛仔和弦子，老爹。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暑期来临，青少年安全防护进入到了关键窗口期。哈尔滨市公安局紧盯防溺水、反诈、交通安全等暑期风险，以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进警局四个阵地为抓手，全域开展暑期学生安全教育系列活动，全方位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7月2号，哈尔滨市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生招生电脑随机录取仪式顺利举行。针对报名民办学校但未被录取的适龄儿童、小学应届毕业生，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发布最新安排通知，未被录取的学生家长，请于2026年7月10号到11号在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进行公办学校报名，由区县市教育局统筹安置公办学校。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TFBOYS， 叫做《宠爱》。哇，这样的一个声音还真的是他们在三小只的时候演唱的，转眼他们都已经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做得非常好了。所以时间啊真的是不等人，11点41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夜编钟来问候老师天文，中午好，雨天开心快乐，中午好呀。不知道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中午时光都在干嘛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路径风提示，果戈里大街有季红桥往民意街的方向双向车行缓慢，伊曼街有季红桥往烈士馆的方向车行缓慢。雨天行驶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1:4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最近呢，气温攀升，很多朋友都在搜罗各种各样的降温小妙招啊。那最近网上也有一个，每年到夏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吧，挺有意思的。这个消暑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抱着冬瓜睡觉，听着好像有一点离谱啊，但是不少人亲测是有效的，包括去年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视频。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讲一讲这里面的一些门道，哎，是不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其实这个办法呢，可不是现在才有的，就算是我们可以说老祖宗传下来的土方法。岭南地区的老儿歌里面就有心头热懒冬瓜的说法，也是流传蛮久的了。那为什么偏偏选择冬瓜呢？是抱个西瓜不行吗？哎，这里头还真有一点讲究。首先，冬瓜的含水量特别高，将近95%，在瓜里面算上顶尖的了。水的比热容是比较大的，导热慢，凉感呢能够维持很长的时间。正常情况下，冬瓜表皮温度要比室温能够低3到5度，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冰水袋一样，贴在身上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那另外呢，就是冬瓜的皮厚，质地比较紧实，不像西瓜一样皮薄汁多，万一被压破了，流得满床都是，收拾起来又特别的麻烦。那冬瓜呢，就算是你压着了，也不会容易的坏掉。

干净又省心，而且冬瓜大多都是长筒型的，个头跟一个普通的抱枕差不多，抱着的尺寸也正合适，像黄瓜、丝瓜这些都太小了，抱都抱不住。刚好夏天呢，又是冬瓜上市的旺季，产量大，价格便宜，买一个回家试试，成本也是非常低的。不过呢，大家也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有几类人是不适合用这样的一个方法的，我们也要说清楚。第一，小朋友婴幼儿是绝对不能够用的，因为冬瓜本身不轻，还容易滚动，那万一压住小朋友的身体，挡住了口鼻，自己也是挪不开的，所以这个安全隐患也是特别大的。第二呢，就是有像冠心病或者是肠胃功能偏弱的朋友也不要试。腹部、胸部长时间贴着这个凉的冬瓜，非常容易受凉，可能会诱发像心绞痛或者是胃部痉挛，得不偿失。第三呢，就是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最好选择表皮光滑的黑皮冬瓜，用之前呢也是要把这个外皮清洗干净擦干，避免冬瓜表面的绒毛、细毛或者是这个蜡粉刺激皮肤，引起红肿和发痒。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这个冬瓜呀不能够一直抱着，一般半个月左右就得检查一下状态了，如果这个表面的蜡质保护层磨坏之后呢，细菌容易进去，会导致变质，别用到坏了还接着抱呢。最后也要说一句了，就是发挥完降温作用的冬瓜也千万不要浪费，洗干净做菜也是特别合适的，因为冬瓜的热量极低，每100克才有10大卡，几乎是不含脂肪的，而且相富含钾和膳食纤维，夏天吃消水肿、控制体重都非常的合适。像我们家常的冬瓜排骨汤、冬瓜丸子汤，清鲜又解腻，素炒呀、红烧也都非常的下饭，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喝点冬瓜汤也非常的舒服又健康。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消暑小妙招，健康的成年人来尝鲜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高温的天气应该开空调、开风扇，应该开的地方还是要开的，防暑降温安全第一。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个抱着冬瓜来降温消暑的短视频呢？你有没有想尝试一下的这样一个心情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提示大家，先锋路由华山路往松山路的方向车行缓慢，先锋路由华山路往松山路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

中午的10:56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赫哈高速哈尔滨往宜春的方向 K297+96 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哈同高速哈尔滨往佳木斯的方向 K37+530 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提示大家注意避让。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有事情朝9:05到这里就要和你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和你见面，和你一起过周末。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和蔡健雅的歌《原点》，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6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全市是有降雨的天气，易出现局地大雨，可能会伴有像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近期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较大，会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增大，加强防范。也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好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3: 穿梭山河，我们是你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6，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奥瓦萧亚轩，准备好没有？
1: 曾听过有人说，爱情万千
0: 今天就是星期五了，马上就要到周六周日的这样一个周末假期了，你有做好周末放假的准备吗？准备好了没有呢？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7月2号，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猪游风向标显示，截至目前，黑龙江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0%，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盛夏时节，松花江畔绿意盎然。在松花江松北区的上雾沙滩浴场，江面上大面积生长的荇菜连片漂浮，宛如一块巨大的绿色绒毯铺在江面上，与岸边的金色沙滩、白色帐篷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江上草原生态画卷。这一现象不仅为市民避暑纳凉增添了新的视觉盛宴，也彰显了松花江湿地生态系统的勃勃生机。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中午的12:1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有事请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直播天文。怎么样，午休的时间段大家是不是已经吃完午饭了呢？今天中午吃的什么？突然有一点饿了呀，因为今天现在这个小时呢已经是天文在今天直播的第四个小时了，哇，一直还没有吃饭，有一点点饿，但是还好。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吧。那最近很多朋友在出门啊出差都免不了这个住酒店，那这几年很多的智能酒店也是越来越火了，像全屋智能、语音管家、智能马桶，听着特别特别的有科技感，房费呢也是跟着水涨船高。但最近不少网友吐槽说，花了贵价钱住的智能酒店没有享受到便利，反倒跟智能设备斗智斗勇了，体验感一言难尽。怎么回事呢？那吐槽最多的就是酒店当中的智能马桶，不少人都遇到过，说路过洗手间马桶盖会自动弹起来欢迎，刚坐下还没怎么样，他先猛地冲一下水，水花溅了一身。不过可能半夜起夜啊，冲水的动静也特别的大，整屋人都能够吵醒。那更尴尬的是呢，有的这种减配款的智能马桶连手动冲水按钮都没有，万一自动功能失灵只能够喊人来帮忙。还有人这个吐槽说，夏天住酒店智能马桶的这个座圈呀加热关不掉，烫的坐不住，然后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在哪里调节按键，特别的闹心。那大家有没有过住智能酒店的这样的一些让人觉得很糟心的例子呢？当然了，除了智能马桶，全屋智能也经常会掉链子，比如说你躺在床上还语音助手这个调空调关窗帘，喊半天没有反应，最后呢还需要自己爬起来找开关。那安安静静的玩一会儿手机呢，语音助手却突然抽风了，把全屋的灯全部都关了，会吓一跳。灯光模式也特别的死板，预设了几种固定的模式，那想要留一个暗一点的小夜灯，哎，没有这样的一个选项，半夜起夜也非常的不方便。更有甚者呢，有的酒店取消了实体房卡，需要下载一个 APP 开门，然后赶上蓝牙不好用，折腾半天还进不去这个房门，最后呢还需要工作人员送卡过来。所以所谓的 AI 客服最后的作用呢就是喊人。可能有人会问了，说住客吐槽这么多，那为什么酒店还要扎堆的搞这种智能化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前些年疫情之后呢，

无接触服务成为了很多人的刚需，像送餐的机器人、自助入住机，包括像能够减少很多人和人之间的接触。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降本增效，比如说高峰期的送外卖，没人的时候的自动开关空调，能够省下不少的人力和电费。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非常的骨感，很多酒店的智能设备都是东拼西凑的，像窗帘、电视、空调，各式各的品牌，系统起来也并不顺畅。而且科技更新快，酒店装修一次能够用个七八年，装上去的智能设备可能过两年就落后了，反倒成为了麻烦。那最后呢，也要给我们像经常出差旅游的朋友们支一个小妙招，选酒店的时候不用盲目追求全屋智能的噱头，干净卫生、方便好用才是最实在的。所以很多的人现在都不选择那种特别什么全屋智能的这种选项了。订房之前可以多翻一翻评论区，搜一搜像智能马桶啊、语音控制的关键词，那如果要是吐槽特别多，一定要谨慎选择。那要是本身对于这些新鲜功能不感兴趣，也可以提前和前台沟通，安排一个普通的房型，住得更加的省心。所以如果真的是碰到了设备不好用不好使的情况，也别跟他较劲，直接打前台来找工作人员，省心又省时间。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我们的爱香在青春的纪念册，12:33，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最后的半个小时陪伴大家继续来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焦麦琪的翻唱《青春纪念册》，是不是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毕业季来听呢？很多人的青春飞页当中都会有同学们的身影，还记得当年同学录上写得过的那些笔记、心愿和梦想的学校吗？你还能够找到你毕业的时候写下的那本同学册吗？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东北林业大学图书馆西侧草坪火了，一片特别的自然景致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点。洁白蓬松的蒲公英绒球搭配浅金色的盲影大麦草交织成片，吸引到了校内的师生、市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专程前来拍照欣赏。这份藏在校园里的自然野趣，惊艳了哈尔滨的夏日。很多人认为脑血管疾病在冬季发生，到了夏天就可以松口气了。对此，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刘卓表示，事实并非如此。夏季同样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相关资料显示，当气温超过33度时，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会显著上升。这主要是因为高温高湿环境易使人烦躁激动，导致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进而出现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心肌耗氧量增加等情况，从而增加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几率。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荣浩，叫做走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基于谁的心上走一走的这样的一些时刻，或者说你的心上有没有被人走了一遭的痕迹呢？12:4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有事情找925，我是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段的资讯。今天呢是星期五了，可以说哈尔滨进入到夏天之后，空气特别的舒服。周末呢往周边跑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最近在上班族的圈子当中，就兴起了一股特别的休闲潮流，什么呢？就是种地，不用回乡下，在城市周边就能够租一块小菜地，然后自己种菜收菜。不少人说这是现实版的 QQ 农场，也成为了当下的热门户外的休闲方式。那这种模式呢叫做共享菜园，一般是把成交的菜地分为20-30平的一块小地，然后对外出租，年租金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大家可以按照喜好种生菜、柿子、黄瓜这样的一些家常的蔬菜，打理的好呢，一年能够收获上百斤的菜。现在很多菜园还升级了玩法，不光能够种菜，还配备了休闲区，能够露营、烧烤、带娃游玩，没时间打理也没有关系。

联系，还有这种半托全托的代管服务，工作人员会帮你翻土、防虫、浇水，就等着收菜就可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啊？你有过这样的一些种菜的体验吗？那为什么好好的周末不逛街，反倒跑去地里面流汗了呢？对于不少上班族来说，这才是真的解压。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天天在办公室里面改方案、盯进度，很多时候呢还要忙活到最后，也说不上有什么样实打实的成果，越干越内耗。但是种地不一样，翻土、播种、包括浇水，每一步都能够看得见的变化，付出就会有反馈，看着菜一点点的长起来，然后心里面也特别的踏实，焦虑都少了一大半。而且像翻地啊、摘菜啊，都是体力活，相当于顺便健身了，一举两得。不过呢，也要给大家提个醒，想体验可以，但是有几个坑一定要避开，别兴冲冲的交了钱最后闹心。首先呢，就是别信这种超低价的噱头，有的广告说几块钱就能够租一年地，看着好像捡了便宜，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是这种没有开垦开荒的那种荒地，后续开荒呀、浇水呀、肥料呀，全部都是要额外加钱的，算下来反而会更贵了一点。那正常带基础的服务的菜地呢，加上托管，一年基本上也就是在1000元左右吧，价格低得离谱的一定要问清楚，这种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收费项，签合同前呢也一定要看清服务的范围，不要轻信口头上的承诺。其次呢，就是优先选择离家近的。很多共享菜园为了省地租，都开在了非常远的地方，远郊可能往返开车要2-3个小时，周末休息时间本来就有限，大半的时间都耗在了路上，大概率去个2-3次就闲置了，钱等于打了水漂。那最后呢，要注意一下就是预付费的风险，像共享菜园基本上都是一次性交全年的费用，那要是经营方服务缩水甚至跑路，维权起来也非常的麻烦。另外也要留意，耕地只能用来种菜，要是商家承诺说能搭建木屋、硬化地面做娱乐设施，是不符合耕地保护规定的，所以这种千万不要选择。所以总的说来，共享菜园更适合想图休闲、爱折腾的朋友，想靠它省钱吃菜其实并不划算，体验为主，量力而行就好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去打理菜地的时候要一定要穿这种耐脏的鞋子，做好像防蚊的用品，体验感会好不少。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这两个小时这个时间段的有时今朝925就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五，要祝你周五快乐，明天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2026年7月3号星期五，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中雨，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阵雨，东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阵雨，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9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通过微信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以及和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 8211-9002。来了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绕城高速目前解除限行，限速每小时80公里。绕城高速解除限行，限速每小时80公里。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下午版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那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3号下午到6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3号下午全市大部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4到26度。3号夜间到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3号夜间全市大部雨量可达中雨，延寿、上至五常等东部区域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雨量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4号夜间到5号白天，五常、上至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

19到21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5号夜间到6号白天，5号夜间全是多云，6号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未来三天全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容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较大，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风险的隐患增大，需要加强防范。也建议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那近期白天时段的高温高湿，体感会闷热，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19002。这一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在今天7月3日正式开幕，可以提前预约免费入园。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

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3号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启幕，市民和游客朋友可以提前来进行预约，免费入园。入园的时候呢，需要同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和预约成功的二维码。最近不少市民朋友在哈尔滨马家沟和儿童公园段邂逅了灵动的景致，数只野生鸳鸯频频现身河面，自在觅食，悠然栖息，成为冰城夏日滨河岸边一道鲜活的生态风景线。东北烈士纪念馆推出建党10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东北烈士纪念馆推出更续红色血脉，誓担时代使命，我在党旗下宣誓系列主题社教活动，通过微党课、参观研学、分享交流、宣誓仪式等方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回望革命历史，忠于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锁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5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337338211902，87997337821190028。来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目前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97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97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好的，听众朋友来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21+720 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21+720 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0: 你。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月3号星期五，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中雨，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阵雨，东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阵雨，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9度。提示您注意天气情况。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那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 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3号下午到6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3号下午，全市大部阴有小到中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4到26度。3号夜间到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3号夜间，全市大部雨量可达中雨。延寿、上至五常等东部区域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雨量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4号夜间到5号白天，五常、上至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5号夜间到6号白天，5号夜间全市多云，6号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整体来看，未来3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容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的天气。另外呢，近期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也较大，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另外呢，也建议市民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呢，要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白天时段的温度会较高，有高温高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体感闷热，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24，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454+82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454+82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的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间14:4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76+37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76+37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53，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绕城高速朝阳到城高速方向 K006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今天下午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从威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6: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7: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0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中雨的天气，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是26度。那今天夜间呢是阵雨的天气，东北风2级，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白天呢，哈尔滨是阵雨的天气，北风2级，最高气温27度。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北风2级，最低气温19度。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东北烈士纪念馆推出建党10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31号，东北烈士纪念馆推出了“赓续红色血脉，誓担时代使命，我在党旗下宣誓”系列主题社教活动，通过微党课、参观研学以及分享交流、宣誓仪式等方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回望革命历史，忠于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再来关注一下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7月3号开幕，可。

提前预约免费入园。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3号，也就是今天，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启幕。那市民和游客呢，可以提前预约免费入园，入园时需要同时出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和预约成功的二维码。

再来关注一下守护舌尖安全再添新锁，南岗区发出了全区首张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的准运证。那7月1号呢，是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新规正式实施的第一天。近日的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便为哈尔滨市滨越物流有限公司核发了全区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运营证。那这也标志着国家级省市层面这一全新许可制度在南岗区成功落地，更意味着辖区液态食品散装运输从此迈入了持证上岗、罐体合规、全程可控的规范化新阶段。

关注一下全市天气预报。三号下午全市大部分是阴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24度到26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其中三号夜间全市大部雨量可达中雨，延寿、上至五常等东部区域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雨量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五常、上至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是多云。那五号白天全市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9到21度，最高气温是26到28度。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其中五号夜间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六号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9到21度，最高气温是28到30度。提示大家，未来三天全市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容易出现局地的大雨或暴雨。建议公众出行时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那近期白天时段呢，高温高湿，体感闷热，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1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首先来说一下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下雨天你最想在哈尔滨去哪里放松治愈呢？是想去松花江的江畔独享雨雾朦胧的江景，又或者是到这个啤酒节室内广场来躲雨玩乐两不误呢？再或者就是居家听雨，享受一下安静的独处时光。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首先节目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关

方最新出炉的2026年暑期完整旅游大数据，来全方位看懂今年夏天为什么哈尔滨能够火遍全国，成为全国顶流避暑的目的地。那2026年暑运从这个7月1号正式开启了，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整整62天的超长暑期旅游季。那么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数据显示，今年暑运预计发送旅客是2109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是34万人次，客流量稳步上涨。其中跨省避暑游以及省内的周边游和亲子研学游全面爆发。从文旅的大数据来看，今年哈尔滨暑期旅游呈现出四大全新的趋势，非常有特点啊。那首先呢，就是避暑游的热度全国领跑，游客偏爱慢旅行。全省暑期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大涨了40%，而包车自由行的预订量呢，也直接暴涨了64%。和往年走马观花的打卡式旅游不同，那今年游客全部偏爱哈尔滨20度左右的清凉气候，而且啊是拒绝赶路，拒绝暴晒，主打一个松弛、治愈、慢节奏的度假。第二点呢，就是两大主力人群撑起了暑期的旅游热潮，而亲子家庭客群预订量同比上涨了31%，名校研学以及自然科普、城市人文体验成为家庭的首选。青年学生群体出游热度暴涨了58%，像刚刚结束的这个高考呀，那现在也是高考毕业旅行以及大学生短途漫游，还有就是闺蜜休闲度假也成为了夏日的主流。最新的毕业旅游数据显示呢，哈尔滨搜索热度环比暴涨了106%，也是成功冲进了全国毕业旅行热门的 TOP 10，也是整个东北唯一上榜的热门旅游城市。还有一点呢，就是游客来源更广，那口碑也是持续的出圈，来自全国南方、华北以及西北的游客大量涌入到冰城，那大家纷纷选择逃离闷热高温，奔赴哈尔滨的清凉晚风，还有干净城市以及欧陆风情和人间烟火。那么根据六月下旬的数据显示呢，哈尔滨单月的接待游客量持续攀升，省外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文旅消费同比稳步增长。再有啊，就是像研学还有小众打卡以及夜间经济全面升温，相比于传统热门景区呢，今年的游客更加偏爱像校园美景啊、城市江畔以及城市的夜市儿、夜间演艺等等，这也成为了全新旅行的风向标。简单来说呀，2026的夏天，哈尔滨凭借着实力成为全国避暑的天花板，毕业旅行黑马以及亲子研学的圣地。一城清风满城绿意，温柔夏雨清凉晚风，构成了哈尔滨最为动人的小城盛夏。而这座城市不喧嚣不燥热，只用温柔和清爽拥抱每一位来客。接下来送给大家元气满满的小城夏天，解锁冰城专属的夏日浪漫，一起来听歌《小城夏天》。

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说到今年夏天哈尔滨非常火，又干净还治愈，并且啊零门票的网红打卡地会是哪里呢？和大家推荐一下东北林业大学的白色花海，那也是近期全网刷屏的夏日宝藏秘境，特别适合雨天和雨后打卡了。那整片花海呢是坐落于东北林业大学图书馆的西侧中心草坪，整片区域开阔平整，而且绿植茂密，由大片的芒影大麦草和成片的蒲公英交织而成，自然形成一片白金色的浪漫草海，氛围感独一无二。很多市民游客只知道这里好看，确实不知道雨后呢才是这片花海的颜值巅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场下雨过后啊，整片草坪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而浅金色的芒影大麦草鲜亮通透，洁白的蒲公英绒球挂满这个晶莹的水珠。当微风轻轻拂过啊，草花轻轻的摇曳，而蒲公英呢也随风轻晃，满眼都是清新的绿意，非常干净纯粹，温柔又治愈。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烈日的暴晒，只有校园独有的书香静谧和自然的绿意。给大家科普一下花海两种核心植物的夏日小知识啊，也是哈尔滨夏日独有的自然之美。我们看到的白色绒球状的蒲公英其实并不是花朵啊，而是成熟的种子，每一颗小小的白绒球呢都承载着随风远行的生命力，也是夏日非常温柔的自然风景。而芒影大麦草呢，它是属于耐寒耐旱的优质观赏草，每年的六月到八月持续呈现出温柔的浅金白色，不用需要人工过度的养护就能够天然形成大片治愈的草海，四季常青，夏日非常非常美，也很适合出片儿。而这里不仅适合拍照，更适合雨天慢慢游。我们想象一下啊，在细雨之时可以漫步草坪的边缘，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夏日的清新。如果雨势稍微大一点，就可以在校园的长廊还有图书馆周边遮雨赏景，听一听雨落草木，静享校园的安宁。而整片环境也是清幽凉爽，温度呢要比市区的街道低个3到4度，是市区天然的清凉氧吧。那要温馨提醒大家，打卡游玩一定要文明观景，爱护绿植，不要践踏草坪，也不要摘折花木啊，守护。

好冰城这一处非常好的夏日秘境。插播一下路况提示，绕城高速朝阳至城高子方向 K006 公里处车辆故障现在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那另外哈姆高速牡丹江至哈尔滨方向 K399+040公里处肇事车辆处理完毕，现在也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

一片花海藏进夏日的温柔，一缕清风治愈人间烟火，而平凡的夏日风景藏着最为滚烫的生活的爱。让我们永远热爱自然，热爱美景，热爱热气腾腾的日常，一起来听热爱105度的你。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相关资讯内容。那7月3号，也就是今天，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会在冰雪大世界园区正式的盛大开幕了，全民免费入园，全程狂欢开启，是哈尔滨夏日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氛围感最强的夏夜文旅盛宴。首先给大家画一下最为重要的核心重点啊，那本届啤酒节全程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不用门票，所有的市民和游客都可以入园免费游玩，但是呢必须提前线上实名预约，在现场呢是不接受无预约入园的，未成年人需要跟随家长同行，大家出行前要提前的进行操作。来说一下今年啤酒节全方位的全新升级，打造了八大特色功能分区，那其中也是涵盖了啤酒品鉴以及特色美食、国风夜游、冰雪体验以及露营休闲、文艺汇演，还有就是亲子游乐、球类运动。在白天呢，大家可以清凉避暑，夜晚灯火璀璨，全天12个小时不重样的游玩。给大家完整梳理一下本届啤酒节的全部亮点以及专属的雨天游玩的方案啊。那首先就是五大主题啤酒大棚，还有特色啤酒花园，全风格覆盖。今年呢设有哈啤、红爵等等啊，这个啤酒大棚风格呢是涵盖复古的国风以及潮流的赛博，球迷狂欢，每天晚上都会有乐队驻唱，还有就是互动的演绎。同时呢还设有了11处户外的啤酒花园。第二呢就是千盏非遗花灯夜游，打造冰城最美夏夜。那么在园区也是布置了上百组的大型花灯，近千盏小型的景观灯，打造沉浸式国风千灯的秘境，每天晚上都会定时上演打铁花，还有国风等等互动。

第三就是夏季的沉浸式冰雪体验，冷热碰撞特别的独特啊。那园区内有着吉尼斯认证最大的室内四季冰雪馆，盛夏炎炎的夏日依然可以沉浸式的赏冰景，看专业的哈冰秀演出，体验盛夏玩冰的独特乐趣，热冷反差体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重点来说一下下雨天专属的游玩方式啊！当我们遇到阵雨或者是小雨天气，完全不影响游玩。园区呢拥有大量的室内场馆，有封闭的啤酒大棚，还有就是超长的遮雨长廊。雨天我们可以躲进去听歌呀，品美食，喝精酿，看一看室内的演出。再有就是能够逛一下冰雪馆，热闹不减，氛围更浓，是哈尔滨雨天吃喝玩乐一站式的首选地。说一下园区的运营时间，啤酒大棚的运营时间呢是下午的1点钟到22点钟，西区公园还有室内场馆是上午的10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夏夜江畔晚风天凉啊，那夜间游玩建议大家随身带一下薄外套，自驾的朋友们一定杜绝酒后驾车。所以呢，今天呢就是啤酒节开幕的日子哈，大家今天有没有去啤酒节的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一下啊，说一说你比较期待这个今年啤酒节当中的哪一个项目呢？夏夜的晚风穿过啤酒城，穿过灯火人间，穿过整座温柔的冰城，吹散燥热，留住温柔。晚风配夏夜，歌声配烟火，接下来大家一同来听到的歌曲是夏天的风。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5:4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那7月3号，也就是今天，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开幕。来和大家说一下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预约指南。那本届啤酒节是免费开放的，预约是线上免费入园啊，要线上预约，未成年人是不需要预约的，可以在家长的陪同下直接入园。那现在呢，预约通道已经全面开通了，大家可以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微信的公众号进行预约。特别要提醒大家，预约需要提前进行线上预约，在现场是不可以预约的。而且呢，本届啤酒节需要实名制入园啊，入园的时候要同时出示预约码和本人的身份证件方可入园。来和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流程，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点击购票通道，选择啤酒节预约，按照提示呢完成冰雪大世界的会员注册的流程，然后进入到小程序，点击立即预约的按钮，之后会有一个页面跳转，依次填写信息，完成实名认证。大家可以通过选择日期以及选择场次，填写预约信息后呢，点击确认预约就可以完成了。完成以后会收到一个预约的二维码，那建议大家截图保存一下预约的二维码的页面，以方便核验入园的时候使用。来说一下核验入园，入园以后呢，大家游客打开预约的二维码，就可以凭借这个预约的二维码入园了。如果说大家找不到这个二维码，可以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教一下大家如何操作啊，进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购票通道，然后选择啤酒节预约，当页面跳转以后呢，点击我的预约，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找到我们的预约的二维码了。

那接下来和大家说一条新闻消息哈，人社部12个全新的职业啊。近日呢，人社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那公告当中呢，拟发布了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全面的进行公示。截至日期呢是在7月17号。那新职业具体都有哪些呢？都是干什么的？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首先呢就是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那这个呢是从事船舶航岸的这个安全保障等等工作。另外就是有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就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工业产品数字的建模师，还有微电这个网管的管理员，还有一个新兴的职业是运动数据与分析师、制箱箱艺师。那人社部近期公示的12个全新的职业信息公示截止日期呢是到7月17号。那这批新的职业覆盖涵盖了数字科技以及人工智能、绿色新能源、生物医药以及航运管理、文体艺术、航天科技7大的核心领域，全都是国家重点扶持以及市场紧缺、前景广阔的新兴赛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0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中雨的天气，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是26度。那今天夜间是阵雨的天气，东北风二级，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白天哈尔滨是阵雨的天气，北风二级，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是19度。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啤酒节启幕，嗨啤不堵路，冰城交管部门发布交通出行的指南。那为了做好活动期间道路交通的保障工作，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前开展区域的流量研判，结合历年活动运行的规律与本年度的客流车流预测，优化调整全域的交通组织方案。活动期间呢，交管部门将在关键路口、园区的出入口增派执勤的力量，定点值守疏导，同时加密路面的巡逻管控频次，同时依托智能交通平台开展全时段流量监测与应急的调度处置，全方位保障活动周边道路通行秩序平稳。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精准宣教

全域覆盖冰城公安筑牢医保反诈的安全防线。针对医保诈骗手段隐秘、老年群体易受侵害的实质，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预防为先、宣传先行，统筹构建场景化、精准化的宣防体系，聚焦医药行业重点人群、社会共治等维度，开展了立体化的宣传，全方位普及医保反诈知识，切实守护好群众的医保资金安全。从校园到景区，冰城公安把安全送到千家万户。暑期来临，青少年的安全防护进入到了关键的窗口期。哈尔滨市公安局紧盯防溺水、反诈、交通安全等暑期风险，以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进景区四个阵地为抓手，全域开展暑期学生安全的教育系列活动，全方位织密未成年人的安全防护网。再来关注一下民办学校未录取学生报名公办学校操作的流程啊。那7月2号，哈尔滨市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电脑随机录取仪式顺利举行。针对报名民办学校但是没有被录取的适龄儿童以及小学应届毕业生，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发布了最新的安排通知。那没有被录取的学生家长，请于2026年的7月10号到11号。到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服务平台来进行一下公办学校的报名，由区县市教育局统筹安置公办学校。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暑期文旅市场升温，黑龙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0%。7月2号，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截至目前，黑龙江省暑期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0%，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盛夏松花江县生态画卷，盛夏时节呢，松花江绿意盎然，而在哈尔滨松北区的上乌沙滩的浴场，江面上有大面积生长的绿意盎然，与岸边的金色沙滩还有白色帐篷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江上草原的生态画卷。而这一现象不仅为市民避暑纳凉增添了新的视觉盛宴，也彰显了松花江湿地生态系统的勃勃生机。再来关注一下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藏着绝美治愈的景致，蒲公英搭配着芒影大麦草变身了白色花海。那近日呢，东北林业大学图书馆西侧的草坪火了，一片特别的自然景致成了新晋网红打卡地。洁白蓬松的蒲公英绒球搭配着浅金色芒影大麦草交织成片，吸引了校内师生以及市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专门来前往拍照欣赏。而这份藏在校园里的自然景趣也惊艳了哈尔滨的夏日。关注一条路况提示，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同高速哈尔滨至红科利段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下午的4:18，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说了2026年暑期最热的旅游趋势，以及林大花海雨天的绝密美景。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治愈情绪以及夏日生活的仪式感。和大家来说一下平凡生活当中你最珍惜的夏日仪式感又是什么呢？是雨后吹风放空自愈，又或是打卡美景记录生活，还可以是与3-5好友欢聚感受一下烟火日常，又或者是喜欢安静独处听歌度日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今天下半场的时间，我们送给所有正在忙碌、正在迷茫、正在内耗的朋友们啊，一段特别贴合夏日心境的治愈文。

文字，永远不要提前焦虑。其实生活里大多数的疲惫其实都不是来自自身事情本身，而是来自我们无休止的提前担忧。比如说像考试还没开始就担心失利，再或者是出行还没有出发就担心堵车下雨，工作还没推进就担心出错结果，未来还没到来就脑补了无数个糟糕的结局。我们总是习惯性的预知烦恼，习惯性的自我内耗，习惯性的提前焦虑。最后啊，大事没有发生，小事又被无限放大，既耗尽了好心情，又消耗了精气神儿。所以其实人生的真相特别简单，大部分的担心最后往往都是虚惊一场，而大部分的困境最后都能够迎刃而解。所以大家有没有那些平时感觉非常担心的事情但是并没有发生，又是如何来调节自己的情绪的呢？小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上学迟到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儿哈，等长大以后才发现算啥呢？但是小朋友们，上学的朋友们还是啊，要遵守这个纪律，不要迟到。天气有晴有雨，生活有起有落，不必预判所有坎坷，也不必纠结未知的结果。就像哈尔滨的夏天啊，下雨的时候我们就来听一听雨，晴天的时候就来观赏一下，顺其自然，松弛接纳，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所以大家也不要预知烦恼，不要空想未来，不辜负当下，好好生活，好好热爱，好好享受温柔的盛夏。

踏向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下午的4:3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很多人都说，到底什么是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呢？其实仪式感从来都不是昂贵的消费、刻意的浪漫，而是认真对待平凡日常生活的态度，是我们给自己生活加糖加温柔的小方式。夏天的仪式感藏在哈尔滨的每一场风雨、每一缕晚风、每一处风景里，是一场下雨过后特意走出家门去吹一吹干净清凉的风，是闲暇之余走进校园的花海记录一片绿意、一份温柔，当然还可以是傍晚时分漫步在松花江畔看水雾朦胧，看一下日落的晚风。那今天呢，就是啤酒节开幕的日子了。那大家是不是也约上了三五好友，相约啤酒节，晚风配烟火，小酌话日常呢？所以，仪式感是哪怕生活普通，日子平淡，我们依然愿意为自己制造美好，制造温柔，制造期待。平凡度日，认真生活，就是生活当中最高级的浪漫啦。关注一下路况提示，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4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所以想问问大家，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又有哪些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那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说一说平时啊，你的仪式感又有哪些呢？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这粉丝来了，我来了，这表情包太有趣了。夏日的温柔就像冰镇的橘子汽水，清甜爽口，治愈所有的烦恼。细碎美好藏在日常，温柔浪漫藏在盛夏。一起来听歌，欢快治愈的橘子汽水。我好想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啊！我们的网友留言说，伊曼街往军工方向现在堵车非常严重啊，已经排到这是新闻节是吗？感谢你的这个路况提示啊。

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提示，因大庆地方龙凤湿地大桥封闭施工，导致大庆的大吉高速庆东站封闭，那施工期间车辆可以绕行临近的收费站。那另外呢，因互通桥的改造施工，现在大吉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施工期间呢车辆可以绕行临近的收费站，预计的施工时间呢是6月27号到9月17号。另外现在限速的路段是有京哈高速、哈大高速、绕城高速、还有赫哈高速以及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镇段，还有绥北高速绥化西至海北站段、绥大高速绥化北至万宝山段、哈赵高速五站至赵州段，现在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近期降雨频繁，高速公路的路面长期湿滑，大家出行前务必做好车辆的全方位的安全检查，重点检查一下轮胎胎压和磨损的程度。那高温加雨水，路面会大幅的降低轮胎的抓地力，所以说破损还有胎压异常，轮胎极易出现打滑爆胎的险情。雨天路面的制动距离大幅增加，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北京人下午的4:4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倩，让他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此刻高速的实时情况。你好张倩。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路段有京哈高速、哈达高速、绕城高速、赫哈高速、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镇段、绥北高速绥化西至海北站段、绥大高速绥化北至万宝山段、哈肇高速五站至肇州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大庆地方龙凤湿地大桥施工封闭，导致大庆高速静动站封闭。因沪通桥改造施工，大庆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临近收费站。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6月27日至2026年9月17日。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降雨频繁，高速公路路面长期湿滑，出行前务必做好车辆的全方面安全检查，重点检查轮胎胎压与磨损程度。高温加雨水路面会大幅降低轮胎抓地力，破损胎压异常，轮胎极易造成打滑爆胎险情。仔细查验制动系统，雨天路面制动距离大幅增加，刹车失灵，制动力不足会极大提升事故风险。同时检查雨刮器、车灯、雾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闪光灯，保证降雨低浓度建储水设备正常工作，还要检查冷却液、空调设备。持续高温长途行驶易造成发动机过热，影响行车安全。上路后遇湿滑路面大幅降速，拉大跟车距离，切勿急刹急转向。高温多雨易犯困，切勿疲劳驾驶。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的，感谢张倩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再会。

北京时间下午的4:5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那接下来给所有的车主还有市民送上雨天出行的温馨提示，雨后路面湿滑，能见度较低，大家一定要驾车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行人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呢，就是松花江畔在雨后的温差比较大，江风偏凉，所以说老人和小孩务必要随身带一件薄外套，谨防着凉感冒。再有啊，就是今天开始啤酒节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大家去啤酒节游玩要进行提前的预约，同时呢要文明观赏演绎，杜绝酒驾，安全快乐度夏。同样啊，如果大家要去这个花海打卡的话，一定要爱护绿植，文明游玩，守护城市的小众美景。再有就是暑期出行，大家要错峰避暑，劳逸结合，放松身心，安全第一。

如果可以，愿我们留住盛夏的风，雨天的柔，生活的纯，日常的甜。愿所有美好都能够如期而至，所有温柔都不负遇见。一起来听歌，如果可以。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全市大部是有阴到小到中雨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24度到26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其中3号夜间全市大部雨量可达中雨，延寿、上至五常等东部区域大雨，局地是暴雨，其他区域雨量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4号夜间到5号白天，五常、上至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5号白天，全市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是26到28度。5号夜间到6号白天，其中5号夜间全市多云，6号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到21度，最高气温是28度到30度。今天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关注和陪伴，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继续收听交广晚高峰节目，是由周锦和泽南带来的，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5: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6: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4: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7: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6: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7: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4: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2啦，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啦。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今天夜间全市大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雨，延寿、上至五常等东部区域呢会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区域呢是雨量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4级。那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18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8度。
1: 哎，未来三天呢，全市呢有雷阵雨或者是这个阵雨天气啊，提醒大家呢外出的时候呢记得好携带您的雨具。而且最近呢这个降雨天气啊比较多，累积雨量呢较大，容易造成呢城市内涝和低洼地区的积水，以及农田滋涝和地质灾害、山洪等中小河流发生啊，这个风险等级是比较大的。另外提醒大家呢，关好您的门窗，遇到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到安全地带进行躲避。那近期呢白天时段啊高温高湿，体感比较闷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啊。比方说咱们今天遇到的这个高温呢高热呀怎么办呢？明天跟着925交通广播一块去凤凰山，但是这次没报上名的朋友您下次清早啊。对吧，
0: 心中有涡轮提示路况，说伊曼街往军工街方向呢有点堵车，车已经排到新闻街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什么原因？
0: 因为明天和后天是高中的学考。很多家长呢都是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高中今天都是半天
1: 啊，
0: 我中午就把小爱接回来了，老师说了
1: 干嘛
0: 带着孩子踩踩考点，
1: 哎对
0: 啊，上周边去转一转，
1: 提前就走
0: 一走。我们也是他是在124，就在那个伊曼街嘛，快到军工那地方，我估计都是去踩点去了
1: 啊，已经做好准备了。
0: 但大家放心，一般的家长不会停下车，可能就是在这慢悠走，一走一过，路过看到了啊，考点在这心里有个数就可以了。
1: 是，你看看周边的这个考场附近的小吃啊，是不是？然后公这附近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文教店呢，孩子比较喜欢的盲盒什么，提前准备准备，对考生的心情呢有着很好的帮助。只能帮大家到这儿了啊。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今天又是周五啊，另外今天啤酒节也开幕了啊，
1: 哎，
0: 大家想不想去小喝一点呢？
1: 可以整点了啊。
0: 稍后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具体聊啊。
1: 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

0: 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1: 停停，
2: 不要走！
1: 停停，
3: 不要走！
0: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4: 好嘞，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啦。各位好，我是周瑾。
5: 各位好，我是曾楠。
4: Lucky 在问候各位下午好、
5: 欢迎您。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都是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晚上12点之后油价将会调整了，而且这次呢会有大幅的降价啊、如果说您现在这个油剩的不多，能挺到明天早上的、咱就挺一挺。毕竟你加一箱油能省30来块钱呢、
5: 好极了。
4: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呢，今天晚上12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了。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呢，国际油价是震荡下降。7月3号，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起，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7.5、7.9和7.8。我们给您算了一笔账，如果说您的车是加92号汽油的，油箱刚刚好是50升的话，那如果加满50升的油箱，您会少花37.5块。
5: 哎，这真的是个好消息啊！而本次的这个下调窗口开启呢，刷新了咱们年内的最大涨幅了。而且呢，以照目前为止呢，这个出行为例啊，私家车呢按每个月行驶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呢平均在8升计算的话，那在下一个这个调价的窗口呢，就是2026年的7月17号。24时开启之前，单车的燃油成本呢将减少56元左右啊！而且物流行业方面的重型的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呢在38升左右啊！而且呢，同期啊，单车燃油成本呢也将下降1383元，还得买卡车。
4: 哎，我一猜你就得说，
5: 还得买卡车，各位，这真便宜啊，这是啊。
4: 这个运营卡车的驾驶员朋友可能会就是对比我们这个私家车主来说啊，节省的会更多。
5: 哎，1000多块钱呢。
4: 好了，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啤酒节的相关消息。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今天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启幕。市民和游客呢可以提前预约，免费入园，但是要注意啊，入园的时候需要同时出示你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和预约成功的二维码。
5: 哎，是啤酒节大家都欢乐，而本届的啤酒节呢也新增了西区的野趣公园区域啊，场地呢更宽敞，而且呢这个业态更丰富了，国际化程度更高。园区啊规划了8个功能区，整合了包括美食美酒、演艺互动，还有文创市集，以及中式夜游和4季冰雪休闲露营，还有赛事活动啊，包括游乐体验等等业态，打造了涵盖全年龄段和全天候开放的夏季文化及文旅嘉年华。而且呢这次啊咱们展示了咱们冰城夏都哈尔滨独有的城市魅力。
4: 哎，据了解这个啤酒核心区的运营时间呢，是从下午1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啊。室内场馆以及西区野趣公园运营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钟。如果说遇到了极端天气的话，园区运营时间将进行临时的调整，请大家一定关注官方发布的信息，以现实的现场情况为准。
5: 哎，您想去吗？想去的话，是不是得预约呢？是不是涉及停车呢？还有包括乘车的过程，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一口气跟大家说明白。如果你也想来到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主办啊也在同步呢为大家出台了一套全套的这个交通出行方案，涵盖了地铁，包括公交的绿色出行优先，还有自驾车的全套免费停车场的一些方式啊。首先入园须知，咱们提醒大家是免费啊，不代表免预约。也就是说呢，如果您想来到这儿的话，首先预约。

0: 约呢是必不可少的，现场呢无法进行伴侣预约本季啤酒节的全程免门票哈，所以呢游客必须提前上线实名预约，现场呢不开放预约通道，而且未预约呢也无法入园。
1: 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来进行预约啊，预约对象成人需要实名预约，未成年人呢是由家长陪同就可以直接入园了，不需要单独预约，入园的时候需要同时出示你预约的二维码加上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啊。官方预约渠道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并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公众号，是唯一正规的预约入口。预约的完整操作流程是这样的，公众号菜单栏点击购票通道，选择啤酒节预约，完成冰雪大世界会员注册和实名认证，点击立即预约，选定入园的日期场次，填写个人信息确认预约，预约成功之后一定记得把你那个二维码要截图一下啊，方便入园的时候可以快速核验。如果说这个预约码到时候找不着了你怎么办呢？别着急，返回公众号的预约通道啤酒节预约，点击我的预约，点开已经预约记录就可以调出核验码了。主办方也提醒，活动夜间客流集中的时候建议游客提前一到两天完成预约，错峰前往。
0: 哎，是了，那如果您乘坐公共交通的话那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哈。打开您的手机这个导航，或者说呢您记录一下就近咱家离哪个车站近，您到哪个车站，你像是哪些车站能到呢，29路、42路、43路、47路、80路、119路、121路、122路、121路、122路、211路、222路、223路、225路、226路、229路、234六路、551路、552路、S11路以及呢机场巴士的4号线均可以抵达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1: 那自驾停车的配套园区呢设置了多处大型免费的停车场，划分了社会车辆、公交接驳、出租车专属停放区域，动线清晰，泊位充足。主办方特别提示大家啊，这啤酒节呢当然了是以饮酒休闲为主的，请大家严格遵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优先选择地铁公共交通来出行，保障您的出行安全。
0: 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供一个温馨提示啊，出行呢优先选择地铁2号线，而且呢这个返程高峰呢它的这个通行效率更高，另外呢务必提前啊咱们上线预约并保存好二维码，还有您的随身携带的身份证原件哈。再有呢自驾游的乘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些朋友们咱们尽量的结伴，而且呢这个尽可能呢轮换进行驾驶，杜绝酒后驾车。还有夜间行驶的时候呢这个气温呢比较舒适，人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呢错峰来进行打卡，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
1: 要说这个暑期的文旅市场呢，你看哈尔滨这么凉快，肯定有很多南方的小伙伴甚至是东南亚的一些地区的人来到我们这个哈尔滨哈。那这个啤酒节也开幕了，又多了一个休闲打卡的地方哈。就在昨天，一个旅行网站发布了2026年暑期出游的风向标，显示呢截至到目前，黑龙江省暑期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0%，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
0: 哎，要说咱哈尔滨啊，来到了夏天呢，也正成为一个特别热门的打卡旅游目的地啊。那暑运大幕呢，也是同步拉开了，而且交通运力呢，也是持续加码。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的暑运呢，自7月1号启动，8月31号结束，一共是62天的时间。那在暑运期间呢，全局呢预计发送旅客呢是2109万人次，同时呢每日均呢是34万人次，同比增长2.1%。哈尔滨呢等省内的热门避暑目的地呢也将迎来持续的客流高峰，铁路部门也加强了加密了车辆的班次啊，包括呢同时也是多开了包括旅游的一些专列等举措，全力呢保证旅客的顺畅出行。
1: 从全国的市场来看呢，近一周啊暑期旅游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40%，亲子游客和大学生群体成为了暑期出游的主力军。目前呢，旅行预订量分别同比增长31%和58%，休闲避暑成为了暑期旅行的主流主题。像咱们东北呀，还有大西北呀，西南地区的目的地预订量增长尤为显著。今年暑期研学游热度呢也持续走高，游玩的品类正在不断的丰富。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了，晚上的5:19了，欢迎各位，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来看一下风平浪静，说学考好像不难，
2: 是
1: 但是得重视，那得重视，毕竟是大考啊。
2: 哎，你刚才说了探路啊，包括走局啊，布置啊，这都你的老师从哪门进哪门出，咱应该往哪边去，你得想好了。
1: 老师都跟我们说了
2: 啊。
1: 这个学考得重视啊，
2: 对，
1: 你就按照那个高考的那个标准来，
2: 哎，就按这标准来。那孩子吃你也吃得好，睡也得给他睡好了。
1: 风平浪静就是周末两碗拌面钱，这不都省出来了吗？啊，对，
2: 哎，
1: 你说的是那个加油的事儿，是不是？
2: 哎，对了啊，
1: Lucky 说学生都要考试放假了，早上上班可以晚点走了，没错。
2: 哎，是的哈，啊，再说小爱加油，给小爱加油呢。
1: 所有这个高中的孩子们啊，学业考试的，参加学业考试的都加油，
2: 加油吧，
1: 放松心态哈。
2: 哎，
1: 好了，这个夏天到了，可能很多家长会想带着孩子啊，有的时候近郊游的时候就想自驾出游了哈。那如果我们夏天开车的话，或者出门逛街的话，其实一副好的墨镜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
2: 哦，
1: 夏天的阳光格外的刺眼睛啊，不管是咱们开车呀还是户外闲逛，都需要一款既好用又时尚的墨镜。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牌联名的佩佩墨镜兰博基尼的珍藏版啊。说到兰博基尼就不便宜了，
2: 是
1: 吧？
2: 是啊，
1: 咱虽然没有兰博基尼跑车，但是咱们可以同时拥有兰博基尼的墨镜啊，是吧？大家选墨镜呢，可不能只为了好看，防紫外线才是关键。市面上的这个墨镜紫外线防晒的防护的系数啊，通常都是40左右，而咱们这款兰博基尼珍藏款墨镜，它的紫外线的防护系数可以达到50以上，就远远超过了市面的标准了。而且这款镜子我觉得最好的是，很多墨镜它都没有偏光的功能的，这个是自带偏光镜片。您到晚上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对面那个灯光特别晃，
2: 有啊，
1: 哎，戴上偏光镜一点都不影响啊，这
2: 个
1: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2: 这个啊，
1: 过滤强光、杂光和反光，开车呀、海边呐、户外佩戴，视物清晰，还能缓解眼疲劳。它采用的是超跑同款高科技材质，轻盈、高韧，久戴不留压痕，稳固不滑落，还融入超跑凌厉的线条。方框的版型呢是非常的百搭，而且修饰各种脸型，男生戴起来呢就超酷，女生戴起来呢就显得非常的精致啊。不管是休闲自驾、街头打卡，还是短途旅行，搭配您的休闲装啊，或者是酷飒风简约的通勤装，都是毫无压力的，低调中带着高级感，可以轻松拿捏出穿搭的氛围感来啊。兰博基尼墨镜平时要卖到1800块钱左右，
2: 哦，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的佩佩墨镜兰博基尼珍藏版，官网价格要卖到400块钱。今天咱们频率专属福利只要229，将近50%的这样一个这个折扣了啊。
2: 哎，是。
1: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像颜色呢有这个深布轮黄，还有钢琴黑啊，还有湍流灰等5种配色，每一款都很好看。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打开链接先去看一看。而且我们给大家还有送的精致的礼盒包装，拿在手里尽显档次，不管是送爱人、送家人，还是送开车的朋友，都是实用又有面子的礼物，有心意同时又有格调，官方授权是正品保证的，这个大家放心啊。
2: 哎，
1: 现在下单还赠送给大家兰博基尼限定的眼镜盒和眼镜布，而且我们上架了同款联名的户外运动墨镜，多款颜色可选啊。这个运动墨镜只要169.9元，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元。它不仅有防晒
2: 啊，
1: 还有就是搭配的功能，而且就是我觉得夜间有这个偏光镜片这功能，开车实在是很有必要啊。
2: 哎，也是开特别友好啊。其实关键有一点，是吧，你要有时候说吧，人家这个大品牌，你要包括这个今天说这个兰博基尼跑车虽然没有的话，但是人家这个墨镜，你看人家说这个颜色没有，刚刚咱说几个颜色，
1: 湍流灰，
2: 哎，你就听名字，什么钢琴黑、湍流灰，还有那个叫什么阳光黄啊，是什么黄来着，我看看，
1: 深布轮黄，
2: 深布轮黄，
1: 嗯，
2: 就这几个颜色，你就听着就感觉这个格调就上去了。你要比方说你换个词儿，茄子紫是不是，腐乳红，
1: 那你做买卖的墨镜能卖出去吗？
2: 你就 就你就感觉差这点意思。所以跟各位说，这一方面呢是我们生活当中品质的体现啊，更是每个人大家对穿衣啊穿搭的这种品味的一个体现了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今天呢赶快您就回复两个字墨镜啊就可以了。其实我说现在啊，您别觉得说这个呢只有说属于咱们成年的朋友啊，我那小儿子啊，就是现在看电视很多的一些这个哎出行游玩的时候啊，他怎么着呢，他就
1: 也要戴个小墨镜，
2: 他勾搭你你知道吗？身边好多人就是跟我要啊，就是说那个说哎小孩他也有那个合适的，还真给他整一个爱不释手。所以说我看了一下这里边包括有运动款啊，还真应该说是有需要的话呢，哎不光咱自己有合适的尺码呢，给咱家孩子也整一个啊，
1: 是的，
2: 戴上以后一定会很喜欢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墨镜，您就可以下单了。好了，北京时间呢17:24啊，今天跟大家呢说点这个新鲜事儿啊。就周阿姨平时买水果吗？
1: 买呀，
2: 肯定买啊，尤其是家里小孩。
1: 现在水果还挺贵呢。
2: 我越是这时候，家里面的孩子越买，你就越要，你知道吗？
1: 冬天要吃西瓜。
2: 哎，对了，你夏天这时候没有啥玩意儿没有，他就跟你要啥，你知道吗？现在跟你说什么，爸爸，我想吃冻梨，我是去，讨厌，我说贵不对不说，上哪给你淘腾去啊？但是现在买水果，您可得长住了眼，各位啊，有这么一家水果店干出一什么事儿？一斤冬枣88元，而且。每颗呢它合到5元多，关键是啊当事人呢人家自己表示说买完之后呢，我这个在店里边两次这个按这个价格呢就是给我调整了，跌了这个这跌到啊1斤38块钱，
1: 一斤跌了50块钱，
2: 一斤便宜50块钱、而且商家呢是说按照说这个价格正常啊，结果呢人家市场监管呢就介入了，看看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日子不远，就在前两天6月30号，有这网友呢就是反馈了，他说啊在安徽的阜阳啊太和县太和不出板面的地方是不是啊？你说你在那吃什么水果吃板面啊？他说水果店里边卖18颗冬枣，结果花了我98块钱啊，单价和一颗冬枣5.5块，每斤呢就是88元了。跟各位说，
1: 这不是人家也没绑架你买，
2: 哎，说
1: 是不是啊？还是你想吃吗？
2: 还
1: 贵点也认了，行
2: 啊，
1: 那我5.5块一颗我也吃了，
2: 你也吃是不是啊？随后呢，网友啊次日到店里发现啊，这个冬枣标价啊直接就降到了70块钱了，这是第一次啊。结果呢，他投诉到市场监督。部门冬枣这个标价呢又降了38块钱，
1: 人家商家让你投诉，
2: 哎，
1: 我还降，
2: 我就便宜，
1: 我就气你。
2: 其实跟各位说，就这种事儿啊屡见不鲜。您包括现在大家您会发现在网上买东西是越来越方便了，今天你下单明天那个东西就降价，你说可气不？
1: 在我们平台是不会啊，
2: 哎，我们这不会哈。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啊，人当时说看那个小票了，小票显示在6月25号的晚上，该网友呢就在诚信致远的果业胜利路店呢购买了 A 级的水仙芒，就是芒果呗，啊，还有呢 A 级的大力冬枣大果，那就说明这个头不小，总共花费呢单笔的这个消费一共是135.6元，
1: 买点水果花130多，
2: 还是条件好，跟你说啊，这冬枣标注为176元一公斤，那就是88块钱一斤哈，重量呢是0.562千克，而且呢这个折扣之后呢是98.84元，那这个价格呢该消费者呢也直接呢就展示给了这个直播的记者，就是最次呢就表示说次日到店里边呢价格直接给我调到70，再去的时候呢价格直接掉到了38块钱。那我想问问就是各位，就是面对这种情况，他到底说是你自己主动的啊，就是我是故意降价，还是单纯的说人家这个水果它毕竟是鲜货，人家就一天一条价，那你说你能说出来啥？但是啊，就这个事儿呢，这个商家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消费者也好，都是各执一词。商家就觉得那按要求就是正常来呗，消费者更认为是我买贵了，这很关键啊。记者随后呢，就是联系到了涉事的这个门店啊，工作人员呢就称说，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冬枣88块钱一斤属于正常现象，并且也表示了需要了解这种情况之后呢，我们再能详细的来跟大家说具体什么情况。嘎噔儿把电话就挂断了。那对此呢，太和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表示啊，说现在呢不便透露投诉人以及被投诉人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投诉之后呢会安排执法人员进行核实，而且呢处理结果呢将第一时间啊同步给消费者。那到此呢咱们也在进一步关注啊，而且这件事呢到目前是怎么说呢，说在6月30号的晚上，消费者呢就已经向这个记者呢反馈了，商品呢我们这个商家已经退款了，钱退给你了，而且呢店长也极大的表示了自己这个歉意。我知道人他 错哪儿了他就表达歉意呢？他错哪儿了他到底是啊？然后这个价格问题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1: 嗯，
2: 其实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事儿呢，说的也不是说他们商家或者是因为价格太贵了就投诉了，然后结果商家呢降价了，更多的我想说我觉得挺勇敢的。抓有，
1: 你说谁勇敢？是商家勇敢？
2: 我觉得消费者勇敢。
1: 消费者
2: 他勇敢在哪儿？就是说我对这个价格质疑了，我会就是就算买完回家了，我洗完了我都吃上了，我依然会回去找去。就周阿姨这样的事情，你能不能干出来？就是两条路啊，一条路是不是？给你两个选择，一条路呢就是说买完以后呢就觉得哎呀贵了，贵点贵点吧，我下次我顶多我再长住了眼看一看。第二条选择，如果说你买了以后发现觉得这个价格跟实际情况不符，那我会再去找到商家跟他进行理论，你是前者还是后者？
1: 这个吧，
2: 我猜一下，我觉得你
1: 分情况。
2: 他脸皮薄，他有可能
1: 是
2: 不吱声，
1: 就比如说、啊、他认识我
2: 啊啊，
1: 他知道我是电台的
2: 啊，
1: 我就不好意思去找他。
2: 不是周阿姨，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的，你说你好，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我叫周瑾，我现在要买你一斤冬枣，88不行，70行吗？
1: 那我更不好意思，
2: 那里有虫子你也别吱声。
1: 关键是现在你知道就买水果的情况和买菜的情况是这样的，
2: 实际情况是
1: 年轻人根本都不看价。
2: 对对
1: 对吧，
2: 我更多的时候顶多是看那个最醒目上面的那个上面写着啥，我就
1: 是对你比如说你想买这个冬枣，你可能就说给我来20块钱的，
2: 有
1: 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冬枣可能一颗就5.5块，20块钱你就买三颗不到四颗
2: 啊，有可能
1: 是不
2: 是你要三四颗的话我肯定得问问我肯定得问一问是怎么回事的啊。
1: 你像我家小爱他爸
2: 啊、
1: 你让他买点啥，比如说你给我买点香菜、啊你回去买两根茄子回来、你问他你多钱一斤买的，不到、不到这玩意儿卖多钱一斤？
2: 哎，我就反正就是男同胞，大家也别谁笑话谁，可能都这样。周阿姨绝对办过这个事儿，白天可能领小爱出去是上课也好，学习也罢，然后呢，走之前交代一下。

0: 衣服如果是干的的话呢，就把它收起来。然后结果呢，姐夫拿那个呲水枪啪啪往上喷水，不收拾啊。
1: 但是我这个人呢，我线下我不敢
0: 啊、
1: 嗯。那线上你要是给我跪了
0: 啊、
1: 嗯，那我就找差价。
0: 哎，这只能说明什么？线上的它的这种维权方式更加全面了。
1: 对，你有很多平台它是可以找差价的嘛。
0: 嗯，哎，问问咱们收音机前各位朋友哈，就是如果说您遇到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呢就是说水果价格让您质疑了，还有呢，比方说遇到缺斤少两这种不法商贩。咱说的都是线下实体店啊，您在线下实体店遇到这种情况，您都回家了，或者说呢走出店门了，寻思过味儿来了，您反应过来了，您会怎么办？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留言啊。就是周阿姨为啥想到这儿呢，我这代入感太强了啊。上个周末我们可以说就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机会，泽南还有带着我媳妇铁刚，我们还有带着儿子，我们仨人上了趟早市
1: 啊。
0: 然后呢就看到市面上卖这个山竹的价格呢都是在20元左右，怎么呢？
1: 现在山竹挺贵呀、
0: 啊、哎对呀、啊嗯、然后我就去找到了一家10块钱一斤的山竹店，哎、啊、我就去买了。
1: 你这指定贪小便宜吃大亏。
0: 哎，精彩的来了。我这拿着6-7个山竹啊，兴致冲冲的往回走，我走在街上我就看着每人的那个脸上，我都感觉他们脸上写着3个字啊，
1: 有还能吃得起是那个山竹呢、
0: 哎哎，就你们啊就买那贵的，不懂我这个。我这咋的，精挑细选，我精打细算了，我属于是拿到旁边的那个豆腐脑摊儿，我们坐下来刚吃完豆腐脑啊，我就掰开一个山竹往里一看啊，你山竹什么颜色的，里边
1: 是白的呀，
0: 我的是黄的
1: 啊，那坏了。
0: 哎对了，掰开这一个发现是黄的，我先放在一边吧，我就说这肯定是我媳妇拿的，你这是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你肯定不懂。
1: 那我再来一个，
0: 再掰开一个，
1: 我再开一个盲盒。
0: 比那还黄是吧。俩掰开里边都是黄的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人性的考验就来了。
1: 嗯，
0: 抓你别忘了咱有个前提是什么，
1: 你还没走呢，
0: 我还没走
1: 呢，就在这附近
0: 呢，我对就搁俩摊儿，
1: 嗯，
0: 就搁俩摊儿，
1: 那搁我肯定回去找啊。
0: 对，我俩就开上会了。
1: 嗯，
0: 为啥开会呢，你别忘了周阿姨，我10块钱一斤买的。
1: 那我也是花钱了，我也不是偷的。
0: 那倒是哈，但是我想了半天呢，我就是最后纠结了，我就怎么着这事儿吧，最后泽南选择就认倒霉了。为什么呢？我就考虑一个问题，如果说我真那个时候他桌就是他一左右吧，人还真的挺多的。
1: 嗯，
0: 我担心什么呢？我真回去找回来，人是给我退了，可不可能会影响到对方的生意？你知道吗？
1: 卖的这个品质本来就不好啊。
0: 哎，对了，但是这里边他不是还有10块钱的差价吗？跟各位说这话啥，就是将心比心吧。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一个事儿吧，咱不能说是因为买到了这个东西的这个品质不好，你呢就忍气吞声。但是可能是我这个代入感有点太强了，或者想的太多了，我这事儿呢就是就算了。但是可能是也是因为我的好心，可能就感动了这个水果。回到家以后呢，
1: 那6个都是好的？
0: 没有，
1: 那几个都是好的，
0: 就剩俩，一共4个。那俩打开一看吧，倒没啥问题，反正这么一勾的话吧，也合20块钱一斤。
1: 那你说你何苦来的呢？关键是白瞎2个水果啊。
0: 对，这倒是哈，
1: 吃不了了呀。
0: 吃反正真是吃不了了。在这呢也提醒大家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呢大家别像泽南一样，这叫啥啊，贪便宜，便宜没好货。另外一方面呢，遇到了问题的话吧，您最直观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呢？您可以说说是回去直接找他和他理论，哎，把这两个坏的给你换掉，还是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还是要勇敢维权，
0: 应该去，
1: 是
0: 不是？哎，
1: 就像你说这个这个安徽太和县这个水果店
0: 啊，
1: 他其实我觉得他拿捏的就是能买得起这么贵水果的人
0: 咋的，
1: 他不会回来找我的。
0: 哎，对了，我
1: 然后他为什么降价呢？
0: 嗯，
1: 是因为他1斤88，他实在卖不出去
0: 哦，
1: 结果第二天降价了，
0: 冬枣黄了，
1: 然后哎降到每斤70了，
0: 嗯，
1: 还是没人买，
0: 怎么办？
1: 他咔嚓又打一半，又降价，降到38。
0: 其实这给我们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证明什么？大家会觉得水果利润挺高的。
1: 确实很高，
0: 水果利润真的很高，是不是啊？925交通广播水果店马上开业。找到
1: 不是，你没发现现在你就是、
0: 啊、
1: 咱就拿香瓜举例子吧、
0: 哎、
1: 就是好多之前我跟青鹤做节目时候也是、
0: 嗯、
1: 我就想哎，我小时候买那香瓜、
0: 嗯、
1: 我记着跟我妈上早市，跟我奶上早市，那个香瓜都10毛钱一斤、
0: 啊、
1: 就是好像没多钱能买一大塑料兜子，
0: 就感觉很便宜。
1: 后来就是、
0: 嗯、
1: 我上班以后哈、啊嗯，有一回咱们是搞什么活动、
0: 嗯、
1: 然后是咱同事不在哪个地方，我们就在那个路边买那个香瓜、
0: 哎、
1: 买2兜子花200块钱
0: 哟。也没看价吧，也是啊，
1: 不是
0: 啊，
1: 就是香瓜贵了，
0: 这就涨价了。
1: 你现在你发现你买一个香瓜 就是买几个香瓜就已经是挺贵了。
0: 确实是啊，你明显你有这种感觉。前两天也是，那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是，可能是他了解行情了，又开始要香瓜吃了。买仨香瓜花了12块钱。
1: 现在确实应该多吃点香瓜，因为现在咱们本地香瓜下来了嘛，
0: 是季节
1: 又甜，然后价格又不那么贵。
0: 那可能就是家住消防区的宁奎祥同志，他不这么认为，他就觉得20块钱买一麻袋合适。宁奎祥我大姨夫，他每次就是你我吃我大姨夫家水果，基本上往往都是烂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把这东西拿一麻袋装回来以后呢，哗啦往屋里地上一铲，拿起一个小片刀来唰唰唰唰唰唰，
1: 就是买的便宜的，然后你扔的其实比吃的多。
0: 对，就是往往这样事儿的，然后最后雪出来一盘往你面前一摆，然后还哎你看看还是我会过是不是。我就今天反正可能我受我大姨夫的影响啊，咱看看还有不少朋友笑话我的。
1: 谁笑话你了？
0: 低头吸又蔷薇泽南啊，买山竹便宜啊，我前两天买了4个啊，半斤10块钱，每个呢都跟乒乓球大小似的啊。扒开一看里边的一半半跟蒜似的。
1: 乒乓球大小那不算那个大的山竹、啊、
0: 不是你说那边乒乓球大小，他那意思买的就个小呗、
1: 啊、
0: 还有王洪志说了，他说啊，这不就是现代年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吗？抠抠搜搜的花了好多的钱呢、啊、
1: 是
0: 精打细算的又上了很多的当啊。
1: 说的没毛病、啊、
0: 哎，就这个事儿呢，大家也自己来这个说说吧。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信息，说说如果说您遇到这种情况呢，无论是缺斤少两的或者产品质量不好的，您会怎么办呢？是主动去维权，还是这事儿呢息事宁人就这么算了、
1: 嗯、
0: 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您的留言信息。雪说了，他说啊，我觉得呢只要是明码标价啊，那就是自愿购买，没有欺诈行为。所以说嘛，就这个事儿啊，就看有没有人在于这个较真儿、
1: 嗯、
0: 大家呢继续发来您的留言信息，看看大家对这事儿怎么说。
1: 哎，然后如果想买那个墨镜呢，不用输入兰博基尼墨镜，
0: 哎怎么了，
1: 就俩字儿，墨镜就可以啊。
0: 好嘞。

0: 好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41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家好，我是周瑾。
0: 哎，是啊，就刚刚说这话题呢，泽南出去正好就是工作需要啊，接了个电话，在外边呢就和两位导播老师就探讨起了关于这个香瓜多少钱一斤的话题。就是关于香瓜这个涨价，好像周阿姨已经不是说你一个人觉得这个涨价了，是好多咱们这可能80后一代都会有这种感觉。
1: 你看站在泰山看日出，他说了，现在香瓜最便宜的也得是10块钱3斤，要是早市的话呢，也有10块钱3斤的，但最后一般都是4块5块钱一斤。
0: 哎，核算下来，
1: 原来10块钱能买两兜子。
0: 哎，确实是。但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可能现在香瓜是不是因为它价格贵了，你反而觉得可能它更甜了呢？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吃香瓜吧，就是多是拿它带水了，就是说那个，哎，你这带水不方便，带个香瓜，渴了吃个香瓜。但是现在逐渐的，它走入到这个高端的这么一个航向
1: 上了。我就跟大家说，我都变化成啥样了？
0: 怎么了？
1: 我以前吃香瓜，我从来不吃籽儿。
0: 现在呢？
1: 现在籽儿我都舍不得甩了。
0: 那也是，我真金白银5块钱一斤买的。
1: 那连汤带籽儿了，那挺占秤啊。
0: 多听温暖回家路吧，多听交通广播节目，教你怎么过日子，
1: 会过日子了。
0: 消费降级降的，我们连香瓜籽儿都吃了。
1: 真的，原来我从来不吃香瓜籽儿。
0: 哎，我小
1: 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就是吃香瓜？那原来可能也是不太讲究。
0: 怎么了？
1: 比如说院里有那个草棵子啥的，
0: 往里
1: 站门口就咵咵往里甩哈，
0: 对，
1: 就当肥料了。现在哪舍得往外甩呀？
0: 哎，
1: 都是花钱买的。
0: 那时候我妈不让吃香瓜籽儿，跟我说香瓜籽儿就里边香瓜瓤吧，连瓤带籽儿的。她说吃那东西咋的呢？吃那东西容易坏肚子，说那东西容易拉肚，不让我吃。
1: 其实只不过是消化不了，都变出来。
0: 哎呀，对，都是差不太多的啊。杨艳阳这么说，哎呀呀呀呀，我现在呢就是。哎，我现在啊，一个常去的生鲜店啊，那个阿姨呢卖货还挺好的，也熟悉了。有一天呢，哎，处理的桃子，就是呢当天吃行，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属于磕磕碰
1: 碰
0: 了。如果说呢你搁再搁一天就不好了啊。一袋子5块钱，
1: 哎，那合适啊，
0: 我就买了啊。阿姨呢就把这个5-6个啊带大伤的这个坏劲儿大的这个桃呢全给我了。我拎回家以后啊，哎呀，这可能也是给挤了吧啊，那里边一袋子啊，然后都可多了啊！最后呢，是扔了4-5个啊！我跟我妈说啊，这个没花钱啊，人家呢白送我的。这个
1: 你妈信吗？
0: 我估计可能够呛。但是你有的时候碰到过这种情况，你得咋说？那可不就是吗？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过了晚上8:30，或者就是赶这个生鲜快下班的时候，好多的这个年龄大的叔叔阿姨都在里边火眼金睛。您别不服人家，这人家在里边，人家会看，你知道吗？接皮断瓤，这外边看啊，你别说咱也就能开外伤。人家咋的？从外边看，就是我拿几根黄瓜，然后那阿姨瞅一眼，孩子拿这干啥呀？我说咋的了？这黄瓜你搁不住。我说咋搁不住呢？你没看那黄瓜肯定有内伤，色儿不对
1: 啊。
0: 人家会看，我跟你说啊。
1: 其实说到杨一阳说那个买的那个处理桃，大概是在我想想是什么时候，618附近吧，
0: 哦，
1: 就是6月18号附近哈，我就上咱单位附近那个，万达。香华万达对面那个水果店，
0: 哦，有生鲜店，
1: 我去转了转，还买点水果哈。完了我就看那大桃子，可好看了。
0: 好看吗？
1: 通红通红的，哎，这么大，就这么大。
0: 九宝吗？那是？
1: 还不是九宝桃，是不是九宝桃？反正我不知道，就有点像九宝桃似的，这么大个。完了通红通红的，我就买了3个。3个桃30多块钱呢。哎，我回去吃。
0: 吃白手跟个，
1: 哎呀，
0: 啊，
1: 就是我从来没吃过那么难吃的桃子，那里面怎么面咕咚的呢？
0: 不是你这桃是搁时间长了，还是说它这个品种不好呢？
1: 不是，没搁时间长，反正就是面咕咚的，不好吃。
0: 下次你再买一个，我帮你看看。
1: 你先给我来一个，
0: 我尝尝。好，我告诉你。还有这个是郭红人说的，他说啊，香瓜呢不但贵了，还是科技与狠活，不能多吃啊。
1: 所有都这样吗？
0: 不是。你看那长得歪过咧枣的，那肯定没事儿。哎，跟各位说啊，就是我家里边，我有一个，就是我的这怎么叫？我也叫大姨咋的？我媳妇儿的亲大姨，就是我丈母娘的这个亲姐姐，她在家种东西，经常给我们送，因为咋的，人家有块地。但是有一点，她家给我拿了东西，一个个的，我不是褒贬我大姨啊，都歪过咧枣的。我说为啥？她说咱这个没上化肥，
1: 不打药。
0: 对，所以就是跟各位说，如果你在早市或者外边看到那个水果长得不是特别好看的啊，很有可能
1: 咋的，你就放心买。
0: 你这。也别的，也可能是挑剩下的，可能是。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5，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

0: 您买水果的一些事儿啊、
1: 哎，
0: 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打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千灯会，并且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的早鸟票每张只要50块钱。非遗千灯会啊，占地约12万平方米啊，非常非常的大，融合自贡非遗这个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这个早鸟票只需要一张29.9元、
1: 哎、
0: 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好了，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关于这个墨镜这个事儿哈。如果说呢您平时开车比较多，或者说呢户外活动啊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呢一款大牌的联名墨镜您就值得拥有了，来自于佩佩的这个墨镜啊，是兰博基尼的珍藏款。那您是否需要一款这样的墨镜呢？而且不只是一款墨镜，它还能达到防晒这个紫外线的指数呢达到40左右，而且呢这款墨镜呢它的防晒指数都是上升到了50，偏光效果也特别好，而且呢加上过滤强光、杂光和反光都是一镜在手，全都拥有了。高科技的材质呢，戴起来久戴呢没有任何的勒痕，而且呢它的过渡呢也是非常的稳固，一点的呢都不会让您感觉到有任何的生硬。而且不管您是自驾游出行，还是呢街头打卡，作为装饰品佩戴它，休闲款酷萨风或者是简约通勤，一点无压力啊，而且低调当中带有高级感，轻松拿捏穿搭的所有氛围感。正常您买一款这款兰博基尼的眼镜啊，平光镜就需要多少钱？正常就需要8到1000块钱了。而且呢这款是来自于佩佩的这个墨镜，它呢也是兰博基尼的珍藏款，所以说啊价格呢也是不便宜，399.9元。925交通广播今天呢咱们只要299您就带走回家了。深不轮黄啊，这个钢琴黑，还有呢湍流灰啊、钢琴黑、湍流灰等5款颜色啊，您可以任意来进行挑选，而且呢戴上以后非常有档次，不管您是自用送爱人，还是送给家里人，还有送给你开车的朋友，这都是呢能让人家记住你的一个很好的贴心礼物。里边呢有眼镜盒，还有眼镜布都为您准备了，而且现在上架的同款的联名款还有户外的运动墨镜供您选择，也只要169.9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墨镜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0: 风平浪静说香瓜我也不敢吃了，不至于，
1: 不是没到那个份儿上。
0: 另外香瓜这么贵，咱也不可能像小时候那种就一次吃1-2个了。
1: 我有招，
0: 少吃点没事。
1: 你怎么着呢？你挑那个便宜的，你别挑太贵的。为啥呢？贵的成本高，就算是咱说打药的话，他也得给你打贵了。他不可能说是正常这香瓜卖5块钱，打完以后卖3块，对不对？他得肯定是贵。所以说您挑点便宜的，应季当令的水果，他想给你做假做偷手，他这个成本就低了。您别说非得大冬天吃西瓜，夏天你吃冻梨，但好冻梨没有打药的，也是。就是您别吃那个反季水果，这问题节省老多。其实你说起吃这个反季水果，抓阿姨，我就觉得我家那个小就是小铁钉嘛，就是跟我媳妇儿学的，她就是那种就是越
0: 没啥
1: 越
0: 要啥，
1: 那个恨人的。但是好，就不知道自从我媳妇儿生完儿子以后吧，她这个嘴就改了，就是说基本上的这季节啥便宜，她可能盯着什么，
0: 知道养儿子得花钱。
1: 对，然后这孩子开始了，你知道吗？就净挑那个贵的吃。所以说呢，但是这一点呢，我真是和大家开诚布公的说，这个反季水果。它有的时候呢确实你不得不价格贵有它贵的道理，但是呢吃点应季的，一方面价格在这儿，还有一方面呢您所担心的这里边有没有科技与狠活，这也是规避它最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了。
0: 但是大家也不要就是过于担心
1: 会积极
0: 啊，就是所有香瓜都不敢吃，那你说那口咱们就吃不着了吗？
1: 那对呗，
0: 少来点少整点没事，
1: 有点药就吃。
0: 因为现在多少也避免不了了，
1: 你绕不开，
0: 你
1: 怎么
0: 你这个没吃别的也吃了，
1: 你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哈。然后常听我们节目吧，咱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让大家开个心心，身体也好了，咱啥怎么着百无禁忌，什么有药，我是最大的药。没问题，
0: 那你是吹了啊。
2: 几年前我用了10几年的台式电脑坏了，老伴儿多次劝我丢掉它，我总是下不了决心，一是觉得丢掉太可惜，还有一个原因，电脑桌下面的搁板上放着3个纸箱，里面装满的东西无处可放。一晃多年过去了，最近老伴儿又催我清理了，并说年纪已经大了，

0: 说不定哪天你想动也动不了了，于是清理吧。为挪出电脑桌里的纸箱子，必须在房间里腾出一点空间，继续花了几天时间，将长期不看，今后也没时间再看的书籍集中处理掉。这一清理，竟扎了七捆，终于要和陪伴我十几年的电脑桌告别了。看着空出来的地方，我立即就想买一个新的三门矮柜，正在网上物色。老伴问我，买了柜子放什么呢？腾出的地方空着不好吗？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是啊，才腾出来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放满呢？将家具重新摆放了位置，20多年未变格局的房间有了宽敞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物质上的断舍离并非那么不易，关键是在精神上做到断舍离，主动减满，多为生活留出一些空间，才会拥有宽松惬意的天地。925交通广播，陪您一路前行。
1: 925晚高峰快报。
2: 好了，晚上的5:51，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快报。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
3: 再来关注，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
3: 再来关注，本月起新就业的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证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呢全面推开，而且针对于新就业形态人员的业态的人员流动性较大，而且多平台就业等特点，采取按日参保和按这个按单计费，月度进行缴费，以及呢总参总保。
2: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四大股指今天收盘涨跌不一，沪指涨0.37%，深成指涨0.64%，创业板指涨0.07%，科创综指跌0.35%。
3: 再来关注，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那8月1号起实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和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确了重合的分支机构呢，则以姓名和业务范围相同或高度相似的机构分支。
2: 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的医保找药功能，能够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地查询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儿可以买到。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者是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且实现每日的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而且支持医保药品以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医保找药的功能。
3: 再来关注，那日前呢，新版的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呢公布公开征求意见。那其中呢规定了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
2: 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的追溯体系。
3: 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
2: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新车销售统计数据显示，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今年5月份在欧洲市场共计销售近1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销量上 首次超过日系汽车。报道说，这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分别

0: 是比亚迪、上汽、吉利、奇瑞和领跑。
1: 再来关注 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八分之一决赛，王楚钦3-1不敌丹麦选手林德，无缘八强。
0: 再来看一下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啊，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葡萄牙2-1反超克罗地亚，顺利晋级16强。瑞士2-0击败阿尔及利亚，瑞士1/8决赛将会对阵哥伦比亚和加纳之间的胜者。另外最新的消息，刚刚看到各平台都在发布哈，今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显示，从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好了，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有花桑
1: 吗？站在泰山看人书说刚刚路过电台这边信号嘎嘎的、
2: 哎、一到我们这信号都好了
1: 真的吗、嗯、好了北京时间呢17:56了啊，那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提前预祝大家周末愉快，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2: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4: 还没有对象，
3: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4: 汗蒸、
3: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的5月19。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阵雨，东北风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阵雨，北风2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好朋友啊，进入到咱们的视频号里在线互动。那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您手头没有别的工作啊，欢迎您在线帮助我们来进行点赞，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今天是星期五，幸福指数最高的一天啊。为什么这么说呀？期待假期呢比拥有假期呢更令人感觉到兴奋啊。但是呢，当下呢，大家有一种生活的感受是什么呢？就你会感觉啊，顾着左顾不上右，顾着右又顾不上左。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手抓住沙子，你越想留住它，它越会从你的指尖滑落。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们面对假期。小到半天的课，这个另外半天休息，你大到呢一个周末啊，两天双休，再大到呢3天的小长假，你都会感觉呀，他来我既期待又有点焦虑。我期待呢终于可以放松了，焦虑的是什么呢？这几天的时间我到底该干点什么。这也成为了当下许多年轻人啊，大家对于这个假期的极限拉扯。那今天咱们在一听可乐的泽南脱口秀呢，咱们就一起来聊聊，哥们儿，你到底在焦虑什么。
1: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以后咱们这样吧，咱们变变规矩，不要在视频号里边大家啊只听节目，从来不互动。来节目里边啊，您就跟我在线的，你哪怕你给我就是发个表情包，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你来了，是不是？好多听友怎么着呢？听着节目，然后私信给我发说啥？泽南，我来了。不是，我问问咱这节目怎么就这么见不得人吗？啊！哎，欢迎啊！咱们收音机前今天互动话题或者说参与节目的朋友话，您在咱们视频号里啊发来一条留言信息，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和泽南打个招呼啊，我呢来看一看今天都谁来了，我这边也给您们画画考勤。哎，朋友说我这一天天多大瘾呢？上班啊，我们主任给我画考勤，下了班以后你还给我画考勤。

哎，欢迎各位呢在微信平台和视频号啦来给我们来发送信息。森井来了，后面呢还有秋华，还有爱上一个人也来打卡报道了，还有雪儿也来了，陶启中，后面还有杨明浩，从来，还有杜玉辉，宁静也都来了，欢迎各位朋友啊。今天和大家关注到一个话题呢，就是当代年轻人啊，我们对于假期的这种啊极致的拉扯。那其实呢，我跟平时的大家啊，就是说到的这个年轻人不太一样，毕竟嘛，已经这个将近奔40的人了。你要我再说自己年轻人的话，有点这个老黄瓜刷绿漆装嫩。但是我是过来人呢，我一定有这种感受，我也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怎么说呢，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当代年轻人啊，大家最专一的一种情绪呢，不是深情，而是周末焦虑。哎，如果视频号或者收音机前的您也有这种感受的话呢，不妨默默的点点您的头，或者打开窗户摁一声。其实呢，我们说的这种焦虑啊，是源自于我们在工作当中啊，主打的就是一个认命。一到周末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精神分裂，全程呢是自我拉扯，在家呢内耗拉满。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大家知道啊，就泽南是有自己的这么一个小的工作室的啊。因为怎么着呢？就是我跟我其他同事啊也在一块儿就是工作，但是呢，大办公室啊他们都不愿意跟我一块儿，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925交通广播咱们涉及的一些公益广告啊，包括的一些这个硬广啊，都是我来录制的。所以呢，你如果在一个公共的环境，冷不丁一下就是欢迎大家来到凤凰山来看牛皮杜鹃。虽然我们是一个就是比较文艺的这么一个系统啊，大家呢就是比较就是外向，因为什么呢，涉及这个工作嘛是需要强输出。但问题来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身边另外一个朋友，他就是另外一个同事，他并不是一个主持人，他接受不了你这个方式，他可能是个记者，他可能是个编导，他看到你是这个状态的时候，他就觉得你吃药吧。所以呢，就是泽南啊，我那个办公室啊是在大办公室里边的一个小办公室。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边隔音相对比较好，我在屋里边啊就是要录制一些音频，状态要饱满，声音要铿锵有力，靠后后，你自己在一个小 normal 里，起码呢你就影响不到别人啊。这也是我们领导啊就想了很多办法，最终就是泽南，你上屋里待着，你别出来了，你闹心死了。但是往往越是这样的小环境呢，更容易让你集中注意力去做一些事情。就拿上次来说吧，前段时间呢，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工程量的一个内容，然后呢，泽南要是主抓把这个事情给完成，做到一半的时候呢，我本来认为啊，我还需要大概一天的时间把做完，结果呢，就做到上午的时候呢，提前完工了。哎，这个可能是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你本来一天的计划上午就完成了，那也就是说，下午我在上晚节目这段时间之前，我空了大概有3到4个小时，各位，我焦虑了。哎，我这3个小时我干嘛呢？你说啊，这3个小时我应该干点什么呢？各位，你在单位里啊，对不对？那你说我这时候出去吃点好东西，哎呀，你说这手里边是今天的活没有了，那你就不能准备准备别天的内容吗？你就不能准备晚上的那个书江哈尔滨，你再录点新的节目内容吗？这3个小时，或者是呢，哎，我可以趁这会儿功夫啊，休息一下，睡一觉。但是呢，我又特别想啊，去楼下那个，哎，就是开了一个新的那个赵一鸣店里面买零食，买零食录小说，然后呢，还想再睡一觉，3个小时，这些事儿吧，还真就不一定干得过来。搞得呢，最后第一个小时呢，我在想到底应该做什么。到第二个小时的时候，突然发现手机电量还有20%，充满电大概是20分钟，只有一个半小时了。等到我把一切准备好了，打算下楼开车出门的时候，该上节目了。哎呀，我的这一下午这3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啊，就在这个左右逢源、左右拉扯、相互这种焦虑的环境之下，偷偷的溜走了。那其实呢，在这和大家呢也来分享一个数据啊，这组全员数据呢可能会打破大家对于这个周末的一个错觉。别觉得啊周末焦虑呢它是矫情，而且呢会觉得自己是想的太多了，这是当代啊咱们打工人或者面对假期、面对属于自己真正的自由时间的哎集体通病。2025年的多项的啊职场调研显示啊，82%的职场人员呢都有周末焦虑症。那其中呢，在 Z 时代啊，咱们年轻人呢可以占到了92%左右，而且呢也是啊，10个年轻人里边有9个半都是呢属于焦虑内耗的，更

准的是啊，英国2000个人的调查数据则显示，普通人的周末焦虑呢，固定在每周日下午的4:13准时发作，比闹钟还准呢。各位，这也太真实了啊！我们的周末呀，这内心永远都是极限的博弈呀，想彻底的摆烂放松，又怕虚度光阴，而且呢毫无效率；想努力学习搞事业，又不忍心啊！你说躺一会儿睡一会儿，对自己好点有错吗，老几啊？又恐惧自己这些可贵的时间失去了，落后于人，全程就是拧巴，再加上全程纠结。工作日呢，我们特别清醒，心态啊稳的一批呀、啊，而且啊，这个没事呢就愿意啊搞一搞这个周末的这个聚会，或者是呢在周末呢让自己好好睡一觉，给自己安排的特别明白。结果呢，真到了周末的时候啊，那直接呢就是切换成纠结模式，那真是哈、啊、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间歇性踌躇满志和持续性混吃等死。周六的早上，那是啊，斗志昂扬的准时起床，打扫卫生，明明白白的安排好自己的人生规划。今天要看书、运动、复盘、赶进度。逆袭就在这个周末，下周一再见面，让你们傻眼。结果手一滑，哎，2小时就在手机短视频当中度过。哎，这个时候啊，焦虑呢赶到了第一次的上限，完了。浪费2小时了，我这不就堕落吗？赶快，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啊！为了彻底消除这份愧疚，我们开始自我安慰，没事儿，周末呀就应该放松一下，劳逸结合嘛，下午再努力呗，然后呢安心的去追剧、打游戏、出门逛街，放飞自我。可玩的时候啊，你基本上呢是玩不痛快的，毕竟啊脑子里边总在有两个小人在那吵架啊，一个喊的是快玩，难得休息，另外一个在说呢别玩了，别人都在进步啊，你还在摆烂，你要被时代的牛车淘汰了，那不是马车吗啊。51%的职场人则表示啊，周末最煎熬的呢，它并不是忙碌，是无休止的过度思考，还有精神内耗，越玩越慌，越歇越焦虑啊。最恐怖的就是在周日下午4:13呢，精准的卡点给你来一个焦虑暴击 ，double kill。原本放松的心情啊瞬间归零了，而且呢乌云呢直接遮住了你的大脑，再加上啊刚开始呢开开心心吃火锅刷的短视频，一下呀瞬间就让你 emo 了，之前你有多开心，你下降的时候啊就有多失落。开始复盘这个周末整整2天呢，我是啥事儿没干呢，虚度光阴呢。数据显示，31%的人呢，周末傍晚呢就会提前陷入到一周的恐慌；47%的人呢也会产生啊强烈的情绪低落；有73%的人呢则会因此呢失眠、头痛，包括心慌，出现啊这个身体不适的焦虑状态。那我们真的啊是不是懒，而是呢不是呢就是这种纠结太严重了，而且呢太怕呀失去自己的节奏，怕落后，更怕停滞不前。我们永远有两难，彻底摆烂会焦虑，会感觉效率太低，哎，害怕同龄人呢弯道超车，过度内卷呢又觉得亏了自己，而且呢辜负了难得的休息时光，想好好玩背负着的是愧疚感，想好好学又忍不住想偷懒，从头到尾呀没有一刻是心安的。有一种极致的啊怕失去，哎，特别戳人啊。我们呢本来就是怕失去呀、啊、周末休息的机会，所以呢不敢全力以赴的去工作，又怕失去成长的节奏，所以呢还不敢彻底的放松。我们盯着别人的朋友圈，别人健身学习搞事业旅游，我们呢只能自己原地踏步，而且呢对比之下呢更加焦虑了，越来越内耗。其实很多的人呢在周末呀都是闲出来的矫情，通过调查证明，有55%的人呢都是焦虑来自于长期的疲惫还有精力的透支，50%呢是基于工作压力，根本呢就不是无病呻吟。而且我们这代人的问题呢从来啊都不是不够努力，而是太想完美又怕容易失控。那我们想要啊提高自己效率的人生，又放不下啊轻松自己的快乐，又想过上松弛的生活，又逃不出内卷的洪流。我们呢既啊接受不了平庸的自己，也坚持不了精致的自律，就在这两个状态之间反复横跳啊，自我消耗。那其实呢后来啊我也想通了，我们周末最好的状态从来就不是100%的高效，也不是百

分之百的摆烂，而真正的是松弛，张弛有度，是允许自己可以偶尔低效，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周末呢，不是啊用来赶超别人的，是用来修复自己的。不用啊因为玩了一天就感觉到愧疚，也不要因为啊没完成任何的计划而否定自我。人生是什么？人生啊它不是短跑，人生是真正的马拉松长跑。不是要周末冲刺，也不需要啊得失纠结，不用害怕落后，只要好好休息，把握住自己的节奏，好好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顶级的效率。所以从今天开始，告别周末精神内耗，玩的就是要尽心，玩的就是要尽兴啊！努力呢全力以赴的时候，而且接纳纠结的自己，放过绷紧绷的自己，尽量啊让自己保持一个轻松的状态，好好的治愈自己，同时呢好好让自己得到放松，才能够真正的奔赴你前进的方向。

0: 这里是九二五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1: 一线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0: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1: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0: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1: 先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0: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2: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3: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1: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4: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1: 对。
0: 九二五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7月3号晚上的18:10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过去一个小时呢，在这个通河的乌鸦泡镇呢，以及周边的乡镇呢，降雨已经达到了50到80毫米。预计未来两个小时呢，部分的乡镇呢还将会有20到50毫米的降雨，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好了，北京时间的18:22，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段子。咱们今天呢，跟大家听一个啊，平时呢，不常听的，你也不常见到的，来听一段什么呢？来听一段李伯祥、杜国师的老段子，名字叫做《报菜名》。
1: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2: 您客气，
1: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2: 倒是经常的广播。
1: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2: 对呀，
1: 原籍是北京人，
2: 不错，
1: 一直就在北京住。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2: 啊，在北京呢。
1: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2: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家里都好啊？
2: 都不错。
1: 哦。老太太好啊，
2: 身体健康啊。
1: 大哥好啊，
2: 也不错呀。
1: 大嫂子好，
2: 不错。
1: 孩儿们都上学了？
2: 全上学了。
1: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2: 谢谢您。
1: 几口人？
2: 6口人。
1: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2: 哪位全不错？
1: 您住的是小五条
2: 啊？
1: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2: 哦，咱俩是邻居。
1: 我住小六条
2: 啊，
1: 一条胡同。
2: 对对对，
1: 我比您大一岁。
2: 嗯，
1: 我今年45，您44，
2: 差一岁。
1: 那年我8岁。
2: 嗯，
1: 那年您7岁。
2: 对，
1: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2: 发孩，
1: 咱们是小朋友，
2: 不错，
1: 小弟兄。
2: 嗯，
1: 长大了又是同学。
2: 嗯，
1: 现在又是老朋友，
2: 咱俩相好。
1: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
2: 啊，
1: 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2: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1: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2: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1: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2: 那你说一说。
1: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2: 那么你呢？
1: 我就是先进分子。
2: 这话对。
1: 你要是劳动英雄，
2: 你呢？
1: 我就是生产模范。
2: 不错。
1: 你要是光荣军属，
2: 你呢？
1: 我就革命之家。
2: 哦，
1: 你要说相声，
2: 你
1: 我就讲滑稽。
2: 哦，
1: 你要当演员，
2: 你
1: 我就搞文艺。
2: 嗯，
1: 你要演电影，
2: 你
1: 我就唱京剧。
2: 哦，
1: 您体育家，
2: 你
1: 我运动员。
2: 嗯，
1: 你是冠军，
2: 你
1: 我是选手。
2: 嗯，
1: 你是健将，
2: 你
1: 我是第一。
2: 哦，
1: 你是左树生，
2: 你
1: 我就陈金刚。
2: 嗯，
1: 你要刘立福，
2: 你
1: 我就吕洪祥。
2: 哦，
1: 你要大郎平，
2: 你
1: 我就孙晋芳。
2: 哦。有意思。
1: 你要科学家，
2: 那你呢？
1: 我就工程师。
2: 啊，
1: 你高中毕业，
2: 你
1: 我小青年。
2: 哦，
1: 你做小买卖，
2: 你
1: 我做小生意。
2: 嗯，
1: 你要卖金鱼，
2: 你
1: 我就卖花盆。
2: 哦，
1: 你要卖鸭梨，
2: 你
1: 我就卖金鱼。
2: 嗯，
1: 你要卖草帽，
2: 你
1: 我就卖凉席。
2: 啊，
1: 你卖豆腐丝，
2: 你
1: 我卖豆腐皮。
2: 有意思。
1: 你卖咸鸭子，
2: 你
1: 我卖酱猪蹄儿。
2: 啊，
1: 你卖红鱼虫，
2: 你
1: 我卖花生仁吧。
2: 哎呀，
1: 你要是开大买卖，
2: 那你呢？
1: 我开大商店
2: 啊。
1: 您是大经理，
2: 你
1: 我是大老板。
2: 我
1: 你要是大财主，
2: 你
1: 我就大资本家。
2: 啊，
1: 你要大特务，
2: 你
1: 我就大叛徒啊。
2: 这就不怎么样了。
1: 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2: 怎么回事？
1: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2: 啊，
1: 这个连环会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2: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1: 说个笑话。
2: 您可错了。
1: 怎么了？
2: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1: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2: 哎，
1: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2: 我不爱听，
1: 有点过分了。
2: 就是，
1: 是您不高兴。
2: 那当然了，
1: 我表示遗憾。
2: 哎，
1: 这是我的缺点。
2: 哎，
1: 我的不对。
2: 对，
1: 我的错误。
2: 就是，
1: 我对不起你。
2: 嗯，
1: 你向我道歉吧。
2: 喂，我向你道歉呢。
1: 应当的。
2: 你向我道歉。
1: 我向您道歉。
2: 哎，
1: 我怎么跟您道歉？
2: 怎么道歉？
1: 我给您赔礼。
2: 啊，
1: 我给您鞠躬。
2: 您客气了。
1: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2: 就是，
1: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2: 啊，
1: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2: 是吗？
1: 根据我的水平
2: 啊，
1: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2: 用什么方法呢？
1: 我请请客。
2: 请客。
1: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2: 哦，您要请我
1: 好不好？
2: 行，
1: 我请请您。
2: 行，
1: 我请您干什么？
2: 干什么呢？
1: 我请您看电影。
2: 现在看电影吗？
1: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2: 对，
1: 请您吃糖。
2: 嗯，
1: 吃糖太小气，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2: 哎，
1: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
2: 哎呀，
1: 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2: 您那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1: 啃不了。
2: 怎么啃不了？
1: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2: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1: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2: 那您说怎么啃呢？
1: 有一种要领，
2: 你说一说。
1: 就是横着啃解渴
2: 啊，
1: 竖着啃洗脸。
2: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1: 不，我反正想办法，我得请请你。
2: 你怎么请我呢？
1: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2: 你研究研究。
1: 嗯，有主意了。
2: 嗯，
1: 我给你买双皮鞋。
2: 啊，这倒可以。
1: 也不行。
2: 怎么？
1: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2: 你看看。
1: 给你买条裤子。
2: 行。
1: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
2: 嗯，
1: 这样吧。
2: 啊。
1: 您到我家去吧。
2: 干嘛去？
1: 明天到我家，我请您吃饭做客。
2: 哦，您要请我吃饭，
1: 好不好？
2: 好，
1: 我请您吃饭。
2: 行，
1: 您爱吃面，爱吃米？
2: 北京人爱吃面，
1: 爱吃面
2: 啊。
1: 春天到了，
2: 嗯，
1: 咱们吃点春饼。
2: 行，
1: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2: 啊。
1: 春饼也就是薄饼
2: 啊。
1: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2: 可真不少，
1: 吃不了剩下
2: 啊。
1: 主要吃的是菜，
2: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1: 我给您炸点鱼，
2: 可以。
1: 炸点鱼，炸点虾
2: 啊。
1: 炸鱼，炸虾，炸铁锹，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2: 您等会儿，
1: 熬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犄角、驴蹄子。
2: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1: 您炸会儿，
2: 干脆啊，您也甭炸了。
1: 怎么了？
2: 好得了，薄饼啊！
1: 哦，
2: 你给我买盒扣丁卷上得了。
1: 为什么？
2: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1: 菜太硬，
2: 哎，
1: 给您来点软和的。
2: 就是，
1: 烙张薄饼
2: 啊，
1: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2: 这不是，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1: 炒菜当
2: 间，哎，炒几个菜？
1: 我给您炒菠菜
2: 啊，
1: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2: 啊，
1: 送了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叫精米粥。
2: 嗯，
1: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2: 啊，
1: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2: 这话怎么讲？
1: 谈谈心，
2: 有意思，
1: 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明天上午10点半不见不散。
2: 我一定去，
1: 我家里等你，
2: 我准去
1: 啊。
2: 哎，您等会儿。您家在哪儿住啊？
1: 不远。
2: 哪儿啊？
1: 张家口。
2: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1: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2: 嗨，你说清楚了。
1: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我。
2: 什么叫12号半呢？
1: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
2: 嘿嘿，12号。
1: 12号。
2: 哎，
1: 我在家里等您。
2: 我一定去。
1: 记准我的名字啊。
2: 啊，
1: 12号啊。
2: 哎，
1: 李伯祥。
2: 薄饼货菜
1: 找我啊，
2: 您请我，
1: 咱们就吃薄饼，
2: 哎，
1: 炒货菜，
2: 不见不散。
1: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2: 哎，
1: 对不起诸位，
2: 您请客就行了
1: 啊，您职工，
2: 客气，
1: 您演出吧，
2: 您慢走，慢走，慢走，
1: 明天见，
2: 我不送您了，
1: 薄饼货菜，
2: 您慢点走，
1: 不见不散，
2: 吃饭就行，
1: 您职工，
2: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1: 您这是客气过火了，
2: 走吧您的，
1: 薄饼货菜，
2: 哎，
1: 我走了，再见再见，
2: 回见，
1: 几位回见，
2: 回见。
1: 我没戴帽子，
2: 没有您呢，没有，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1: 杜老师啊，
2: 啊，
1: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2: 怎么又不吃了？
1: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
2: 啊，
1: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2: 那怎么办呢？
1: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2: 那吃什么呢？
1: 我给您煮俩秤砣。
2: 对对对。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1: 也可以。
2: 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1: 对，瓷实的范式。
2: 哎，
1: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2: 这可解馋。
1: 买的5斤牛肉要肥瘦，
2: 我吃不了那么多，
1: 吃不了剩下
2: 啊。
1: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
2: 啊，
1: 砂锅炖牛肉，烙点螺丝拌饼撕着吃解闷，
2: 嗯，
1: 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2: 太好了。
1: 可是有一样
2: 啊，
1: 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2: 哎，少点。
1: 为了请您，
2: 怎么办？
1: 为了赔礼道歉
2: 啊，
1: 狠了狠了吧，
2: 嗯，
1: 舍了舍了吧。
2: 哼，
1: 我家有只老母鸡
2: 啊。
1: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2: 哎呀，
1: 买它1斤毛栗子，
2: 嗯，
1: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2: 可真好吃。
1: 怎么样？
2: 好，
1: 这只老母鸡
2: 啊，
1: 我告诉你，这个牛肉甭说5斤，
2: 啊，
1: 20斤我都舍得。
2: 哦，
1: 这

0: 这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舍不得给你吃。
1: 为什么呢？
0: 特殊啊。
1: 怎么了？
0: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1: 啊，
0: 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
1: 啊。
0: 老母鸡，
1: 老母鸡
0: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1: 特别老
0: 啊。
1: 您说它老到什么程度呢？
0: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
1: 哦，
0: 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1: 怎么说的呢？
0: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两岁。
1: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0: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他二姨儿。
1: 好，这不错，这个行。
0: 这个为了请您
1: 啊，
0: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1: 黄焖栗子鸡，
0: 烙点螺丝转饼。
1: 好，
0: 张家胡同口，
1: 不见不散。
0: 12号，
1: 我准去。
0: 10点半，
1: 行，
0: 不见不散。
1: 就这么办，
0: 再见，
1: 再见。
0: 不给您鞠躬了，
1: 回见。
0: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1: 哎哎，没意思了。
0: 握握手吧，
1: 握握手，
0: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1: 我就不送您了，
0: 明天一定去。
1: 您甭客气，
0: 我没穿大衣吧？
1: 没有，您这，哎呀，
0: 没穿大。
1: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呢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0: 杜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0: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1: 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0: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1: 什么呀？
0: 请你吃窝头。
1: 喂喂，窝头啊？
0: 对，
1: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0: 怎么了？
1: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0: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1: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0: 您那窝头什么面的？
1: 我那窝头棒子面啊。
0: 跟我这不一样。
1: 您那个？
0: 我这小米面的。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加上点玉米面
1: 啊。
0: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还不怎么不一样。
0: 您那窝头什么样式？
1: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
0: 跟我这不一样。
1: 您那个？
0: 我那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1: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0: 我这面多。
1: 都什么面呢？
0: 有棒子面
1: 啊，
0: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桃仁、榛子仁、赤霜、金糕、大达、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包，
1: 哼，
0: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1: 还真不错。
0: 正明斋的做不了，喜事林都没这手艺
1: 啊。
0: 怎么样？
1: 好，
0: 咱们就这窝头了。
1: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儿。
0: 干点儿
1: 啊，
0: 干点儿给您熬点粥。
1: 可以。
0: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1: 行，
0: 给您买5盒挂面
1: 啊，
0: 60鸡蛋，4斤红糖，给您请个收生婆。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1: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0: 那就这么办了。
1: 什么就这么办了？我这坐月子呢。
0: 哦，咱们就窝头了。
1: 窝头吧，
0: 窝头挂面。
1: 哎，
0: 明天10点半
1: 走吧您
0: 啊。回见回散。
1: 回见，
0: 再见再见。我一定去啊。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1: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0: 我说杜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窝头了，
1: 咱喝点儿煤油吧。
0: 煤油太贵了，
1: 咱喝点儿凉水吧。
0: 凉水我挑不动它，
1: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0: 就这么办了吧。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1: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0: 请你，请你，请你！
1: 啊、
0: 开玩笑、
1: 嗯，
0: 真要请你啊？
1: 啊，
0: 不在家里吃，
1: 怎么回事？
0: 家里吃太小去
1: 啊，
0: 也没什么好菜。
1: 嗯，
0: 咱俩外边
1: 哪儿啊？
0: 咱们俩北京饭店，
1: 北京饭店
0: 高级餐厅，
1: 请我吃什么呢？
0: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北京饭店、嗯、
0: 对，
1: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0: 嗯，
1: 我不是瞧不起你，
0: 是啊。全国大赛南北全席，
1: 南北全席。
0: 哎，
1: 今天这么办？
0: 怎么办？
1: 同着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赛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3样5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0: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1: 啊！
0: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1: 啊，
0: 就代表请你了。
1: 哎，
0: 我说说，
1: 说说，
0: 你听一听
1: 啊。
0: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4干4鲜4蜜饯4冷荤3个甜碗4点心。
1: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0: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1: 四鲜：
0: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1: 四蜜饯：
0: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1: 四冷荤：
0: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1: 3甜碗：
0: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1: 4点心：
0: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1: 还真不少。
0: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1: 啊，真不少啊？
0: 真不少。 少啊，真不少。这是鸭桌碟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1: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0: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1: 这可是大菜。
0: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

0: 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十斤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粥，
1: 还真不少。
0: 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狮尖、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
1: 啊、
0: 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鲢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十斤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十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丁，
1: 够了。
0: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1: 吃不了了。
0: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
1: 啊，
0: 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着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垂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被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
0: 我兜里没带钱，
1: 馋我。

0: 你认识字吗？
1: 我认识字啊。
0: 你怎么能认识字呢？
1: 我上过学。
0: 你上过学？
1: 嗯。
0: 你进去几年？
1: 不是啊，我进去几年像话吗？
0: 不是，你进去几年好上学呀、啊？都上什么学？
1: 我上小学、中学。
0: 哦，上小学，上中学。
1: 嗯。
0: 哦，你这怎么跑出来的？
1: 我在哪儿跑出来的？我听这话怎么能别扭？哪儿跑出来的？
0: 从学校啊。
1: 你说清楚了
0: 啊，
1: 那就跑出来呀、啊。
0: 哦，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1: 还是打官司是怎么着？
0: 不是不是，
1: 我说你会说话不会说话？
0: 我放出来也不对是吧？
1: 啊，
0: 应该是怎么说呀、啊？
1: 你什么时候毕的业？
0: 哦，对对了，
1: 哎，
0: 你什么时候毕的？
1: 啊，
0: 我要业、啊。
1: 你吓我一跳，你不有你怎么说话的？
0: 不，应该是你什么时候？
1: 我很早就毕业了，我怎么遇见这么一位呀、
0: 啊？你是什么毕业？
1: 我大学毕业。
0: 还有你是大学毕业？
1: 嗯、啊，
0: 哎呀，太好了，我要了。
1: 您不看看货呀、啊？什么叫你要了？您这个像话？什么叫你要了？
0: 不是，你没听懂吗？
1: 啊，
0: 我要你这个大学。
1: 要大学干什么啊？
0: 不是，你怎么听不懂啊？
1: 不明白。
0: 我想征用你，征用不对，我想认你。
1: 我不是张永金，您认我干嘛呀？
0: 不是，我想租你。
1: 我不是房子，你租我干什
0: 么？你怎么都不懂？你是不是？你
1: 不
0: 是你
1: 别
0: 说，您别说，
1: 您别说，您是不是想聘我？
0: 对，我想聘你。
1: 我我您吃多少蒜呢？您呢？什么味儿？这是
0: 我想聘你，我想聘你。
1: 聘我？
0: 对，聘你了，聘你了。
1: 聘我干什么？
0: 给我当特务。当特务干嘛呀？谁说当特务？
1: 这不是您说的让我给您当特务？
0: 你这么大岁数，那当了特务？
1: 我老特务，当特务干嘛呀？
0: 没有没有，当特务对、啊。你这个给我当那个秘鲁，
1: 我给你当伊拉克。我当秘
0: 鲁，这不也不是当秘鲁，当这个这个。
1: 不，
0: 您别听着，我跟你说呀、啊，就是这个，我给你钱，
1: 嗯，
0: 你给我抄抄写写，我给你钱，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听懂了吗？
1: 明白了，
0: 啊、
1: 就是你给我钱，
0: 哎，
1: 我当你书。
0: 我花钱找一伯伯，合着啊？你真懂瞎懂啊你？那叫什么书来着？就是抄抄写写，给我念念报纸啊。我的文件看不懂，我问你，你给我念下来。
1: 不是，嗨，我给你写写抄、啊，那叫请文书、
0: 啊。对对对，你给我当文书，我相中你了。
1: 不是您呐、
0: 啊，
1: 这位我也不知道您姓叫什么，您呐您错了、
0: 啊，
1: 您找一个年轻的女同志啊，带小皮包。您看我这模样。
0: 那不行，那不行，
1: 啊、
0: 不是不是不能找你。那还行，你找一漂亮小姐，你把她搁家里边，是不是、
1: 嗯？
0: 我那朋友一看，她就容易产生误会，是不是？
1: 我怕家里夫人误会。
0: 误会了，对。
1: 那你就找一个男的，
0: 找一男的，
1: 挺棒的身体，
0: 啊、找个漂亮小伙，
1: 小背头。
0: 是啊，
1: 给你家里包，
0: 包家里包。你把他搁家里，我放心吗？
1: 咱不放心。
0: 对，就找你这样的。
1: 为什么找我呢？
0: 看、哎、你这个模样，这个倒霉德行，你看看是不是、啊？把你搁到家里，我们俩人全都放心了。
1: 是你放心，我受得了，受不了。
0: 你看，你就这样了。你要多少钱吧？
1: 我现在还真是要补差，我就跟您说，岁数也大了。
0: 嗯、
1: 我跟您说，我补差。
0: 抄抄写写，
1: 抄抄写写没什么事。那这边，您给我拿800块钱。
0: 不，800块钱。
1: 你看您着急，少要，您别着急。
0: 什么事儿就800块钱呢？抄抄写写800块钱。
1: 那您给400。
0: 400不行。
1: 那您给多少钱呢？
0: 4000，要不要？
1: 啊？我有你这样还价的吗？要400给4000块钱。
0: 告诉你，
1: 嗯，
0: 要干好了还给你红包。
1: 那行了，
0: 我给你发奖金，
1: 绝对干好了，绝对干好
0: 了。行行啊，
1: 绝对
0: 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
0: 就骗你了。
1: 嗯，
0: 哎，你这个你会写信吗？
1: 同时写信写个文章什么都可以，
0: 都可以啊，
1: 都可以。
0: 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就着急写这封信。
1: 嗯，
0: 你要能写信，你要能写好了这信，我跟你说实在的，这对我是太重要了。
1: 那不
0: 太，
1: 易如反掌，我给你拿过去，
0: 拿
1: 过去，
0: 我给你加钱，我跟你说啊。
1: 你还都准备好了、
0: 啊、对，你给你写下，
1: 可以可以，你说我写下、
0: 啊、哎，好，开始啊，
1: 哎，
0: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1: 你给你爸爸写信。
0: 我给我爸爸写信，我爸爸早死了，我给他写信是什么信？
1: 那那个小分头是
0: 小，我那对象，对象
1: 啊、哦、您的对象叫小分头。

0: 留一小分头，也比多漂亮了。你问这个什么？
1: 你吓我一跳，你一惊一乍的，我行吗？行吗？
0: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1: 小分头，
0: 嗯，那天，
1: 嗯，
0: 我在卡拉 OK 搂进你。
1: 什么叫搂进你？您这话太土了，搂进了
0: 什么？什么呀？
1: 就相遇就行。
0: 相遇，
1: 相遇，见着了相遇。
0: 相遇是肥皂。
1: 我说您什么文化？相遇怎么？
0: 相遇不是肥皂，
1: 就相失了。
0: 不行，不行，你的搂进你，就搂进你。
1: 搂
0: 你，
1: 这听你的，搂进，搂进，
0: 搂进你，
1: 搂进了。
0: 你疯了梦了。
1: 什么叫疯了梦了？
0: 不，那天唱的歌《疯了梦了》，那歌，
1: 歌声美听，好听的。
0: 对对，疯了梦，你疯了梦了。
1: 说什么？那疯了，疯了梦了。
0: 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1: 俩神经病啊！
0: 什么俩神经病啊？那是他唱完我唱，懂了吗？你别大瞧我，我告诉你，我这词来了，我就是没上学，我上学比你强得多。
1: 您太比我强了，我明白。
0: 你那小脸儿，就像冬天的苹果。
1: 冬天的苹果就是褶子呀。
0: 冬天苹果褶子，要是应该是什么天的？
1: 像那个春天的苹果。
0: 春天才有水分嘛，秋天的苹果。
1: 秋天
0: 你小脸就像红扑扑的那个秋天的苹果，
1: 红扑扑的秋天的苹果。
0: 对，
1: 嗯，
0: 你的眼睛就好像秋天的葡萄，
1: 秋天还真产东西啊。
0: 你的眉毛就好像夏天的黄瓜，嗯，对，你的鼻子就好像春天的香蕉。
1: 您说这搁一香蕉呢，多寒碜呢！
0: 点心量什么词儿？
1: 哎，杨梅果，杨梅果，
0: 杨梅果酒糟鼻子，那像话吗？
1: 那鼻子行啊，您说香蕉太寒碜了。
0: 对，我就这意思，我让你出词儿，明白了吗？
1: 先给您写。
0: 你在台上蹦蹦乱蹦，
1: 您这买虾米来了？
0: 不是，蹦蹦乱蹦，他这个跳舞，他能不蹦吗？是吧？
1: 舞姿如何美丽漂亮？
0: 舞姿啊！
1: 哎，
0: 你身上有很多的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1: 你要涮着吃是怎么的？还有肥的？
0: 你再放我，你捣乱！我告诉你，
1: 我捣乱！
0: 我要是有词，我用你干嘛？啊！讨厌！应该怎么说这个？
1: 应该就是说，你的身材很苗条，
0: 很苗条
1: 啊！
0: 还有呢，
1: 很美丽。
0: 哎，
1: 你吓我一跳！你老一惊吓的不行。哎，
0: 你的小脸很美丽，
1: 这不显了小美丽？
0: 我小脸很美丽啊，
1: 小脸很美丽。坏客户，
0: 你的眼睛很美丽，
1: 眼睛很美丽，
0: 你的眉毛很美丽，
1: 你美丽，
0: 你的小嘴儿
1: 很美丽，你全是美丽呀，这一脸美丽，那受得了受不了啊？
0: 哦，那行，
1: 这美丽全包括了。
0: 这就乱写啊！
1: 我跟您的写信真麻烦，
0: 我是个大款，
1: 别扯大款，就是您说大款多呀，我资本比较雄厚，
0: 什么雄厚？就大款，
1: 大款
0: 啊！你说我像个白鼠，
1: 好眼力，好眼力。太像白鼠，
0: 别说，
1: 哎呦，
0: 太不像话了啊！你弄懂什么身份吗？啊，我是什么？我是老板，
1: 是啊，
0: 信用你。你是什么意思你啊？
1: 我们您别着急啊，您让我写什么写什么？
0: 写什么了？你这不扣你钱？你这太扣钱，
1: 您
0: 不像吗？
1: 您怎么写我都写，我给您写，您别扣我钱呐。
0: 写哪了？
1: 我像白鼠。
0: 哦，你也像白鼠？
1: 我像白鼠干嘛呀？
0: 啊，
1: 你像白鼠，你像白鼠。
0: 我像白鼠，你就是烤炉，
1: 好吗？海白鼠这是。嗯，
0: 现在我跟你说实话了，
1: 好吗？全说的假话一千。
0: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
1: 现在我要说实话了。
0: 哎，对，
1: 嗯，
0: 从我家跑了两个女的。
1: 您买卖人口？
0: 你买卖人口？
1: 正在打击。
0: 你什么正打击啊？
1: 你
0: 不成家呀？到时候他不跟你过日子，他非要跑了，你怨我吗？啊？
1: 那叫离婚。
0: 你说什么？
1: 那叫离婚。
0: 对，我离过两次婚。太好了，这个词儿，你太有学问了，你准是大学教授。我跟你说实在的啊，好，就这么写，就这么写啊！我要给你加奖金，我给你500块钱，
1: 谢谢。
0: 好，我离过两次。

0: 滚！你
1: 写上了。
0: 哎呀，这个词儿，这个小分头听得懂吗？
2: 就是你不懂，全懂。
0: 哦，陈总啊，我离过两次婚。
1: 对，
0: 头一个女的，她不让我天天搓吗？
2: 不让打麻将，
0: 我朝她脸上啪
2: 打上了，
0: 她哇
2: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是我到她妈妈那里去了，
2: 打跑了一个。
0: 写明白了啊，
2: 写明白了。
0: 第二个女的，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2: 也不让打麻将，
0: 我朝她脸上啪，
2: 又打上了。
0: 哎，她朝我脸上啪，
2: 还手了。
0: 她还朝我脸上呸，
2: 退上了。
0: 我咚，
2: 屁咬，
0: 她哇
2: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她妈妈那里，
2: 你到法国去找她，我没办法写这玩意儿。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0: 不是你接着往下写，这写的就是精彩的字，这你得懂。我就告诉你，得怎么把它变了，知道吗？你的这是，亲爱的小分头，
2: 又来了。
0: 你要是上我脸上趴，我绝不往你脸上趴。你上我脸上多，我不往你脸上多。你不上我脸上，你趴，我不上你脸上趴。
2: 您这足球比赛是乒乓球赛场啊？什么啪啪啪的，没法说这玩意儿。您人家不明白呀、
0: 应该怎么说？
2: 你说呢？打我不还手，骂我不还口，这多好。
0: 太对了，
2: 怎么样？
0: 打不过什么？我好，就这么写啊！
2: 谢谢，
0: 亲爱的小分头。咱们俩是天生的一对，
2: 天生的一对。
0: 咱俩是天上河里鱼，
2: 天上哪有鱼啊？
0: 不是天上河里鸟，
2: 河里没鸟。
0: 咱天上有飞机，
2: 地下有大炮。
0: 有大炮干嘛呀？
2: 天上飞机干什么呀？
0: 不应该就是那个男女的那个一对那个词儿？
2: 哦，古代的。
0: 我就喜欢那个天上什么地上什么呀？那个
2: 天上一对。鸳鸯鸟，
0: 对，
2: 天上不是天上一对，我想想，
0: 比翼鸟吧，
2: 天
0: 对，想起来了，
2: 天上比翼鸟，
0: 对，
2: 地下连理枝，水中比目鱼，一对鸳鸯鸟，
0: 对，
2: 哎，
0: 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2: 东西呀、啊，
0: 对，就这，好，行，写好了啊，你要跟我以后，腿不要了。
2: 您取一裤子，
0: 取裤子干嘛？
2: 不要腿吗？
0: 买汽车，
2: 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0: 买汽车，给你买两条狗，
2: 买两条狗，
0: 一条大狗，
2: 两条狗，
0: 写上一条小狗，
2: 一条小狗，
0: 一条长毛的，
2: 一条短毛的，
0: 大狗一叫汪汪汪，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康咬小狗一口，小狗啊啊，你，
2: 我没法写了这个玩意儿。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晚上的20:00-21:00，欢迎大家留守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由泽南为大家录制并播出的书香哈尔滨刘邦传的7和8集，我是泽南，咱们明天的一听可乐不见不散。

饭也被我偷懒，我早总是比肩，请假打个哈欠，出国总是求见，都快乐被盘，开始不想吃饭，正好迷糊了，没时间作伴，烈酒不懂索然，宁愿成为一碗，我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

0: 点、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哈尔滨银行钱到家全线上申请超便捷，凭一张身份证、微信小程序即可办理，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0%，单笔借款期限最长7年。前往就近网点或营业部联系客户经理，扫码办理。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大家周末好啊，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这两天确实说实话真不太买车啊。哎呦，这节目一开始就有人来问我，谭老师晚上好啊，晚上好，这名起得好，酒鬼大爷，这我也想。

0: 现在想变成一个酒鬼，想晚上现在都周两。那最近吧，大夫说你别，差不多别喝了啊，都喝了好几十年了。哎呀，因为我在吃药，所以说那就不能再喝酒了。见着人外面喝酒的人也挺馋。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21年的宋 Plus 一手6万公里，高配白色原版原漆，这车怎么样？家用油车？宋 Plus 哪有油车？宋
1: 有
0: Plus 有油车吗？
2: 有油车，1.5T 的，
0: 有油车，二一年的，
2: 有
0: 二一年，它已经停产油车了，还有油车吗？
2: 有，
0: 不是，
2: 宋 Plus 出一段时间油车。
0: 啊，那这车值不了几个字儿了。这车
3: 嗯。
0: 我估计啊，现在5年的车，我给你们猜的啊，当年我估计啊，还能值3万块钱。
3: 得多点，咱们多不哪儿去了。
0: 你看多不到哪儿去，
3: 对，多哪儿
0: 三
3: 去
0: 万
3: 了？
0: 几呢？
3: 3万8、3万7、8吧。
0: 那我猜错了，因为
3: 三万
0: 我不知
3: 七
0: 道它
3: 八
0: 原
3: 吧。
0: 价啊。
3: 嗯。
0: 对，1.5T 的，不值钱，3万7、8，值得买吗？
3: 这性价比比较高，性价比比较高，是不是？
2: 对，他那个机器还是不错的，比亚迪的那个霄云版的 1.5T。
0: 我记得2021年已经宣布不再出，
3: 21年3月份，
0: 不再出燃油车了，不是燃油车了，怎么还又出了呢？
2: 他应该是最后一批宋 Plus，
0: 宋 Plus 啊，
2: 最后一批燃油的。
0: 燃油车三万七八吧，3万7、8，
3: 得是精品车况
0: 那
3: 啊，
0: 不行，把你那个买了呗，是吧？你那贵是吧？送什么来着？
3: 宋 L
0: 送
3: 宋
0: L
3: 哥
0: 啊，卖了？
3: 没有啊，
0: 没有
3: 没有啊，24年的
0: 把你那个买了得了，是吧？
3: 行，
0: 你那个给3万多能卖吗？
3: 贷款呢？贷款行，首付3万够了。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车上来我们就说了，还挺，我真不知道啊，是宋 Plus 还有燃油车。那刚才刘刚说是最后一批，那最后一批，行，真是啊。当时刘刚卖这车挣钱吗？
2: 当时这个车好像还没啥优惠呢，卖的时候。
0: 反正你们就是。就是要说就啥了呢，反正啥也就是无所畏惧了，卖和不卖都行了。
2: 那我这车我记着好像13、4万呢。
0: 十三四万，听众说3万6千8能买吗？
3: 3万6千8呀，我刚才不说3万7吗？我3万7、8吗？我认为这个价格比较合理
0: 他说
3: 我认
0: 变速
3: 为就
0: 箱和那个车能不能开得住啊？
3: 国产车的品质
0: 啊。
3: 可以啊，因为它 1.5T 当时，
2: 这是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3: 对，湿式双离合的。我记得当时比亚迪大厅里放着一个展的那个剖面图吧，是变速箱和发动机的剖面图，就是这款，品质可以，性价比比较高，性价比比较高，我认为这个价格比较便宜，年限比较近，
0: 可
3: 以干
0: 啊，行。那买新能源多好是吧？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也不知道怎么了，到7月份之后啊，反正大家还买车的热情一下又被浇灭了。今天先说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就是啊，我们今天晚上油价又降了啊，今天晚上降7毛多啊，这对于燃油车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对我来说也很好消息。我一直在坚持，我都已经坚持到就剩仨格了，是吧？
3: 是吗？
0: 快了啊，
2: 降
0: 仨
2: 这么
0: 格
2: 多吗？
0: 啊。
2: 我没算明白，
0: 降七毛
2: 我就
0: 多，
2: 看他说是一吨降950块钱，
0: 降七毛多，
2: 没算明白。
0: 哎，没算，他这卖燃新能源的人都算不明白，降7毛多。然后呢，我还有那
3: 券
0: 个
3: 儿，
0: 有哪呀？中石油在我们单位做活动，把我们单位的人做，因为我们单位做新媒体的人都很辛苦啊，不像你们挣的很多，一月到点开支，给我们价格又拉下3毛钱，你算这就一
3: 一
0: 块了。
3: 块，
0: 然后呢，加240块钱油呢，还给券儿，哎，这行。我这估计我这一整不好啊！我现在
3: 200多块钱一箱了，
0: 240加240不是，然后我估计我每升应该能降到了7毛多，应该降到八，就是每公升应该降到8块以内了，是不是？或者就8块了，行啊，
3: 真行
0: 对于
3: 啊！
0: 我这个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啊，
2: 那九二就七块出头了。
0: 九二没有，在哈广电优惠政策下，
3: 必须
0: 没有的。但是九二确实就九二出头了。
2: 是不是
0: 要如果
2: 七块
0: 多了，像我刚才说的，哪能拿到这三种项目是吧？
2: 恢复之前那一段时间了，之前时间不就是七块多一点吗？
0: 2月28号一颗导弹下去，我这半年可把我折腾了，是吧？行啊，但这半年我也没咋开。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今天油价降了，真是个好事儿。8211-9002。而且飞机呢也从7月5号开始呢燃油税下调了啊，这都是好事。但是对于新能源来说呢，我们来说一条啊，征收了车船使用税了啊。从27年1月1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的车船税政策。什么叫节能汽车呀？
3: 新能源吗？节能汽车
0: 啊，
3: 带 PHEV 的，带插混的
0: 啊，
3: 带纯电的
0: 啊，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动汽车，还有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的政策，就是他们都得从一月一号交车船使用税了。你给我说说吧，它什么？这个纯电动商用车是啥呀？面包那个？
3: 就是那个像50的
0: 啊，
3: 就是纯电的小货车、厢货车或者半截车
0: 啊，
3: 这种车，燃料电池的那个吉利的甲醇的，这都属于燃料的吗？
0: 但对于纯电动乘用车啊，就纯电动的特斯拉呀，我们的理想，我说理想的 i8、i6 啊，像这种是不是？
3: 对，
0: 像他们的现在出的闪充车啊，燃料电池乘用车这种类型车呢，也没有排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调整，仍不征收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不多啊，但是刚才小高说群里说。不会受太大影响，
3: 没啥影响。
0: 但是我说这是一个信号，有可能以后新能源会收养路费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汽油养路费含到了油价里头了，是不是？
3: 第一含油价里，第二这个汽油车的话，交保险的时候确实有这个车船使用税。
0: 对呀、啊，
3: 这
0: 回呢，现在新能源插混的最起码给了，是吧？
3: 对，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就是你们明年1月1号起，你们所有使用插混的，尤其那些跑网约车的，都得交480块钱的燃油附加税了，不，燃油车船使用税了，是吧？
3: 它是分档的
0: 啊，
3: 1.0 以下的是240一年。
0: 你家跑网约车有1.0的？
3: 1.0到1.6的是420，就咱们那2.0的
0: 啊
3: 是480。
0: 480。
3: 对，2.0、2.5。
0: 我那1.5的是1.5T 的。
3: 你那是1.4T 的是420。
0: 420啊，
3: 对，
0: 忘了，前两天忘了啊，前两天行买保险。他说还有一个21年的瑞虎 Plus 1.6T 的。他俩说你建议买哪个？也是油车。
3: 他俩要比的话，我建议你买瑞虎8 Plus。
0: 对，
3: 不用考虑，你就直接买这个就行了。
0: 啊、
3: 为啥呢？因为他卖的比那个多多了，当时，
0: 嗯、
3: 而且虎8，总体来说的品控，在 SUV 方面要比比亚迪的突出一些。
0: 就
3: 是虎8的话，当时出口卖的也比较好。1.6T 的动力呢，要比这个 1.5T 的要略微要强那么一丢丢吧，但是它的配置和比亚迪的配置，基本上没差啥，没差太多，但是综合考虑，就是当时虎八，卖的比较多，所以你可以干这个啊，价格
0: 的
3: 话应该比它贵。
0: 虎八得是多少钱呢？
3: 得比这个贵啊，
0: 得多
3: 钱？你可以比，得4万多，得4万出头
0: 啊，
3: 得大概得比它贵个3000到5000左右吧。
0: 5000块钱吧。
3: 对，同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同品车况啊，同品车况来讲的话，它比较保值一些。
0: 大家现在都买3-4万块钱的车，怎么都不买呢啊？以前的时候，去年刘刚是不是去年这时候？因为我们昨天晚上说你呢，耳根子没发。去年时候刘刚你都排不下班了，晚上就那个销售员请他吃饭，那都排不上，是吧？那天天晚上说局不断，那卖死，去年这时候6月份得卖500来个吧，400-500个吧。
2: 最多的时候破500了。
0: 是啊，
3: 真好。
2: 平平常常就是300-400。
0: 那了，都销售总监都别人都请，都在排队买是吧？是吧？排队请客吃饭
3: 是
0: 吧？
3: 当时得夹两盒，夹两条
0: 啊。光吃饭不行是吧？
3: 对，夹两条。
0: 那时候
3: 别的呛嗓子。
0: 哎呦，那时候天天是吧？这就这么一年。
3: 对，
0: 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我觉得打电话是最能体现广播的特点的，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跟大家说呀，一会儿你明白，一会儿我说话呢，可能你不理解其意。我们直接告诉你啊，有时候我们说的可能更直接，也可能更客观，也可能更。有时候不是刻薄啊，但是会刺痛你，但是呢也对你有好处。8211-9002啊，大家有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我们直接打啊。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0: 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的这些啊，今天外面下了一天雨啊，我们几个说在直播间真是感到舒服。我现在最怕直播间的空调出问题哈、啊，它要不出问题的话，哎，我是老爽了。好像有一天我们直播间的空调不好使了，我还是这浑身，人说我跟那个修空调的师傅说，后第二天来了，我说我那个跟我们技术人员说，我后下半场我都基本说胡话，我上节目说什么话我都不知道了。这屋里热的，哎，但现在相当舒服了，因为现在进入七月，虽然没进入伏天，但外面这两天下雨下的潮热潮热的啊。大家可能这时候最好的方法啊，现在好像也反正也是，就像以你为例吧，以前的这只要吃点海鲜呢、龙虾，现在基本都是麻辣拌、麻辣烫了，整两瓶是吧？
2: 现在、
1: 我发现正卖麻辣烫，卖了麻辣拌的，整两瓶的人挺多。现在
2: 啊，
1: 钱保证啊，
2: 小河虾都吃不上了啊，
1: 吃龙虾呗，是吧？
2: 小河虾都吃不上了，还吃啥龙虾了？
1: 行，这谦虚，人董事长都说了，人上半年年终奖都发完了，是吧？
2: 是啊，
1: 团建都干完了，是吧？
2: 对，
1: 那天吃个烧烤啊，
2: 没办法，实力在这儿呢、卖的就是好。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比亚迪海豹08昨天上市了，它是19万多，它是跟王朝的汉是一个平台的车型吗？是吗？
3: 是
1: 吧？一样的是吧？
3: 一样的，就是前脸长得不一样
1: 啊，前脸稍微后面那个标识有点不一样是吧？
3: 对对对，
1: 是一样的吗？
3: 一样的
1: 啊，也分为
3: 就跟那个严格来说是汉 L， 对，
1: 就是新出这个闪出版汉是吧？汉 L 吧？
3: 汉就是现在的汉 L
1: 啊。
3: 它大小一样，
1: 就是闪充版那个吧，是吧？
3: 闪充版的是汉 L， 它是上一代的叫超充
1: 啊啊，超充啊，
3: 对，它跟闪充还差点，
1: 还不一样，是吧？是啊，这两天吉利和比亚迪关于这个闪充的事儿啊，干的不可开交啊，网上攻击，反现在也是这玩意儿，这量比起来谁上谁下，一个月差几万台，差挺大的啊。好，我们接着聊8799-7337和8211-9002啊。16年的
2: 奥虎
1: 12万公里原期市场成交价得多少钱？16年的奥虎10年车，奥虎我想想是多大排量？2.5
2: 水平对置
1: 四驱发动机的是吧？
2: 对，
1: 好像这个是在那个开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你们俩太小没看过吧？
2: 是吗？
1: 就是那个在。最后葛优牌那个叫什么叫蒙住了啊，大家谁知道啊，葛优牌那个最后在北海道开车那个应该是奥虎吧，奥虎是那个旅行车吧，
2: 对，那个 SUV 不 SUV， 完了稍稍还有点那啥，
1: 旅行车
2: 对
1: 啊，旅行车，这车值多少钱你都没见过吧？
2: 哎呀，我这玩意儿我能没见过吗？
1: 我现在都没见过呢，
2: 斯巴鲁奥虎嘛，这玩意儿有的车
1: 二十六七万，
2: 26-7万，这玩意儿有点情怀价值。有的车主呢，对这个小众车型卖的比较好，但是这款车啊、这款车的价值
1: 6万，
2: 到不了
1: ，我又给高了啊，
2: 到不了，这个绝对是到不了的，因为这玩意儿嘛，比较小众，它还不像这个丰田、本田其他的车型，我朋友圈见识最多的就是森林人和奥虎比较多，这种车都是高性价比产品，换句话说就是不便宜没人买，备件维修成本非常高，一个后视镜，有的就得等，就是如果从四 S 店端走还就等一个多月，有哈尔滨还
1: 有
2: 一家
1: 有卖二手车了，
2: 对，主要是卖二手车，他家
1: 斯巴鲁不可吃，车挺好，
2: 大概能值多少钱我给你基本上到不了5万啊，原本原期到不了5万，
1: 到不了五万
2: 啊，分啥颜色啊？白色的好一些，你要是蓝色的或者别的颜色还可能差点。
1: 油反正是这两天油降了，12万公里到跑的，
2: 这都算小公里数的了，
1: 正常了是吧？
2: 对，
1: 还可以吧？这车嘎嘎性能啊，那就嘎嘎啊！你们网上什么你老爱说那
2: 嘎嘎一嘎子，
1: 咱也不知道那叫啥意思啊，反正是
2: 当年噱头。

0: 有多狠呢？指
1: 车
0: 位置
1: 车
0: 还是四驱？
1: 跟像特斯拉呀、比亚迪纯电呢是两个概念啊。我们不用从节能节油的角度，我们节油节的角度，以前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出发错误啊，更新能源更考虑它的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的体验感觉啊。它是用 NOA 这种怎么说呢？这种计算方式来提高车的一种性能，来通过计算的方式，就是让车开得越来越轻松。而我们原来使用燃油车呢，机械素质更强，尤其像斯巴鲁的，我们更体现车的一种驾驶的快乐性啊。82119002和87997337，反正是看吧，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啊。值多少钱？刚才
0: 不到5万，
1: 不到5万、
0: 但是颜色得好，车况得好，
1: 车好车，绝对好车、
0: 绝对是好车，
1: 原装进口、日本进口好车啊，
0: 白色的比较值钱。
2: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行，我这两天也没做短视频啊，哪天我就拍你个送什么来着？
0: 送 L 啊，
1: 送 L 啊，哪天我去
0: 拍
1: 一个去啊，让大家猜猜价啊，这玩意儿现在保值率都好了是吧？
0: 相对来讲比之前是强太多
1: 了，强太多了，但是也得折半是吧？
0: 之前那都是有点蒙圈的状态整懵了。
1: 行，大家可以关注我，到抖音上直接关注 TF82119002， 抖音上直接关注 TF82119002 啊，大家有买车的事可以跟我私聊。最近买车确实不多啊，大家好像突然好像收起钱包的感觉的似的啊，就是销量能过百的在这个城市已经不错了，但是大部分很多人啊，昨天那个谁来刘佳说了，前天他去松原了啊，说松原那个规模啊真不是小规模是吧，
0: 那绝对是
1: 啊，说行，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直接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
1: 好。我们请您这位听众啊，喂你好。
6: 哎你好。
1: 哎你好，
6: 因为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有一个车我想卖了。
0: 您说一下车型。
6: 是传奇的那个传奇的 GA6。
0: GA6
6: 啊，对 GA6，17年是，就是第一，
1: 是个轿子是吧？
6: 啊，是个轿车子。
0: 对，
6: 对
0: 那个车卖的非常非常少
1: 啊，
6: 对，我这车也在四 S 店保养，车况非常好，因为我现在
1: 是1.5T 的吗？
6: 1.5L 的好像是。
1: 啊，1.5升的啊。
6: 1.5GL 是什么？
1: 一几年的？
0: 17的。
6: 七的。
1: 你给说说吧，现在能值多少钱？
0: 什么颜色？
6: 哎呀，我这车可新了，现在他们看我这新，瞅了都
1: 不是女士，跟新没关系，什么颜色？
6: 啊，这磨什么磨大根红啊，什么玩意儿？
0: 红色的那个？
1: 对，
6: 不是红的，就是磨，它不是红，它
1: 是就
6: 是
1: 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您别着急啊，大概跑了多少公里？
6: 9万公里，现在快10万了。
0: 是几月份落牌的？咱们？
6: 那我记不住了，我可以查一下。
0: 就大概就行啊，是春天还夏天？
6: 4、5月份吗？就是你们应该卖车都知道，就是那个这个车是第一 第一

0: 原装整体进车。
1: 不管女士，您千万别强调这个。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就想我能多给你2000块钱、3000块钱，那不是我说的算的，那是市场说的算的。你大约给个价格，别磨磨唧唧的了。
2: 那个具体车况啊，如果说车况非常精品的，
1: 啊、
2: 这个颜色，一般的终端价格在1.5个 W。
1: 15000，
2: 对，终端卖价，终端卖价。
1: 你有点着急了，我说嘛，我为啥没那么着急告诉你呢？因为现在车都不保值。
0: 是，我知道，因为咋的，这个车已经开这么多年了，再一个，年龄大了，不想再开了。
1: 行，WA 就这个价格，行吗？
0: 嗯。啊？
1: 好吧，他有点反不过来，就有点，有点，就有点，就是。听了我有问什么车？
2: 我
1: 传奇的 GS6。
2: 我这个这么多年哦，陈老师，
1: 嗯，
2: 我就收了一个这个车，而且是在好几年之前收的，就是我在路上碰到的都相对来讲比较少。但是这个车吧，咱说啊，咱自己家用啊，或者是正常使用，没有任何，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当时卖的就少。因为大家对传奇来讲，
1: 我很能理解这位女士。当年他好像应该是10万9万多吧？
2: 对。
1: 9万多，8、9万，我忘了，这车很少，就卖了这台车。他觉得他怎么也得值3、4万块钱，没想到就这车连2万块钱都卖不到了，
2: 卖不到，
1: 很正常啊。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说颜色呀，我说我要吃锅包肉啊，给你点菜的时候，
2: 对，
1: 他说他非得要那个什么，他要强调一些，非要强调一些，我也别说了，强调就是。价格肯定，我为什么刚才一直我没敢说呢？而且我后来来安慰他呢，我说肯定会受到，就是你肯定会接受不了的。但现在市场就是得靠市场，市场就这样。现在二手车还有一个问题的，你这车保有量少，他收不收你是回事呢，是吧？
2: 对，他保有量很少。你要说传奇 GS， 那个价格
1: 那你已经想好事，那是 SUV 啊。
2: 对，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有时候您就得面对事实，其实我们也在面对事实啊。刘刚都面对事实，这一年都缓过来了，是吧？去年这时候人家哪有时间上节目？去年是不是天天的啊？哎，啤酒节去年是不是基本你和你们家包了一个展厅，是吧？夸夸天天喝，我记得你啊，
3: 没那实力，
1: 不是那是有你一月卖500台车，哐哐喝，那时候你可真是好日子过的天真好日子，是吧，刘刚啊？那时候你最起码不能说天天有吧，2天来一顿吧，是吧？
3: 去是指定是去了，但是那个实力还没达到。
1: 行，就说那时候大家都去年还真挺好，上半年哎，现在呀，要不我们昨天家总说了呢，销售总监都叫他给撵回家去了。老板呢，现在不容易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没关系，打个电话呢，我们也告诉你实际情况，心里有个数啊。我们要直接面对8211-9002。他说我今天到大庆看了一台刚才那个傲虎，要698。一分少不了，他觉得他好像是调公里数，那车能调公里数吗？
2: 这没有调不了，啥车都能调
1: 啊。
2: 但是我觉得这价格
1: 有点给高了。
2: 要的有点高了。就算你原本原期的，我认为这个价格也是偏高的。
1: 喀麦罗3.6排量的问题多不多？
2: 喀麦罗呀？
1: 这啥车呀？
2: 雪佛兰吗？
1: 啊，
3: 是大黄蜂啊，
1: 大黄蜂，
2: 可麦罗吗？3.6的排量问题多不多？
1: 嗯
2: V6来讲，
1: 我们先请进吴先生吧啊。吴先生好，
4: 你好，
1: 哎，吴先生好啊。
4: 那个，我是想15万左右买一个 SUV， 看能给推荐几款。
1: 你买油车还买电车呀？买油车还买新能源？
4: 就是。现在也说不准呢，就是
1: 你看你在想，现在我们也这玩意儿，这现在分得很明白，要不咱要体验感强，就是新能源，要不想这种我们车的品质好，路况经历的车的这种操控去开车的感觉好，那肯定是油车。
4: 油车是吧？
1: 对，
4: 啊，
1: 一年能跑多少公里啊？
4: 一年10000左右。
1: 买油车吧，
4: 买油车。
1: 我听你年龄，你年龄也是有40吗？
4: 啊，多
1: 啊，那行了，
4: 80后，
1: 那80后，我估计啊，使用物理按键你也是多一些，就别跟90后走。油车好多呢，但是我建议你尽量在丰田和大众之间选吧。
4: 丰田和大众之间，
1: 因为现在也就剩他俩了，要不再剩个福特，是不是也没别人了？
2: 福特现在跟他俩比的话，就是没这个竞争力还差一些啊。实话，对，你自己看啥车了？
4: 哎，那时候看比亚迪的人就是那个，
1: 这

0: 之类
1: 那不是新能源吗？
2: 看那个送 Pro 送 Plus。
0: 对，
2: 我建议你就别看他俩了，因为咱一年跑不多少公里，就看看传统的燃油车更稳定，就是比较稳定。为啥呢？因为你这个油耗跑的也不多，它也不费油，再保值率也很不
1: 我建议你
0: 错。
1: 啊，看看要不看本田，
2: 对，
1: CRV 或皓影，要不看丰田的 RAV4 或
2: 对，
1: 2.5混动，要不就咱看大众的
2: 探岳，
1: 探岳330，基
2: 对，
1: 本上都下来了，
2: 这个价15左右全下来
1: 全
2: 了。
1: 下来了。
2: 你有没有旧车？
0: 有旧车。
2: 有旧车走置换的话还能便宜些。
0: 行，那好的，感谢啊。
1: 就买这些吧，因为跑不了。你要整些乱七糟的，还真不好，真不好办。
0: 行，好
1: 行，
0: 的好的，
1: 好
0: 感
1: 嘞，
0: 谢。
1: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大家真开不了多少车啊。8211-9002啊，听说26款的凯迪拉克 XT5 有没有不带48伏轻混的？不想要轻混的，还没有是吧？
2: 都带四十
1: 都
2: 八
1: 大
2: 伏
1: 本，人家是为了
2: 对，
1: 省油嘛，
2: 本身它
1: 启
2: 就
1: 动
2: 有
1: 方便，
2: 对。
1: 带小电机是吧？
2: 带小电池，
1: 对，
2: 小电
1: 哎，对，小电池，小电
2: 池，
1: 对，
2: 48伏轻混，
1: 对呀、啊，都带48伏轻混了啊。
2: 对，新款的都带了。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半点报时，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不是，我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是我们路况专线啊，直接告诉你行。看两位听众，第一个听众女士啊，可能女士我也理解啊，买车确实你给了你才给10000多块钱，你这人吧就不会说话是吧？
2: 那咋办呢？咱确实行情在那儿呢，就是我说实在一些啊，可能不太中听，就是10000多，就是客户买的话也不太认同，因为第一从我这个角度分析啊，比较小众，第二的话品牌现在卖的就是这个备件啥的供应也少，
1: 行，或者大家想买新能源的，我们这有比亚迪的啊，刘刚啊，这当年创造记录了，卖了4500台车的人啊，现在照样啊，到你那儿能不能比宋总能优惠点？能不能？你敢说一句？
3: 哎，必须能，
1: 必须。宋总不，你不怕宋总告你啊？
3: 不能，宋总告我。哎、
1: 宋总这人品质大家都知道，是吧？大家一说宋总都挺来劲的。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好，好，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啊，两位嘉宾还得聊呢，聊得好。以前啊，这我卖车的时候，这绝对是啊，
2: 那可不，
1: 绝对是啊。七月份是不是刘刚那时候不行？七月份不行，不行呗，七月份照样吃喝。咱八月份见是吧？那时候八月车展是吧？刘刚，
3: 那会儿哪月都行啊，
2: 那对，
1: 他别老吹，他哪月都行。疫情之前你啥时候行了是吧？
2: 疫情之后站起来了，
1: 反正是啊，你
2: 真行。
1: 反正这两年吧，就是大家都说那没有啥的时候，你那个是吧？那个哎，你们那时候售后还支援销售呢，是吧？整个车展八月份、九月份开学期，金九银十不行，不行，咱九月份凑合，十月份不行，过十一月份行啊，是不是刘刚？十月份有一个。有一秋季车展是吧？
3: 那个年代的车展是卖车的车展啊，那会儿的车展是真，那会儿的车展该说不说还是不错的，
1: 相当好。然后十一月份完事之后，十二月份搂底，老板都不在家，你们是不是那时候你们董事长啥、老板啥的是吧？
2: 国外年会了都，
1: 不、早藏起来了。
2: 对，
1: 那时候就是吃，是那时候就别想了啊，那你别想，你还想人家毕竟还存在，你们还
2: 我笑一笑了，
1: 好日子你也过过是吧？
2: 好日子，对，三十年河南，三十年河北，
1: 你还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我们请进高先生，8211，哎，另一部电话8799-7337。高先生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那个想买一个车，就是。一个是锋兰达，再一个是 CRV， 我寻思嘉宾帮我选选。
1: 锋兰达和 CRV 好像不是一个，是应该是威兰达，威兰达吧？
4: 啊，
1: 是威兰达吧？我记得。
4: 不是锋兰达。
1: 锋兰达是小的，高先生。
4: 是不是他俩不是？我不太明白车，是不是他俩不是一个？就是、
1: 对，不是一个层次的。

0: 对，锋兰达对标的是卡罗拉锐放了，这种
1: 威兰达、威兰达和 CRV。
0: 对，
2: 哦，
1: 还有
2: 那你说这两个呢
0: ？CRV 是 CRV 和皓影，
1: 不是
2: 哦，
1: 他们也给整混了。CRV 是本田的，威兰达是丰田的，还有RAV4。
2: 我这有点懵，
1: 有点懵，
0: 对吧？就他俩不是一个级别的 ，CRV 大，
1: 买威兰达吧，混动的。
2: 就混动的呗，
1: 对，2.5混动。
2: 哦，那个就是现在我看今天我看个新闻，就是那个好像就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那个
1: 插混收你车船税了，
2: 收车船税，这是不是不收？
1: 收
0: 车船税
2: 是不是就跟普通车一样？
1: 这个车
0: 以前
1: 也
0: 收，
3: 这车一直在收，
1: 480对你影响不大。
2: 啊、哦，那对，那倒对。
1: 啊、你在交保险的时候就拿出来、一起拿出来了。
2: 对，那现在我车就是那个买交强险不直接给你带扣出来了吗？
0: 对。
1: CRV 呢，我不是不建议你买。CRV 呢也卖得好，但 CRV 哈尔滨剩一个叫
0: 就一家了，
1: 蝎子粑粑独一份，他现在变得梗了，他不给你优惠。
2: 啊，那拉倒吧，那没有竞争，他就讲
1: 威兰达。威兰达呢，哈尔滨有5-6家广汽丰田4S 店，你完全可以去讲到底儿。
2: 对，那我太知道了，
1: 嗯、
2: 因为那。太知道了，因为我讲过别的车，真的讲到
1: 明白了。
2: 对，我那个我最后把那个销售讲的那个，
1: 你把销售讲的都不想见你了是吧？
2: 不是，就是那个奥迪的系列的最后、那个水杯跟雨伞都不给我了、
1: 是人家把女销售顾问给你换，直接换成男销售顾问了，
0: 直接总监上了是吧？
2: 是，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那
2: 行，
1: 那
2: 我就是工薪阶层，我就想买个就是省油，
1: 买个买丰田吧，丰田现在和大众还是保有量比较大一些。
2: 行、谢谢你
1: 啊，没问题的、好的、
2: 感谢啊、哎，愉快。
1: 好，8211-9002和87997。咋没有买比亚迪的呢？我们这边买比亚迪相当好，是吧？来，
0: 最
1: 近买网约车的少了，是不是刘刚？
3: 网约车的话有问的，但是那个基本上现在比亚迪不有领会品牌吗？直接去那儿就行
1: 了。领会哪开了吗？
3: 开了，
1: 开了。
3: 祥路
1: 开了啊！但是为啥我们不能卖秦 PLUS 不也一样吗？是吧？
3: 厂家政策导向问题、现在的话就是专业的网约车啊必须领会。
1: 必须领会啊。
3: 对。
1: 专业的咱谁干专业的，我就下完班之后我操我们单位的，我们单位给我交五险一金，然后我3:30就走是吧，
0: 对。
1: 然后刷刷干到9:30回来再打一卡还能挣20块钱。我就爱这么干啊。
3: 那这个呢就什么车都行了。
1: 虽然我必须占我们单位便宜，我现在已经。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必须拜挣两份。我你不用瞅我，你虽然是老板，有人给你交五险吗？
0: 没有。
1: 有人给你交一金吗？
0: 没有。
1: 啊，有人到年有我到月底我用算账吗？是吧？
0: 没有。你再问有没有人给我开工资？没有。
1: 但你没事儿，你开张活3年啊。
0: 3年不开张啊，
1: 对，不是你要坚持3年你就能开张是吧，开张过3年是吧、
3: 我亮哥可以自己给自己交
1: 啊，
3: 没问题，
1: 他现在还没舍得。
0: 那挺贵的，一年好几万。
1: 他有啥不能舍得的，他以后怎么办，咱也别说他了，
0: 别说我了、一说我看你俩都有工资、我就老高兴了。
1: 我俩加起来没你一人挣的多是吧，
0: 没有刘刚挣
1: 的多。刘刚当然当年挣的确实很多啊。
0: 对，
1: 哎，刘刚那当时挣6万块钱的啥心情是吧？
3: 哎呀，那心情老好了
1: 啊、那是心情，那真不是一般
0: 相当的了。
1: 你说一个月刘刚能挣6万块钱，然后呢，别人还总研究研究他，然后呢，一两天呢还得是各种啤酒活动是吧？各种吃喝是吧？各种你说这啥日子是吧？
3: 你说的大家都信了，
1: 这啥日子？这
0: 神仙般的日子。
1: 那是比亚迪销售总监啊，那给啥？给啥也不换了是吧？大众的总经理都不换了是吧？
0: 那可不呗，一年70-80万不算奖金，带干不干
1: 啊？
0: 一天带干不干，一个月6万。
1: 那时候刘刚您家兜里全揣，这面揣一盒软中华，这面揣盒硬中华，见人下菜碟是吧？
0: 对，中支，中华都不行了。
1: 啥支？82，咱别提以前了啊，以前都好过。8211-9002啊，以前大家都好过。其实不光一个汽车行业啊，哎，昨天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啊，你俩我跟昨天跟那个家总还跟那谁跟那董事长都说了，现在短视频都有一条短视频说的啊，
0: 是吗？
1: 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人说下半年你的孩子或者你想工作，第一不要去汽车厂，第二更不能去4S店。

0: 最重要的，比如像谭老师跟汽车相关的这些媒体什么的都不能去，
1: 有道理，
0: 一个比一个差，
2: 一个比一个惨，
0: 一个比一个惨啊！厂家最起码能还能开支，四 S 店呢有时候拖欠点，但老板呢那玩意儿，这老板这个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嘞，是吧？一天拉那啥张脸。等跟汽车相关的产业的基本上连枝都开不出来啊！
1: 不投广告，
0: 不是不光是我们，还有其他做新媒体的，哎呀，太多了，甚至不光是周边的做执行活动公司的，他们说执行活动挣2000块钱，拖压半年不结款，哎呀，
1: 比我单位还厉害啊！
0: 就是大家慎重，入汽车媒体已经是慎重了。但昨天加总是这么说的，以前汽车是朝阳，现在是夕阳。我们说不是，也不是夕阳，现在是转型，整个厂家在转型。4S店呢，这是不跟开玩笑了，厂家在转型，是往新能源转型，往智能化转型。4S店呢已经不是单纯的 4S 店，但是 4S 店的费用太高，像我们昨天一直讨论的那个松原的一家厂，大卖场的转型，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呢，所有的像跟我们相关的，像跟我这样行业一样的，像自媒体的转型，这正在转型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是不是打电话更方便？8211-9002，或者是实在不方便的话，可以加我啊，到抖音上加我 TF8211-9002。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好，我们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大家不觉得吗？打电话很方便。如果你总发这个实在太忙或不方便，你可以在公号上视频号跟我们互动，但是你觉得你要确实想问点真正的东西，也是听我们一些建议的话啊，我们的建议我觉得我们80%-90%是不会错的，除了一些特别偏门的或特别高端的，但是一般普通老百姓买的我们都会不没有错误的，绝对告诉你是准确的。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啊，我们或者有什么想买二手车的事儿啊，买新能源的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啊。刘刚卖新能源的，他手里头现在哎，现在比亚迪你们王朝网有新能源到底有七个车型了吗？我觉得还有七八个了吧。
3: 唐一系列的，
2: 哎，唐 L 现在
3: 送，
2: 唐 L 还需要预定吗？
3: 嗯，不是唐，是大唐
2: 啊，大唐，
3: 嗯
2: 啊，大唐还
3: 需要预定啊，
2: 还需要预定，
3: 嗯，必须预定那个。那个订单很多，
2: 嗯，
3: 唐宋元秦汉，
2: 嗯嗯，
4: 夏
3: 夏
2: 夏夏夏不多。

0: 了，下午卖了是吧？
1: 卖。那车我上月还卖挺多个呢，现在是六款
2: 啊啊，七款，
0: 我怎么觉得是七款呢？是吧？还有个秦 Plus 呢，
1: 秦系列嘛，
0: 秦系列是吧？
1: 嗯，
3: 唐宋
0: 嗯，行，把你那个，把你收那个整整，
3: 行卖它呗。
0: 宋
1: 唐宋元秦，
0: 你那是
1: 汉夏，
3: 宋 L，
0: 宋 L 啊，
3: 宋 L 662公里续航卓越版本，
0: 嗯，
3: 当时23万多吧，刘刚，
0: 嗯。
1: 送 LDM 啊，
3: 电纯电，
0: 纯电
1: EV 呀，
0: 啊，
3: 24年，
1: 嗯，是，
0: 差不多
3: 啊，
1: 662公里，17万多到23万多，三万多，
0: 嗯嗯
3: 嗯，
1: 23万6800应该是，
3: 23.68，对，
0: 现在998就卖是吧？
3: 这不行，998可不能卖，998，
1: 那998分分钟不就没了？
3: 那998真是真不能卖，
0: 你得等着它呀，你等到后年肯定998，
3: 那年的没毛病。
1: 那个车是个好车，开起来非常舒服。
3: 当时它第一批吧，它的做工用料、底盘，
0: 嗯，
3: 应该是比较扎实的，可以叼下来看一看，瞅一瞅，
0: 嗯
3: 啊，之后咱不知道啊，之后咱没开过，没用过啊，
0: 嗯嗯。
3: 但之前的第一批，我认为它做工用料很好。
1: 那是比亚迪最先用的那种 C to B， 电池和底盘一体化技术，
0: 嗯，
3: 价格便宜，
0: 嗯
3: 啊，12万多，
0: 嗯，
1: 而且它前
0: 不是9万多吗？不，
3: 你要明
0: 开张，大家知道开张活三年啊，
1: 那车配置很好，
0: 开张活三年，
1: 前悬应该是双叉臂的，
3: 对，
0: 啊，
3: 双叉臂的，
1: 嗯，后五连杆，
3: 后多连杆的，对。
0: 你能开着前叉臂和麦弗逊的吗？
3: 必须能开
1: 着。你一个转弯
0: 了，完了，
1: 那个一个转弯就感觉到了，
3: 必须能，
1: 非常明显
0: 啊啊，嗯嗯，我真能开出来啊，
3: 真能开出来。当时你要是开过
0: 开宝马，我知道啊，是不是开宝马开惯了又开始吹了？
3: 不是，
0: 宝马是典型的前叉臂的是吧？
3: 双叉臂的
0: 啊，对。
3: 但是你要开那个探险者
0: 啊，
3: 双球节的
0: 啊，
3: 还不一样，
0: 嗯嗯，
3: 真是不一样，就是你能感觉到它。
0: 大众是
3: 侧向制
0: 前麦弗逊的吧？
3: 大众是，别说了，
0: 大众是
3: 大众
0: 糊涂的，
3: 大众后边还有扭矩梁的呢。
0: 啊，扭矩梁那个我们那天说了，哎，那个王菲收了一个，今儿后边
3: 速腾，
0: 速腾后边竟然投诉了，然后人家
1: 就。那个车不就几就卖几没卖多少台，不就一年吗？
0: 就往自己身上揽。王菲那天来说收一个，那个把老赵说这玩意儿行，我还有一个呢。或者叫人那个买二车的人给投诉了，或者说没办法再送一点礼品吧。人说这玩意儿不是我出的，是吧？半独立悬挂那个是吧？
3: 扭矩梁，2013、2014年就那一批，
0: 嗯，
3: 之后就改成独立悬挂。
0: 好像后面加了点东西，是吧？
3: 加两个衬板，加个电子传感器。
0: 对，
3: 这玩意儿我们需。修太多了，修太多了啊！真的、
0: 行，欢迎大家接着哎，把你那边说说吧。我们热线82119002啊。
3: 那个，说说宝马吧，宝马给我推一推吧。
0: 不是，宝马你宝马你不自己留着吗？你出去
3: 那你不能总留着那玩意儿开呀？
0: 装大款吗？
3: 想装装不上啊，关键这玩意儿没有牌面了。
0: 啊，
3: 2018年的宝马3系320啊，
0: 嗯，3万多。
3: 4驱320时尚，四驱320时尚。用唐哥的话来讲，3万多卖了。贷款。贷款。
0: 多少钱？
3: 一手车检测保险到今年的12月份。
0: 3万多买一半是吧？
3: 对，3万多买一半也行，反正。
0: 把你俩给你7万块钱吧。
3: 那也不能卖。
0: 嗯，等的太空
3: 了。那也不能卖。
0: 嗯。
3: 18000公里时表啊，3.2喷漆，
0: 嗯，
3: 3.2喷漆，车况非常非常精品。
0: 嗯、
3: 大家想买这种必备的，价格性价比高的，
0: 嗯，
3: 研究研究啊，价格不贵啊，8万多块钱，
0: 嗯、
3: 8万多块钱、
0: 嗯、
3: 啊，
0: 可以开一开啊，挺不错的啊，
3: 嗯、
0: 挺好的，
3: 挺好，
0: 是吧？尤其女士开这玩意儿挺不错的。
3: 对，
0: 其实啥事没有，这玩意儿7万来公里对她来说根本就不当回事儿。
3: 对，
0: 尽情的开、啊，
3: 因为大家都知道宝马那个发动机 B48的改款发动机，
0: 嗯。
3: 故障率很低，只有就是这个漏水的情况，三通和接管处漏水的情况。
0: 可以跟他讲一讲啊，讲讲价啊，要不他
3: 要不我能一3年没开张，
0: 假大款，
3: 我不得多挣点。
0: 过两天换新款了，他也
3: 也蒙圈。
0: 行，82119002啊，我们接着聊啊，看样子他的宋 L 不愁卖，他也不着急，
3: 不着急，
0: 宋 L 他也不愁卖，在家存着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4: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

0: 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行，
2: 他说你那个18年的散系和现在的是外观同一款吗？
3: 不是
2: 啊，
3: 最新款的灯是那样的，
2: 啊、
3: 但是我个人觉得
2: 现在是大鼻孔小鼻孔的是吧？
3: 对对、
2: 啊，
3: 但我个人觉得18款还是比较经典的啊、
2: 嗯。嗯，
3: 可以看看，可以研究研究，价格便宜。
2: 嗯，研究研究啊，是吧？
3: 对，不好卖，反正我也。
2: 哦、
3: 嗯。
2: 反正你给价
1: 啊，他给车啊，
3: 对，车况绝对是精品
2: 啊，
3: 随便验就随便验。
2: 行，
3: 嗯，
2: 外面是打雷了吗？
3: 是，
2: 这是没听，不像啊，外面好像，我说听众咋都跑回家去了啊？
3: 避雨了
2: 啊，
3: 嗯，
1: 没下的吧？
3: 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啊，
3: 嗯，
2: 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这两天进入雨季了啊，而且呢，我们看这半个月都是雨。而且全国各地啊，好多地方都有雨，所以说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做好提前准备啊。首先是轮胎啊，是不是？第二个就是这个，别涉水，是吧？
3: 气停给它关掉。
2: 嗯嗯
1: 嗯。还有另外呢，提前做好攻略啊。
2: 第三个就雨刮器的问题，一定要做好。尤其一些去跑长途的啊，去做那些，尤其你们更喜欢那些什么，现在都是这个美丽什么。公路的9号公路、1号公路，全国各个省都有什么1号公路、99号公路啊？有的公路是无人区啊，你们一定注意啊，把这车一定检查好。这是我们一个衷心的
1: 给你的一个忠告吧。另外，因为我们具体说细了也不好说，反正你自己看着怎么整，是不是？
3: 对，
1: 轮胎一定轮胎和雨刮器，雨季的地方，尤其要是做好，尤其你想往西部走啊，又往高原走的话，随时会遇到雷暴的。所以说，大家一定小心啊。
2: 外面是打雷了是吧？
3: 是，
2: 行了，那咱就今儿就到这儿吧，是吧？
3: 好嘞，
2: 好，我们明天见啊。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

0: 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带，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第十七章，韩信拜大将。此时的刘邦情绪很低落，这一时间既丢人又丢地，使他像霜打的茄子。他本有10万人马，可此去巴蜀，项羽又削减了他的势力，仅准许他带走3万。虽然他在楚军和诸侯军队里人气非常高，数万人愿意跟着他到巴蜀，可是路途遥远，途中相继有许多将领跟士兵逃走了，剩下的士兵也是无精打采的，都觉得自己前途渺茫。然而就在这时候，刘邦又突然得到了一个几乎使他晕过去的消息，说是萧丞相逃跑了。刘邦起初当然是不相信的，愣了半天说，什么？萧丞相逃跑了？刘邦一时气得发狂，大声道，小人，都是小人，看我困难就离开了，谁离开都行，怎么你萧何也会离开呢？刘邦想大哭一场，然而浑身发冷打颤，一滴眼泪也哭不出来了。张良走了，萧何如今也走了，叫我刘邦怎么办呢？可是过了几天，萧何又自己回来了。萧何回到军中，赶紧去见刘邦。刘邦见了萧何，真是又高兴又恼怒，大声骂道，你这个萧何为什么逃跑？萧何震惊地说，臣不敢逃跑，臣是追赶逃跑之人去了。刘邦说，你追谁去了？萧何说，我追的是韩信。刘邦不信了，说，别再蒙人了，他一个无名无姓从来不显眼的人，你为什么去追他？然而萧何坚定地说，别人跑了也就跑了，但是这个韩信你到哪里都找不到啊。若您汉王只想当一个汉王，也许没有韩信也可以，若要想和项羽争夺天下，没有这个韩信可不行啊，就看您的志向了。刘邦冷静下来说，我要东进，总是缩在这里也就完蛋了。萧何说，您若要东进，如果重用韩信，他是会留下来的，可是如果还像之前那样对他不重视，最终他还会

逃跑的，那样您令他做将军，恐怕他也不会留下的。刘邦生气道，难道你让我拜他当大将军吗？萧何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倒是我军之大幸了。话说到这里，刘邦一愣，心想，萧何从来都是谨言慎行之人啊，不会乱推荐人的，难道这韩信真有如此能耐吗？于是刘邦要马上见见韩信，拜他为大将军。萧何却又阻拦道，这样草率，跟小孩子闹着玩似的，这也是韩信要逃跑的重要原因啊。如果您真是诚心让他当大将军，便应当选一个好日子，沐浴斋戒，正式的设个拜将台，安排一些应当安排的仪式才行。刘邦闻听此言，便笑道说，就按你说的办。原来这韩信是淮阴人，素有大志，喜读兵书，爱练武，原先在家乡的时候常背剑行走，可是由于出身贫寒，父母双亡，总是郁郁不得志。他曾依靠一位亭长，一段时间之后，亭长的老婆实在忍不下去了，终于有一天，他很早便吃完了饭，把韩信故意晾在一边，韩信自尊心大伤，从此便和那亭长断绝了关系。韩信到城外钓鱼，有许多老婆婆在那里洗衣服，当中的一个老婆婆看韩信这个年轻人饥饿难耐，很是不忍，就送给他饭吃，连着十几日都是如此。韩信当然很是感激，就真诚地对老婆婆说，等我以后富贵了，一定会报答您老人家的。老太太听了这话很生气，说，你这个样子什么时候能发达呀？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的，谁要你报答？他的志向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使他非常痛苦，他也总是找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更可气的是，外人还总是因此嘲笑他，欺负他。一次他走在街上，一群无赖拦住了他的去路，无论怎么说都不让他过去。那个头领的大汉粗声粗气地纠缠他说，韩信，你整日背着一把剑走在街上，都说你很厉害，你敢用你的剑把我杀了吗？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韩信只能说，让我过去。这群无赖就是不让，说今天你就是不能过去，只有你拔剑把我杀了，你才过得去。看来今天真的是遇到麻烦了。韩信看着他们，脑海里翻腾着，怎么办？凭自己的武功杀了这群无赖也不是难事，可是这样一来自己也就完了，自己长期的修炼也就白费了。难道就因为这一群无赖而葬送了自己吗？即使把他们打得缺胳膊少腿，自己今后的道路也会更加艰难。到底该怎么办呢？无赖们看韩信半天不说话，认为他是害怕了，就用手向后推他，嘴里道，你小子说话呀，臭小子，你不是很厉害吗？你杀了我呀。韩信无奈笑着说，我哪有那么厉害呀，都是谣传的，大哥们不要相信，就让我过去吧。无赖们见他服了软，很是开心，也更嚣张了，说道，过去可以，只要你从我裤裆里钻过去，就让你过去。周围爆发起一阵笑声，无赖们都起哄，钻过去吧，钻过去，就让你过去。韩信脸不由得红了，随之想伸手拔背后的剑，众人看他想拔剑的样子，又说，怎么，你想杀了我呀？来呀，杀呀，杀呀。

0: 但韩信还是把手从剑柄上放了下去，咬了下嘴唇，说：行，我钻。众人都瞪着眼睛看着他，他终于趴下身来，从人家的裤裆里钻了过去。此后，周围的人都觉得他软弱可欺，他的日子也更不好过了。后来，项梁带兵从淮阴经过，他便手提着他那柄三尺长剑参了军，希望从此自己的志向能得到施展。后来，他在项梁的军营里只是一名无名小卒，也没有人会注意到他。项梁死后，他又被分配给了项羽，当了一名郎中，也就是小侍从。他也曾屡次试着向项羽谏言，可人微言轻，项羽连听都不听。刘邦封了汉王，要到巴蜀去，他便跑到了刘邦军中，跟了刘邦，可是依旧没有得到重用，只是当了一名管理仓库的小军官。于是韩信心里很郁闷。那一晚和13名同僚喝酒解闷，不免发了几句牢骚，酒后吐真言。韩信说：以我韩信之才，能够统领整个大军，驰骋沙场，而且所向无敌，进可以当王，退可以当帅，如今却屈居于此。这般朋友说：您要是能当王当帅，我等将誓死跟随您。由于人多嘴杂，没想到这酒后之言很快传了出去，并让刘邦知道了，以为他们是想要密谋发动军事政变，于是把他们统统抓了起来，绑赴法场，准备处死。带刽子手咔嚓咔嚓一刀一刀剁了那13个人，只剩下韩信的时候，韩信突然看见滕公夏侯婴路过这里，他明白滕公夏侯婴是刘邦的亲信，便不管不顾地大喊：汉王不是想要得天下吗？为什么还要诛杀壮士？那夏侯婴确实和汉王刘邦关系不一般。夏侯婴原是沛县县衙的一名专为官员赶车的车夫，爱好武功，为人仗义，因此和刘邦脾气相投，每次路过刘邦的泗水亭，都要拐到刘邦那里和他说话。当县衙试补县吏，夏侯婴正有希望得到升迁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非常倒霉的事儿。有一次，刘邦和夏侯婴切磋武艺，把夏侯婴给误伤了，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按照当时秦朝苛刻的法律，即使误伤了人也是要坐牢的。这事很快就被和刘邦不对脾气的人知道了，马上告发了刘邦，说刘邦身为吏员知法犯法。官府调查此事，刘邦拒不承认，夏侯婴为了维护朋友，便做了伪证，说根本没这么回事，说告发之人是吃饱了撑的。于是那个告发之人便遭到了官府的惩处。此人不服，继续上告，终于查明刘邦误杀了夏侯婴，由于夏侯婴做了伪证，便打了300棍，关进大牢一年多。当然升迁的事儿也不用再想了，当然这样却保住了刘邦。此刻滕公夏侯婴闻听韩信此言，感到此人出言的确不凡，就把韩信仔细打量了一番，只见他高大魁梧，气宇轩昂，于是赶紧下令先不杀。夏侯婴和韩信一聊，觉得这个人很不一般，于是马上报告刘邦。刘邦没太在意，便提拔他做了管理粮饷的中级军官，治粟都尉。这还远远不能使韩信展示自己的抱负，但毕竟是提高了级别，能够和更高一层的人说上话了。于是韩信又找到了丞相萧何， 主动跟萧何深谈了数次，萧何对他的才华也非常惊讶，又在刘邦面前提到韩信。可是刘邦一直都毫不在意，当他们的队伍来到南郑的时候，已经有数十名的将领相继跑了。韩信寻思，萧何必然在刘邦面前举荐自己多次了，只是毫无音讯，无奈之下就想着另谋他途了。那天晚上月光皎洁，韩信简单收拾了一下就悄悄离开了大营。萧何得到消息后，顾不上先通知一下刘邦，便急忙跳上了马背追了出去。此时刘邦军中的将军们听说要拜大将军，非常欢喜，会不会拜鄙人为大将军啊？说不定有可能，等等吧。可是及至眼前才知道，要拜的竟然是名不见经传的韩信。于是整个军队都震惊了。一番郑重的礼仪过后，刘邦诚恳地请韩信上座，说萧丞相屡屡举荐将军，萧丞相屡屡举荐将军，寡人非常希望能够和将军进行一番交流，还望将军不吝赐教。韩信真诚地说，对于汉王的拜将，臣衷心感谢，臣有两个问题，是否能恭请汉王回答一下？刘邦说，将军请讲。韩信说，汉王要是出兵争夺天下，兵锋所指是不是项王？刘邦说，那自然是他了。韩信说，汉王估计自己比强悍的项羽如何？刘邦好一阵子不说话，然而最终还是坦诚地说，我比不上项王。韩信又说，臣觉得也是如此，臣曾在项王手下做过事，我来说一下他的三大弱点吧。一是匹夫之勇，嗓门非常大，一声怒吼令上千人下滩，然而他不善于用人，仅可算作匹夫之勇。二是他妇人之仁，他对自己手下心慈手软，有礼且恭敬，但他的手下患病之时，他看见就会流泪，还会与人分享自己的食物。可是当他的部下有功劳应当进爵封官的时候，他把大印攥在手里棱角都磨没了，也不会舍得给人加封，此为妇人之仁。三是他不得民心，他虽然称霸天下，把诸侯都收服了，可是他所到之处无不毁灭，使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敢怒又不敢言，可以说他早就不得民心了。韩信的一番话说的汉王刘邦不住的点头。韩信接着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做些准备。一是用仁义来昭示天下，反其道而行之；二是用诚意有功之臣进行封赏，这样可以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三是让老兵做其他士兵的表率，让一心盼着打回沛县老家的老兵来对其他士兵进行影响和引导。刘邦听得认真，感到茅塞顿开。韩信接着为刘邦分析了他平定三秦的有利条件。三秦王是秦朝的旧将，跟着他们战死的士兵非常多，尤其是后来为了自保投降项王，使项王坑杀秦降兵20万人，关中父老没有不对他们恨之入骨髓的。仅因为如今项王势大，关中父老方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很明显，老百姓一定不会支持三秦王的。汉王入关之后什么财物也不拿，把秦朝的苛刻法律都废除了，约法三章，深得关中百姓的拥护。汉王失去了汉中，关中的父老都晓得以怀王之约，也都明白 汉王失去关中的原因，所以汉王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入关中之地。三秦大地仅有您的一张布告就能平定。刘邦听了韩信这些深透的分析，真是豁然开朗，高兴奋异常，直拍自己的脑袋瓜说：将军真乃英才，寡人实在眼拙，为何不能早日慧眼识英才？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十八章，回马定三秦。刘邦率领他的人马来到了南郑，为了重返关中，刘邦采纳了韩信的建议，先派一小部分军队假装修复栈道来吸引章邯的注意力，暗中由韩信亲率汉军主力自南郑北边翻越秦岭，一路北上突袭陈仓。谁也不知道刘邦新任的大将军韩信是何许人也，到底是什么来头，因此都不加防备，章邯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包斜栈道上。他心想，要修复着被火烧的包斜栈道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我倒要看看你汉王想要干什么，我就守在这里。然而令章邯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这时候韩信正带领精兵翻过秦岭，出大散关直逼陈仓。当韩章得到消息的时候才从梦中醒来，哦，原来刘邦走的是这步棋呀，真是奇才。急急忙忙调集人马应战，由于太过仓促而被韩信打得败走陈仓。章邯还未定下神来，在右扶风的郝志又被韩信夺取。而另一方面，刘邦的部队已经到了咸阳，刘邦手下的士兵大多数是萧山以东之人，归乡之情激励着大家奋勇前进，真是势不可挡。还有一部分兵将是刘邦当汉王后在巴蜀招募的少数民族，他们走山路如履平地，作为前锋战斗力非常强。刘邦兵分两路，对塞王司马欣和狄王董翳发动进攻，这两个王没有怎么抵抗就归顺刘邦大军。这一次刘邦定三秦只用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关中之地便差不多被完全收复了，真可谓迅速，而且收获非常大。此时的项羽心里就是再急也是分身乏术，他那里正和田荣田横兄弟俩打得不可开交，真是顾不了这头了。对项羽分封诸侯心怀不满的不仅是刘邦，田荣也是其中之一。田荣是齐国最初起兵反秦的田丹的堂兄弟，田荣把田丹的儿子田氏立为齐王，实际上还是他在掌控着齐地。这次项羽没有封田荣为齐王，主要是因为当初项梁兵败的时候没有出兵救援，造成了项梁的战死。后来田荣既没有参加巨鹿之战对赵国进行救援，也没有跟着项羽入关，当然不会封他了。当年的事情是这样的，田丹跟他堂弟田荣将齐地攻占以后，田丹自立为齐王，于就位之时被章邯所杀。章邯乘胜之势率兵以东阿田荣进行围歼，救了田荣，章邯往西逃跑，项梁率兵进行追击。然而就在这时，田荣却听说齐地发生了重大的变故，齐人借田丹战死的机会把亡国之君齐王建的弟弟立为齐王。田荣很是气愤，不管不顾的率兵杀了回来，将新立的齐王驱逐出了齐国。新立的齐王跑到了楚地怀王那里，新立的齐相跟将军们全被迫躲到了赵国。田荣当即把田丹的儿子田氏立为齐王，自己出任丞相，让自己的弟弟田横担任将军， 平定了齐地。这时候正面战场上，项梁还和章邯打得难解难分，章邯对于秦廷不断给他增加援兵实力大增，而项梁由于滋生骄傲情绪，处于很危险的境地，无奈之下就通知田荣来救。然而田荣这家伙不地道，人家救他，他却不救人家，并趁机开出了条件，说只要楚国把新立的齐王给杀了，赵国把新立的丞相和将军们杀了，我就一定出兵相救。然而楚怀王说，人家齐王走投无路投奔了我，我若是把他们给杀了，那真是不易。同时赵国也没有答应田荣的要求。田荣见如此，心里不是滋味，对手下人说，被毒蛇咬了便必须断腕，咬了脚便必须断脚，之所以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就是为了保命。如今逃到楚国的齐王与躲在赵国的齐相危害到楚、齐、赵三国，比毒蛇咬手足还危险得多，你们不杀他，我就不会出兵。田荣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断送了项梁，也从此跟项羽结下了很深的仇。项羽大封天下诸侯的时候，把原齐王田氏调到了胶东，封作胶东王。齐将田都由于曾经参加救赵，后来又跟着项羽入关，因此封他当齐王。原齐王建的孙子田安曾经帮项羽把冀北几座城池拿下，之后又领兵投靠了项羽，所以被封作冀北王。田荣却什么都没被封。田荣大怒，于汉元年五月带兵攻打齐王田都，田都大败逃至楚国。虽然田氏被封作胶东王，然而田荣不让他赴任。田氏由于惧怕项羽又不敢去，于是不经田荣的同意就私自到了胶东。这样做把田荣给惹恼了，

这一年六月被田荣杀死。七月田荣又出兵把冀北王田安给杀了，一个人在齐地称霸。原先项羽把齐地划分成三个区域，主要就是先使他们三方相互制约，来确保楚地的安全。田荣这一弄就把项羽的计划全打乱了，项羽又怎么会无动于衷呢？田荣也怕项羽找他的麻烦，就和那些不满项羽的人联系。他找到了一个叫彭越的，这个彭越本来是昌邑的一个渔民，后来由于穷困就当了强盗，在他们那个地方相当有名气。秦末大泽乡起义后，有人对彭越说，如今天下的豪杰全都反秦了，你为何不起来也大干一场呢？彭越说，现在两条龙刚开始斗，再等等看。一年之后，当地几百名年轻人聚义起来，要请彭越当他们的首领。然而彭越还是不愿意，他见他们那个样子是非要如此做不可，说道，明天早晨日头出来之时在此齐聚，迟来者斩。次日早上有十多个人都来晚了。彭越说，你们要我当你们的首领，可是又不遵守纪律，竟有这么多人迟到，如此不可能全斩，就把最后一人斩了吧。大家笑道，没有必要如此吧，以后不再迟到不就行了吗？他们以为是闹着玩呢，哪知彭越迅速拽出最后那个人，一刀就把他给斩了。这些年轻小伙一下子就呆了，从此对彭越既敬又怕，再也没人敢违反纪律了。在刘邦西进入关的时候，彭越帮助刘邦对昌邑进行进攻，然而没能攻下，刘邦继续前进，彭越领着自己的人潜伏于巨野。项羽对天下诸侯进行分封的时候，已经拥有10000人马，因为他不符合项羽分封的标准，也不认识项羽，项羽也不曾注意到他，因此什么也没封他。田荣命人给彭越送去了一枚将军的大印，想让他在梁地起兵反抗项羽。彭越得了田荣的将军印，马上起兵反楚。项羽派萧县县令萧公角去应战，被彭越杀得大败。田荣在齐地，彭越在梁地，闹得很是顺手。这时候陈馀又找来加入了他们这一方。这个陈馀在赵地很有名，反秦时出了不少力。项羽在分封天下的时候，听说陈馀比较贤能，并且对赵地有功劳，便把他们的家乡周围的3个县封给了他。陈馀觉得封给自己的实在太少了，他觉得他的功劳无论如何常山王张耳差不多，张耳能封王，为何只给我3个县，真是太气人了。如今陈馀见唐荣和彭越表示对分封不满，就也偷偷的让使者对田荣进行游说，说项羽这个人身为天下的霸主，私心太重，处事实在不公平，他将原来的诸侯王都分到了偏远穷困的地方，把原来他手下的将领分到了富饶的地区，特别是赵王歇竟然被封在了边境，这是太不公平了。如今大王起兵，不就是为此不义之事鸣不平吗？因此还望大王借给我一些人马，帮助我把常山王张耳给赶走，恢复赵王歇的地盘。事情成功以后，赵国还能做大王的屏障，相互照应，共同守护我们的国土。田荣听了心里很是高兴，我光注意彭越了，怎么就没想到他陈馀呢？这样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田荣当时就答应了借兵给陈馀。陈馀
领着自己的人马，联合田荣的军队，把常山王张耳赶出了赵地，跑到了刘邦处，然后把赵王歇接了回来。赵王歇为了报答陈馀，就封陈馀做代王。面临此种局面，项羽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是先打田荣，还是先打陈馀，或是先去平刘邦。就在这时，项羽突然收到了张良的两封信，一封信是张良自己写给项羽，说汉王失职于巴蜀，仅仅是想要得到他应当得到的关中而已，只要能达成怀王之约便行了，绝对不敢擅自再往东进军。还有一封信是田荣和陈馀给各个诸侯王写的，说是齐王要跟赵王联合起来与共同灭项羽。项羽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先顾眼前。田荣距离自己的都城这么近，他在那里作乱，对都城的威胁实在太大了，等先灭了田荣之后，再腾出手来收拾刘邦，最后回头再打陈馀。项羽决定之后就出兵攻齐，田荣应战。然而田荣根本就不是项羽的对手，只一仗就被项羽打得丧失了元气，仓仓惶惶地跑到了平原。他跑到那里之后被当地百姓杀了，击败了田荣，项羽的军队一路北上齐地。然而他们的军队一路上烧杀抢掠，像强盗一样，因此引起了当地百姓的集体反抗。田荣的弟弟田横趁此机会收据齐军，转眼功夫就又有了几万的人马，更是公然对抗项羽，和项羽打起了持久战。项羽身陷齐地，左右都是围攻他的人，便应接不暇，一时难以抽身。这样就给了刘邦一个很好的机会。刘邦韩信是多么聪明的人啊，抓紧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三秦给吞并了，使天下的诸侯王全震惊了。殷王司马昂是个见风使舵的人，见刘邦有独霸天下的势头，便宣布归顺刘邦。项羽见司马昂反了，就命人去平定，司马昂随即又归顺了项羽。后来刘邦兵出函谷关，司马昂又反叛项羽，归顺了刘邦。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拉开帷幕。为了做好活动期间道路交通保障工作，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前开展了区域流量研判，结合历年活动运行规律和本年度的客流车流预测，优化调整了全域交通组织方案。活动期间，交管部门呢将在关键路口、园区出入口呢增派执勤警力，定点值守疏导，加密路面巡逻管控的频次，同时呢依托智能交通平台开展全时段流量监测和应急调度处置，全方位的保障活动周边道路活动秩序啊，通行秩序呢平稳。那这次啤酒节活动场地内停车资源总量有限，预计高峰时段停车和通行压力将会明显上升。活动期间集中进出园区的车辆呢，容易造成出入口路段通行缓慢，影响整体的出行效率。园区内部道路以及松花江公路大桥、松北大道、友谊西路、友谊路等外围主干道路也将会承载比日常更大的交通流量。针对平峰高峰的不同流量的特征，交管部门呢制定了社会车辆进出园区的通行指南，供广大驾驶人参考。首先，社会车辆进出场路线，一、车流量平峰期间可以参考以下的路线：江南方向进场，走公路大桥、松北大道、桥下环路、冰花路南端，经雪山街进入第一停车场，经冰峰路进入 B4、B5 停车场；江北方向进场，松北大道、冰花路北端、冰花路环线，经雪山街进入到第一停车场，经冰峰路进入 B4、B5 停车场；江南方向出场，从第一停车场驶出雪山街，到 B4、B5 停车场驶出啊，到冰峰路、松北大道、公路大桥往江南方向；江北方向出场呢，走第一停车场驶出，然后呢走雪山街，途经 B4、B5 停车场驶出雪景街、桥下环路到松北大道，然后呢到江北方向。车流量高峰期间，冰雪大世界一侧的停车场饱和时，社会车辆呢停放到太阳岛一侧的停车区域之后，乘坐接驳车前往 B2 停车场乘降，具体参考以下的路线：江南方向进场，走公路大桥、松北大道、太阳大道、天琴路、麒麟街到月亮路啊、月亮一路沿线、月亮二路沿线、中区停车场以及太阳石停车区域；江北方向进场呢，走松北大道、冰花路北端、冰景路隧道，然后呢走冰景路辅路到天马转盘、北部环线、月亮一路沿线、月亮二路沿线以及中区停车场还有太阳石停车区域；江南方向出场呢，从太阳岛沿线停车场到天马转盘、冰景路地下通道、冰花路北端、松北大道、公路大桥往江南方向；江北方向出场呢，是太阳岛沿线停车场到冰景路、冰景路辅路、松北大道往江北的方向。那结合活动期间交通运行的特点，交管部门呢发布四项出行提示，引导市民游客合理的安排行程，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首先呢是科学规划行程，优先绿色出行。啤酒节期间，活动场地以及周边呢将会迎来人流车流集中的高峰，停车资源相对紧张。交管部门建议广大市民游客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绿色出行方式，减轻周边道路的通行压力。若确需驾车前往，请提前规划行驶路线和停车点位，尽量的避开高峰时段错峰出行，提升通行效率。二、配合现场引导，遵守通行规则。活动区域以及周边的道路呢，将根据现场实时交通流量情况，适时的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交管执勤人员以及现场工作人员将根据人流车流变化开展动态疏导调度。驾车通行时，请服从现场指挥引导，留意路面以及沿线的交通标志，避免误入禁行路段或者是单行通行的路段。如果遇到轻微刮蹭、交通事故或者是道路缓行，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处理，并且驶离现场，避免加剧道路拥堵。三、规范停车行为，践行文明停放。活动现场呢，设置有社会车辆专属停车场、出租车以及网约车专用停靠区域，请广大驾驶人留意沿途指示标志，按照投骑、顺向、入位的标准规范停放车辆。建议自驾市民尽量的选择远端停车场停放车辆，便于离场时快速驶离。
请勿出现多排停放。

放、斜向停放等违规停车的行为，共同维护有序的停车和通行环境。第四，抵制酒驾行为，坚守安全底线。啤酒节期间，聚餐饮酒场景增多，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饮酒后请勿驾驶机动车，可以提前通过正规代驾平台预约代驾服务，或者呢是与同行的亲友约定未饮酒人员负责驾驶。同行人员请相互提醒劝阻，共同抵制酒驾行为。交管部门将在活动周边区域开展酒驾专项检查工作，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切勿心存侥幸。活动举办期间，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会持续监测区域道路交通运行态势，根据实时流量变化动态调整管控措施和勤务安排，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顺畅，为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顺利举办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继续来关注冰雪大世界的消息啊。一号18:30，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重磅夏季王牌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完成了完整版带妆全连排试演。那作为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配套重点演艺项目，那这次大秀啊，立足哈尔滨冰雪文化之都东方莫斯科城市特质，打破了

冰雪演绎冬季的局限，打造四季可赏、全龄适配、国际标准的沉浸式冰上视听盛宴。盛夏来袭，冰城室内藏清凉，哈冰秀专属的秀场温度适宜，彻底的告别夏日的闷热，无论是老人孩童都能够轻松的沉浸式的久坐观演。整场演出的核心亮点呢，是专业人员浇筑的真冰舞台，冰面呢平整透亮，质感细腻，为冰上滑行、舞蹈、特技动作提供了专业的保障。舞台的背景当中，梦幻冰雪、欧陆风情、城市夜景、星光啊、光影星河等这些特效的画面依次呈现，虚实结合，光影交错，和通透的冰面呢相互映衬，视觉层次十足。这次哈冰秀啊，集结了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美国、巴西、英国等六国的顶尖演艺人员，组建了专业的跨国演出团队，多元艺术风格碰撞交融，国际化质感十足。台下观摩的嘉宾全程神情专注，从开场的第一秒就被震撼的舞台效果深深的吸引，沉浸式的观演氛围直接拉满。演出现场异域风情扑面而来，一众演员身着定制的华丽华服，脚踩冰刀轻盈登场，演员身姿优雅舒展，在光洁冰面自由滑行，翩然起舞，同步载歌载舞，灵动舞步搭配着浓郁的欧式曲风，氛围感瞬间拉满。温柔治愈的小提琴独奏贯穿整场演出，经典金曲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悠扬奏响，婉转深情的旋律萦绕整个演播厅，中心音乐温柔交融，浪漫氛围直击人心，演员全程状态饱满，情绪投入，每一个舞姿，每一个眼神都精益求精，让全场的观摩者沉醉其中，久久回味。硬核的杂技呢，成为本场联排最大的惊喜和核心的看点。整场演出节奏层层递进，难度呢持续加码，各类高空特技、平衡特效、花样技巧依次上演。杂技演员动作干净利落，行云流水，惊险刺激又兼具艺术美感，力量和柔性完美融合，视觉冲击力十足。那随着一个个超高难度的特技动作圆满完成，现场的掌声赞叹声此起彼伏，整段演出高能密集，惊险和唯美，传统和新潮完美结合，极大的丰富了整场大秀的内容层次。区别于传统固定式舞台的演出，哈冰秀主打近距离沉浸式高互动的观演体验，彻底的打破了舞台和观众的界限。演出进行当中，演员频繁地走出主舞台，移步观众席，近距离的互动。俄罗斯女演员手持娇艳的玫瑰，温柔招手，亲切互动。台下小朋友跟随着音乐，这个节奏呢，挥手摇摆，大声欢呼，活力满满。整场演出氛围轻松欢快，治愈温暖过精品的歌舞、高难度的杂技节目，如今在真冰舞台上实景上演。亲身的体验震撼啊，完全不一样。整场演出内容丰富，节奏舒服，质量高，演员呢也全程投入，感染力极强，看得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治愈。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是以冰雪为根，欧陆为韵，城市为魂，国际为核，将冰雪文化、欧陆风情、中华传统技艺以及城市人文底蕴融为一体，通过一小时精品浓缩演出，让游客一站式的领略冰城魅力。哈冰秀突破了季节限制，兼具国际范儿和城市特色，是2026年哈尔滨金夏必打卡的王牌沉浸式演艺大秀。不少的观众呢，在散场的时候表示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当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和足球来一次激情的碰撞，一场属于冰城的足球盛宴即将拉开帷幕。7月4号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星光球场火热开赛。作为哈尔滨本土极具影响力的足球赛事，那这届赛事呢将会延续首届的火热氛围，为广大的足球爱好者呢呈现一场兼具专业性和观赏性的绿茵对决。这次赛事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黑龙江这总站策划，市体育局指导，市体育局赛事活动专班支持，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承办。那作为专为哈尔滨本土足球爱好者打造的品牌赛事，哈超呢从2025年首次举办以来，就凭借着接地气的赛制、专业的组织和浓厚的足球氛围，迅速的成为了冰城足球圈的年度盛事。赛事呢不仅正式的打响了南有苏超、北有哈超的城市足球品牌，更是构建了夏有哈超、冬有冰超全年不断的足球赛事体系，让冰雪文旅资源与大众足球运动深度碰撞，走出一条独具哈尔滨特色的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之路，成为冰城夏日一张亮眼的体育名片。今年的哈超将会从7月4号持续到8月23号，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进行16个比赛日的比拼，并且呢通过68场赛事决出最终的冠军。比赛呢将继续采用七人制赛制，吸引了来自哈尔滨各区县各行业的24支顶尖的业余足球队伍报名参赛，队伍涵盖了企业代表队、俱乐部等多种类型，既有在首届赛事中表现出色的老牌劲旅，也有崭露头角的新生力量，代表了哈尔滨业余足球的较高水平。在即将开赛的赛事当中，那这24支队伍呢将被分为6个小组，通过单循环赛制呢决出小组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直至决出最终的冠军队伍。无论是小组赛的群雄逐鹿，还是淘汰赛的生死对决，都将为观众呢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足球较量。哈超不仅是一场场足球赛事，更是一次冰城文化的展示，一次足球精神的传递。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球员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力拼搏，领略哈尔滨独特的城市魅力。目前呢，赛事的门票免费预约已经正式开始。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盛夏时节，哈尔滨市儿童公园的夏季花卉景观呢全面亮相，淡粉色的龙头花啊，橙黄色的万寿菊竞相绽放，景致呢清新雅致。近期呢，儿童公园的铁路啊，这个儿童铁路北京站、哈尔滨站的沿线以及儿童公园广场周边的花卉啊，长势很好，正式的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其中呢，造型别致的龙头花最受市民的喜爱，不少的市民呢前来拍照打卡。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夏天呢，哈尔滨的儿童公园重点在儿童铁路两站的沿线以及中心儿童游乐广场周边打造了花卉景观。园区呢是以淡粉色的龙头花以及金黄色万寿菊为主景，高低搭配栽植，同时呢点缀一串红、马鞭草等花卉，粉色、黄色、红色、紫色的花朵相应互相映衬啊，将这个游乐区域装点的这个整洁美观。园内的复古小火车穿梭花海之间，承载着冰城百姓的童年记忆，成为了夏日公园的特色景致。那据了解呢，儿童公园夏季彩画设计呢，注重色彩层次，同时呢，贴合了铁路沿线的景观风貌，有效地提升了园区整体的环境品质，为市民夏日休闲散步、亲子出游提供了舒适的游玩场所。据介绍呢，龙头花又名金鱼草，为车前科草本花卉，花朵呢呈现两唇形啊，那轻捏花瓣，貌似龙口开合，花色呢品类丰富。万寿菊呢是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多为重瓣花朵，常见金黄、橙黄两种花色。儿童公园搭配种植了粉色龙头花和橙色的万寿菊，色彩协调，层次分明，形成了繁花盛开的夏日园林景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白眉徐良听说白菊花跑了，这心里都开了锅了。徐良非要赶奔陆家堡，只身入虎穴去掏燕飞，谁劝也不行。双侠二爷丁兆慧说话口冷啊，丁兆慧过来把徐良给拉住了。等一等，你想干什么？
6: 二叔，我想去抓这个恶鹰贼，
5: 待着你的，
6: 天底下招不开你了。
5: 你什么意思？你言下之意，我们这帮人都是饭桶，因为我们从陆家堡那儿来的，我们瞪眼瞅着白菊花叫人抢走了，我们这上百人无能为力，就你小子能耐，我们一百来人都不行，你一个人就能把白菊花抓回来，是不是？我看你小子有点犯狂吧，小有名气，你是不是忘乎所以了？孤掌难鸣这句话怎么解释？强狼难敌众犬，好汉架不住人多，这话怎么解释？你小子贼精八怪的，怎么想干蠢事啊？让丁兆慧这顿拍，把徐良说的没词儿。老心儿呢，有手好处，知错必改，从来不生气。徐良一笑，二叔，您老人家深思的非常有理，非常对，我不去就行了。哎，这才叫好孩子呢，别忘了群策群力，对不对呢？

0: 更加非常高兴，已经传旨嘉奖有功人员。那些礼物我可都没带啊，都在开封府保管呢。杨四爷一呲牙，行了，你算露脸了，你四哥算栽了跟头了，功劳啊也只能有一半，把个燕飞咱们丢了。
1: 啊，怎么丢的？怎么
0: 回事？哎呀，南侠说这事儿啊可也没办法，我幸亏化妆了，要不化妆这事儿也够麻烦的。我想皇上和包相爷也能同情咱们，等以后有机会再抓吧。就这样，蒋平写了封信，命人骑快马送到开封府，请相爷容其缓限，再捉拿燕飞。其实包大人见这封信也只好如此，你不能强人所难了，咱不必一一细说了。眨眼间五月初五到了，南阳府团城的这东方亮早知道临时的公馆在五里金钱铺，派大总管朱能来下请帖，聘请他们参加这座擂台。蒋平签了字，初五这天早晨，老少英雄饱餐战饭已毕，是赶奔白沙滩。四爷那多个心眼儿，因为人太多了，这玩意儿最扎眼，最好咱们分散开，哎，别互堆。所以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夹杂到老百姓当中，来到白沙滩擂台。一看这个地势太好了，不但平坦而且宽阔，擂台修到高坡上，离多远都可以看得见。面前这座白沙滩广场能容纳10000多人，另外呢，离这不远就是白沙河，空气还新鲜，周围都是树木环绕。发现这座擂台可不小啊，全是4棱大方木编成的，让木匠找了平，上头铺上厚厚的毡子和地毯。就从这个厚度，在台上练什么硬功，哎，这台也不至于发生意外。用芦席搭的棚顶，翘檐滚脊，装饰的非常华丽呀。挂着大红的幔帐，分前台后台，这后台也能容纳几百人，两旁边有梯子，周围有看台。五月初五立擂这个事儿，早在2个月之前就宣传出去了，因此吸引的这个人呢，真是成千上万，四乡八镇的，临时赶上的，闻讯从外地来的，南阳府的店房的人都住满了都。特别是打把式卖艺的，谁不想开个这个眼呢、啊、有的人为了占个好地势，昨天晚上就在白沙滩过的夜，所以蒋平他们来的时候几乎都没有下脚之地了。他们勉强穿过人宠，挤得离台不太远的地方。四爷个小，敲着脚扶着斩南侠的肩头往四外张望，哎，还行。可以看徐良、爱虎、白云生、卢真、韩天锦这小哥五个在西侧，往这边一瞅，沙龙了、丁兆兰、丁兆慧了、柳青、沈中原也在人宠之中，往后看老少英雄都离着不太远，如果应急的时候打个招呼，这帮人能随叫随到，四爷很满意。等着吧，按现在钟表说 上无极。

九点左右，就见团城子一带马挂銮铃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老百姓看热闹的左右一闪，马队过去了，一直到台下，这些人甩凳离鞍跳下坐骑，有的人把马匹牵走，愚者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两面的梯子都上了台，打扫卫生，准备桌椅，到前台后台张罗。正在这时，又来了100多匹马，马鞍桥上坐的都是彪形大汉，手里都拎着家伙，到了台前下马都是团城子维持秩序的人。随后又来了100多匹马，这回老百姓可注意了，哎，看看看看哪看哪，擂官来了，擂官来了。蒋平敲着脚拔着脖也仔细看着，徐良呢把脖子抻直了，也注意看着。为首的3匹马，福地君王东方亮骑着一头大白马，今天他换了一身新衣服，火红缎子扎巾，火红缎子箭袖袍，火红缎的外氅，腰横丝带，腰悬宝剑。这东方亮长得面似晚霞，五柳虚然，飘摆千心，真好像关帝庙那关老爷差不多，牌谱相当不错呀。俩眼倍儿亮，在他下垂手是他3弟紫面天王东方青。东方青骑着一匹大黑马，绛紫色一身衣服，腰悬宝剑，鸟翅环得胜钩，挂着短把牛头躺，他应手的家伙。下垂手有个人，就是大总管朱能。朱能这马头稍微往后了一点，骑着匹花马，穿青挂皂，背后背刀，这家也挺精神。再往后看，20几名彪形大汉披红戴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中间夹着个人，这人骑着黄骠马，跳下马来，身高9尺挂0，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微黑的面皮，2道刷子眉，一对丹凤眼，通关鼻梁，方海口，四方的脸庞也就在30岁挂0，头上戴着软胎6棱抽口软撞金，身穿夜行衣靠，寸牌骨头钮，蹲裆拱裤，抓地虎的快靴，英雄场在身上披着，可没带来兵刃。就见这位太阳穴鼓得像小馒头相似，二目如电，拔着胸脯，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是旁若无人。在他的后头跟着几十个英雄好汉，大家不认得这位是谁。书中代言谁呀？白沙滩立擂得有阵擂的擂官，这位就是擂官之一，河南小王家庄的神拳太保王行祖。就这位这能耐大的邪乎，尤其人家家的拳脚威震黄河两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不怎么叫神拳太保呢？

0: 东方亮为了请他，亲自到河南小王家庄去过六次，人家不来。那东方亮给人家跪门去，好话说了千千万呢，最后还把人家请来。王兴祖说得清楚，你叫我去干什么吧？董方亮当然给自己找理了，什么三侠五义小五义太欺负人了，他们是绿林人出身，翻回头来出卖绿林不够意思，把我们武林之中的人欺负苦了，我不为我自己，就为这些绿林的朋友争口气，所以请您出头露面。后来啊，王兴祖实在没办法了，这才点头答应。临动身之前，他给他老师写了封信，命人送到云南三老庄，交给他老师梅花千朵苍九宫。这王兴祖是云南三老的高徒啊，那是苍九宫掰着手交给的，要不怎么他功夫这么高啊。在信中他跟老师说的明白，说徒儿啊应约赶奔南阳府镇内，也不知得吉凶祸福，老师如果得暇能否到南阳府团城的走一趟，没功夫就算了，什么时候擂台结束我再给你老人家写信。这封信命人送走了。就这样东方亮陪着他到了团城子。那东方亮是交朋友的人，光擂官请了36个，对待别人咱不说，对待王兴祖奉若神明啊。甚至吃饭的时候每餐东方亮都陪着，什么好吃的给做什么，晚上陪着谈话，一谈就谈到深夜。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都捧这东方亮，说他礼贤下士。昨天晚上这神权太保王兴祖弄了一肚子气，好像没气死。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五月初五开擂的正日子，晚上呢东方亮盛排宴宴，款待各路的宾朋，来个英雄大聚会，团城子的人几乎都参加了。在酒席宴前，王兴祖也是多喝了几杯，他问东方亮，东方员外，您叫我镇擂，那您就公开的说让我对付谁，这样我心里的更明确一些。东方亮一笑，好，问得好，你呀，谁也不用对付，你只要能把徐良给对付住了，您就算没白来。其他那些碌碌之辈，比徐良强的也好，不如徐良的好，由别人对付，你就专门能把他给打倒了，把他这棍给撅了，把这角给拔了，咱们绿林人对你就感恩不尽。当然你们家不缺钱，但是代表我的意思，比如说你把徐良给废了，我给你谢礼白银10万两；比如说把徐良给杀了，我给你白银15万两；把徐良打个腿断胳膊折，给白银6万两，你看着办吧。王兴祖点点头，哎呀，没想到东方员外，就为了这么个白眉徐良，你真豁得出血本去，他值这些银子吗？我说瞎事，你可不知道，这个徐良可了不起啊，这小子一出世大闹七春园，大闹乌龙岗高级店，撵走高谢，夺了金丝大环刀，血溅桃花沟，血染石门县， 大闹金凤岭准提寺，大破冲霄楼铜网阵，大闹黑水湖，等等等等，露脸的事儿都叫他赶上。这小子不但武艺出众，而且坏笔邪乎，来无踪去无影，是实难对付。你要能在擂台上把他给扳倒了，可替我们绿林人出了这口气了。王兴祖一笑，好吧，东方员外，我跟徐良没见过面，我们俩没交过手，也许我说这句话过分点吧，我有把握取胜，我叫他怎么死他得怎么死，我叫他怎么伤他得怎么伤。好，痛快，借你吉言，但愿明日是旗开得胜，干干。人家这正高着兴呢，人宠之中有人拉鼻儿，神拳太保王兴祖一听，什么声？怎么那么难听？闹了半天，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要说话，没说话之前呢，他得运气，所以发出这种声音来。房叔安把椅子往后拉了拉，站起身来，抻着这脖子，晃着大脑袋，举着酒杯，来到东方亮王兴祖面前。
1: 我说东方大哥，我说神拳太保，我来介绍介绍，我乃八宝跌云峰的人，江夏的人士，号称江夏三鬼，我排行第三，叫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呐。
0: 王兴祖好像没乐了，心说怪不得这位说话这个味儿，闹了半天没鼻子，简直恶心死人了。但是在东方亮的面前不能小瞧房叔安，那显着自己多不够人物啊。王兴祖还欠了欠身，闹了半天是房债主。
1: 哎呀，您高抬了，我可不够啊。今天呢，咱们是喜庆的日子，可谓英雄大聚会，对不对呢？明儿个就要开擂了，一切可就瞅您的了。您是36名擂官之首，而且对付的不是旁人，是白眉徐良，对不对？因此我向您敬酒三杯，
0: 多谢房债主。
1: 你先别喝，我把酒啊倒满了，我把话你说完
0: 啊，有话您请讲吧。
1: 我说神拳太保啊，人呢办事说话得留有余地，不能把弓拉得太满，要太满就容易折了，要没有退身余地，那不就钻进死胡同去了吗？
0: 房寨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指什么说的？
1: 我是指你老啊，刚才说那话说的太绝了。
0: 你说什么？
1: 叫徐良死，徐良就死；叫徐良活，徐良就活。这话说的过分吧？哎，你知徐良什么人吗？那是孙大圣的徒弟，72变。一完的不说，就说近的吧。徐良夜探团城子，我们在座多少位高人？说把他抓住了，锁箱子里头了。结果一开箱子，没人。别人没看见，我看见了，变个小蚊子，飞走了。那能耐多大呀？就你能赢得了吗？我看呢，你要全虚全伪，能带着这口气儿回河南，那就不错了。弄不好了，就去把这气儿扔到南阳府啊，可也好。南阳府出木材。

0: 咱这木料可贱，花二两银子打口棺材就不错，五两银子还能给上大漆。您真要是把这口气扔到这儿，还能赚口好棺材。哎呦，这一句话就激怒了神权太保。王兴祖转过脸来问东方亮，我东方员外，这位这什么意思？他怎么给我念藏经啊？这究竟是为什么？把东方亮给气的。房栓大碗放肆，神权太保，大人不见小人怪，他这个人呢疯疯癫癫的。拉倒吧，你才疯呢，我说呢都是大实话。我说神权太保，最后我劝你一句啊，你要觉着危险，这条小命保不住，我给你一道护身符，你跟我学，把鼻子一拉，管徐良叫干老，你这命就保住了。东方亮气坏了，拎着房叔安的衣服啪把他摔在大厅之外，回过头来就说好话，神权太保，他是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的四寨主，您呢看在半赤峰王典和电光侠火玉贵的份上，您别跟他计较了，他有点磨磨张张的，说话颠三倒四，就因为他那个鼻子叫徐良拿刀给拉下去，把他吓出病来了，所以当着别人他不敢说徐良的坏话，万望原谅。王兴祖心说，徐良啊，你把人都欺负到什么程度了，把人都吓出病来了。这房叔安是又可气还又可怜，就冲这一点我就不能给你留客气，在擂台之上我非把你打死不可。王兴祖是暗下决心，嘴说不计较，气得他前半夜没睡好觉，一直到后半夜这才睡熟。今天到擂台来，王兴祖骑着马，那眼睛不住地往人群之中学嘛，心说徐良来没来，这小子在什么地方呢？最好头一个就我们俩身手，我已经养得足足的了，非把这徐良置于死地。他正想着到擂台前边，东方亮从马上跳下来，神权太保到地方了，您先到后台休息吧。好，王兴祖心说，我呀练手绝活，让他们开开眼。五月初五，白沙滩开擂，神权太保王兴祖在东方亮众人的陪同下来到擂台，东方亮请他下马。王兴祖犹豫一下，为什么他要露一手？回过头他一看，观擂的人成千上万，数万只眼睛都在盯着他，谁不知道王兴祖啊？他心里头估摸三侠五义小五义天下的高人都在人宠当中，我要露一手叫他们看看我神权太保是何许人也。再看他双脚把凳甩了，在马上骑着，仰脸看看擂台，这擂台平地能有一丈五尺高。再看他屁股稍微一拧，脑瓜一扑棱，哎沉就窜上擂台，双脚落地正好像蝴蝶飞一般，是声息皆无。 在台上还来了个单金独立士。行家一看，无不挑大指称赞，好功夫，好本领。台上台下跟开了锅似的，是掌声如雷。这玩意儿不服高人有罪呀、啊！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都是练武的。你看看人家这轻功练得炉火纯青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连白眉徐良也止不住的嗓子眼发刺眼，嗯，
1: 好，真是好极了。
0: 这徐良最大的优点就是服人，要真比他高，他真服气呀。但是徐良心头一沉，为什么？他知道今天在擂台上遇上了劲敌，就这王行祖就不好谈了。怪不得东方亮花了这么多的本钱，费了那么大的劲请他来镇擂，果然是一叶出众。安且别人怎么想咱先不说，单说王行祖把那条腿轻轻地放下，冲着台下一抱拳，东方亮众人呢顺梯子也上了台了。哎呀，身权太保赶紧后台休息，还没到时候呢，请请。可这溜须拍马的成群聚火，众星捧月一般把他请到后台。这后台也宽敞，桌子板凳要如果坐满了能有二三百人呢、啊，还准备了几张床，谁累了随时可以在这休息，有人专门负责伺候茶点。王兴祖坐着鸭子腿一拧，有人给打着扇，有人给献茶，他在这是闭目养神。东方亮东方青不能闲着，俩人前台后台这顿张罗，一看一切齐毕，把总管朱能叫过来了。朱能啊，赶紧击云牌宣布开擂。是。朱能到了前台，手拿着木锤，砰砰砰砰砰砰，一击云牌发出信号，台下的人都知道要开擂了，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哗，一下就静下来了。你就站得多远都听得清清楚楚。朱能把木锤放下，正正帽子，抖抖衣服，从台的这头走的那头做了个罗圈衣。哎，各位天下的英雄老少爷们兄弟姐妹，我姓朱叫朱能，我在团城子身为总管，奉我家东方员外所差，现在我宣布白沙滩擂台现在正式开始，下面请我们东方员外跟大家见见面，有几句话我们东方员外要当众交代。说完了，东方亮一挑帘到了前台。再看东方亮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得意的不得了，他也冲下头做了个罗圈衣，然后这才说话。大致的意思是说明为什么要立擂，

国家提倡武术，南阳府的人更热爱武术。为了看一看咱们南阳府的英雄究竟有多高的本领，所以才要立擂。这头一个。二，普天同庆，81门练武的人来个英雄大聚会，展示一下武功，这叫交流经验。第三，武功发展之后可以协助官府安定地方，维护社会秩序。哎呀，他讲了一套冠冕堂皇的道理，其实呢他想消灭三侠五义小五义，这话他可不能说。等他说完了之后再次抱拳，各位，这座擂台是我本人自己掏腰包立的，不管有多少花销，官府不承担责任，都由我个人身上出，我不在乎钱，只要达到上项三点要求，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既是以武会友，当然得有点规定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对不对呢？咱们临时啊定了几点妖法，比如说哪位要想登台比武，您看见没，下场门呢有两张桌，那坐着俩人，他们管登记，您得报一下号。比如说您是什么地方的人，什么职业，哪个门户的，授业的老师是谁，多大年纪等等等。然后我们把您的报条贴到高处，让天下的人都知道知道您是哪一位。您说这有多好呢？这是头一条。二，您要登台比武，不管是跟谁动手，怎么办呢？咱可是点到为止啊，记住啊，以武会友嘛，点到为止，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别伤人。第三条呢，说我就为打哈哈取个乐子，我们也欢迎您登台之后，比如说把我们团城子请来的擂官，不管是张三李四，要能打一拳，我给文银10两；踢一脚，我给文银20两；啪撂个个子，我给文银30两。我们旁边有人给记着数，然后加在一块该多少钱我们照付。您把银子往兜一揣，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爱买什么买什么。比如说把钱花光了，我还想回来要银子，那您接茬比武，照样如数给您钱。可咱把丑话得说到前边，比武啊跟文它不一样，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一旦受了伤了怎么办？这个可怨你自己找倒霉。假如说被打得眼瞎胳膊断，那是你自己找的。本擂官立擂的人概不负责。说句倒霉的话，你自己掏腰包去治，治不好这一辈子你就落个残废。再深一步说，比如说要比试家伙，弓刀石各种兵刃，那玩意儿可没带着眼睛啊，一旦失了手，被砍掉了膀子，

0: 扎个透心凉。
1: 那也是你自己找倒霉呀、啊，我们概不负责。同样的道理，把我们的人给伤了，你也不负责。咱们谁也别怨，怨个人没有练好。咱把这话得一再交代，各位可千万听清楚了啊！当然了，但愿别发生这种事，可一旦发生了也属意外。同时我向大家宣布，我们这不是私人立类，本员外已向官府具禀，这是官准立案，看见没，这可贴着呢，南阳府的大印在上头盖着呢。如果有人上这搅闹擂台，那讲不了对不起，马上把你抓住，绳捆车送，交官府按律治罪，你还要加倍包赔损失。我奉劝各位，乐意打擂的我们欢迎，不管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只要来了那就是朋友。但是你可得估摸估摸自己有多高的本领。大伙不常说吗，刮风下雨你不知道行，你吃几碗干饭大概你心里头清楚。我希望别光看着便宜就跑这来捡来，别弄个自讨无趣。话我说完了，现在比武正式开始。这东方亮啊，比我说的周全，人家一条条的讲解的非常清楚，台下的人也听得非常明白。东方亮讲完一转身回归后台，仆人早把茶给泡好了，他陪着王行祖往这儿一坐饮茶。这时候云牌二次响，比武开始了。因为东方亮立的累，谁先出去谁第二个出去人家都有安排啊。东方亮回到后台不久，就见个小伙子甩掉大衣，啪一挑帘就窜到前台。这位二话没说，先在前台打了一顿旋风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顿跟头折腾，折完了之后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钉子步往台口这一站，高声喊喝：“要大父老乡亲们！”各位子弟老师们，白沙滩擂台现在开始。在下我是东方员外请来的擂官之一呀、啊，我乃山东济宁人士，人送绰号长臂昆仑，我姓赵叫赵刚。我这次到南阳来献丑，先来个开场马垫垫场子。那位说姓赵的，你想练什么？这个我先练趟螳螂拳，当然我可练不好啊，求天下各位英雄包涵，您给我站脚助威，咱们说练还就练。说到这儿，这赵刚往下一塌腰，双臂齐摇，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 抡起来是呼呼刮风啊，练的是神出鬼没。台下人你看练得好，那练得好就得给他鼓鼓劲儿，好，练得好啊！一阵掌声，长臂昆仑赶紧把招收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不红不白，头上连点汗都没有。这就说明人家有真功夫，不然的话就得张着大嘴呵呵直喘呢。赵刚呢挺得意，又来词儿了，哎，各位大家有识货的，我刚才练的那套叫螳螂拳呢。方才我说了，这是垫垫场子，不算个什么，说我一个人练的再好它没有意思，红花还得绿叶衬着。各位哪位想登台，有没有敢陪着我走两趟的？方才我们总内观东方员外说的清楚，您要想开心取乐子我们也欢迎，想以武会友我们更欢迎。比如说您兜里花空了，想找个零花钱我们也欢迎。看着没，白花花的那是银子，黄灯灯的那是金子，这玩意可有便宜啊，打我一拳不白打，马上给文银十两，踢我一腿不白踢，给文银二十两，啪撂个个子给文银三十两，然后咱们一块算账，这银子是献给不欠呐、啊，拿这银子买什么都香啊，有没有取乐子的？我想请一位。这小子在这正白活着，台下无人说话，你看我我看你，为什么都僵住了？真正比他能耐大的人不想上来，跟他比划呀有失身份，不如他的人不敢上来，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栽个跟头那也太丢人了，所以大伙就愣住了。赵刚一看，哎哎，怎么冷场了？各位，南阳府进出豪杰呀，藏龙卧虎大帮之地，怎么没人登台呀、啊、这玩意儿说起来真叫人可笑，莫非叫我给吓住了不成？你们就没有一个活得出去的吗？这话呀就不太好听。正在这时，就听底下鼾声鼾气，有人喊了一声，哎，小子少要猖狂，爷爷来了！接光接光接光接光接光！这一嗓子别人也听得清楚。再看有个小矬胖子分开人群就来到梯子附近，撩衣服顺着左面的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擂台。底下老百姓一看，哇呀全乐了。这位长得其貌不扬，身高五尺挂零，长得是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这人要一胖了显着脖子就短，好像一个大肉球在腔子上头蹲着。往脸上一看，这位长得这脸更难了，花一道绿一道紫一道青一道，跟西瓜皮差不多少，鼓鼻子鼓眼的，长得还挺有人缘，看年纪也就在20岁刚挂零，穿青挂皂，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法转竹簪别柄，手里还拎着一条铜棍。但这位上了台了，把这铜棍呢就放到台上了，把身上收拾收拾过来，冲着赵刚一抱拳， 哎，我陪你走几趟。赵刚得低头看他。啊，欢迎欢迎。我说朋友，你来半天了吧？
2: 啊，昨天晚上就来了。
1: 好，那么既然你早来了，方才我们东方员外交代的你都听见没？
2: 听见了。
1: 那更好了，擂台有规矩，不论是谁得先挂号，看着没，你先到那挂个号。
2: 好，你等着。
1: 这矬胖子一转身来到下场门这儿，这儿放着两张八仙桌，铺着白台布，后边两把圈椅，坐着两个文人，桌上放着厚厚的板子，还有一摞子纸。就见这俩先生欠了欠屁股，好汉，报个名吧。
2: 姓展呢，
1: 我叫展国栋，人送绰号打虎太保。
2: 呵，
1: 既然叫打虎太保，可见您是了不起的人物，现在我们就给您写上。多大年纪？
2: 二十有一。
1: 哦，哪儿的人呢？
2: 我呀，百花岭下玉街村的，松江府花平县的。
1: 好嘞，都给写上。那么您是哪个门户的？
2: 上三门的，行一门，给写吧。
1: 全写完了，然后在那张大白纸上又抄了个青，抹上酱子，让人蹬着梯子挂在擂台的席棚上面，正迎着面，大伙看得清清楚楚的。
2: 哦，
1: 打虎太保展国栋。别人不说，单说南侠展雄飞和他哥哥展雄忠，没想到展国栋头一个能登台。他没跟两位老人商量，因为咱们前面说了，这些人不在一起，都分散开来，展国栋跟小弟兄啊在别的地方，所以这一登台，二老就深感意外。展兄中一跺脚，这个冤家呀，你那两下子我还不清楚，你这是纯粹找死啊。展子爷想到这儿，就对展昭说，兄弟赶紧把他叫下来。南侠挺为难，大报条都贴出来了，你说再往回叫这有多丢人呢。蒋平也在他们身边，四爷一摆手，别，干什么呢，年轻人叫他练的练的也未尝不可，吃亏呀，长个见识，上台就上台吧。他们二人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可就在这时，展国栋标名挂号之后，把腰中的板带嘣嘣嘣连紧几扣，抬胳膊伸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呸呸，哎咦，往上一运气，这俩胸脯呜丢一声鼓起来，好像扣了两只大碗，这气也用个不得灵了，他往前一纵，要大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又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播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周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0: 哈尔滨斯坦达罗什内阿拉丘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0: FM 92.2 GHz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 Radio。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

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偏南方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偏南方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6: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8: 相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
6: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8: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
6: 音，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9: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到来了，但是没想到大家起的都很早哎。那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听到的是非常多的人非常熟悉的音乐，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板块就叫做童年当中的影视金曲，看一看哪首影视金曲当中有你的回忆呢？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这首歌高胜美《千年等一回》。

高胜美的《千年等一回》。当这首歌一出来，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已经跟着一起唱了呢？1992年《新白娘子传奇》的首播，后来在20多年的时间当中，它成为了暑假荧屏当中的标配，连带着这样的一首主题曲，成为了全国观众的共同记忆。这首歌的高胜美当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影视剧主题曲的常客，琼瑶的剧啊，包括古装剧片头片尾当中，总能够听见高胜美清亮又有韧劲儿的嗓音。录制这首歌的时候，高胜美她当时才23岁，就能够把千年等待的深情唱得荡气回肠。后来她在综艺当中再唱起这首歌，一开口全部都是经典的大合唱。所以大家怀念的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歌曲，更是那段守着电视连广告都舍不得换台的旧时光。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出自《新白娘子传奇》，可以说是全剧的灵魂所在，渡情。6:13，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581DV 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嗨早上好呀。雷蒙小果说早安天文，早上好。严也说了，说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呀。一夜编钟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周六快乐。在星期六的早上，

有缘千里来相会，直到今天啊，这句话仍然是用于大家聊起谈到缘分时候的常用语。当年新白娘子传奇的所有配乐都出自音乐大师左宏元之手，他还用古月这样的一个笔名来创作，所以这首歌就是古月和张慧卿带来的渡情。这首片尾曲更是古月亲自搭档来演唱的，所以把江南小调的婉转包括民间故事的温柔揉得恰到好处。所以其实想一想，我们每天都生活好像也藏着很多的小缘分，比如说迎面吹来的风，路上擦肩的行人，还有此刻共同聆听一首歌当中的你我，都是难得的相逢。听完了这样的一首西湖边的柔情，我们再去江湖里面去走一走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唱尽了潇洒的江湖态度，笑红尘。早上的6:16，任何丁哥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哥早上好，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呀。说昨天也算赶了一下潮流，买了个菠萝蜜，就是那种短视频上那样大车卖的，是买了一整个吗？超级大的一个，然后自己回家切开一个一个分起来吗？我最近也刷到了好多这样的视频，在大车上买了一个超大的菠萝蜜，哇，这能吃好久啊。

每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都会觉得整个人都通透了几分。这是1993年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当中的国语主题曲，是由李宗盛来作曲，最终交到了陈淑桦的手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笑红尘》。那当年的陈淑桦是华语乐坛当中独一份的存在，她可以唱透儿女情长，也可以撑得起江湖坦荡。他的嗓音不刻意炫技，却自带一份轻松的松弛感，把这种不恋世俗纷扰、随心而活的潇洒唱得入木三分。所以早上在出门之前听到这样的一些歌，能够把昨晚的纠结拧巴都可以放一放，脚步都能够轻快不少。早上的6:2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星期六，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基本上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经典的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大家可以说说看，你能不能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想到的是哪部剧，能够把剧名说出来吗？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有潇洒的江湖，有缠绵的心事，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就来自1994年的一个电视剧的片尾曲，辛晓琪的歌《两两相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94年的这部剧《倚天屠龙记》？这首歌和《笑红尘》一样，都出自厉曼婷的笔下。那个时候的辛晓琪还没有凭借《味道》被大家所熟知，就用细腻又带有一点点任性的嗓音，把江湖儿女的贪嗔纠结和释然全部都揉进了这首歌当中。两两相望这四个字，说的是放下执念，也是放过自己。生活当中难免会有遇到像拧巴的人和事儿，哎，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听这首歌，好像能够刚好给我们的心情松个绑，放个假。刚刚言语集来留言了，说听到笑红尘最经典的画面就出现了青霞出水，就是感觉林青霞的这个东方不败啊，非常非常的经典，所以以至于可能后面包括陈乔恩也演过东方不败，但是在我印象当中最经典的永远都是林青霞所饰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如果说到武侠金曲，一定绕不开的一个名字就是周华健。他唱过很多的武侠主题曲，几乎承包了半个金庸的武侠宇宙，所以接下来就是武林高手出场的画面感了。周华健的歌《刀剑如梦》。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周华健《刀剑如梦》。这首歌可以说是周华健亲自作曲的一首歌，他把中国风的旋律包括流行摇滚的节奏结合在了一起，既有江湖的豪迈气，也会有过而不忘的记忆点。直到现在，周华健的巡回演唱会当中，只要唱起这首歌，全场一定都是万人大合唱。20多年过去了，这份热血一点都没有减退。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日子呢，都像是一场单人的江湖闯荡一样，早上出门就是带着底气出发，去应对一天的纷纷扰扰。即便今天是星期六，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从容面对的勇气和坦荡。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武侠对唱的公认天花板，也同样是95年《神雕侠侣》的国语主题曲，周华健和齐豫的歌《天下有情人》。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

0: 点，音乐早餐
1: 就要大声听。
2: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3: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终于来到了双休日了，是不是很多朋友今天都会放假呢？但是依然会早起，可能会逛逛早市啊，或者说躺在被窝当中来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周六，那我们你的专属歌单听到的就是非常经典的影视剧的金曲。刚刚看到了大家的留言，一桶爆米花来问候了，说经典就是经典，什么时候听都好听。没错，非常经典的一些作品，可能这首歌一想起来，大家就会想到当年的那样的一些电视剧，剧中的剧情。包括王玉博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周末愉快，早上好呀，欢迎各位。前半个小时我们跟着音乐一起逛了西湖边的千年传说，也闯了一天神雕的武侠江湖。不知道有没有哪句旋律一出来，让你的手里面的早餐可能都多了一点回忆的味道。那如果大家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做的呢是晨光里的时光机影视金曲的专场，所以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依然还有很多刻在 DNA 当中的经典旋律陪伴大家走完后半个小时的音乐之旅。这首歌同样是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一看哪首歌让你想到了当年的回忆，哪首歌一出来就让你想到了这部剧的名字。

笑你我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污怒着迷，但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

难念的经太难念了。周华健的作品《难念的经》，虽然这首歌并不是这个剧当中的原版啊，但是是原唱。刚刚有朋友说了，行行说了，说的都好经典啊，《天龙八部》，包括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基来留言了，说《降龙十八掌》我都能学会，这首歌还是学不会。就是这首歌的歌词，你让我照着念，我可能都念的并不是特别的顺畅。没错，这首歌非常的难念，就像它的歌名一样，每次听到这首歌都忍不住的感叹，这首歌太绝了。同样是97年 TVB 版的《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就是贪嗔痴怨和江湖的恩情，全部都能够在每一句歌词当中体现。周华健写的这个曲节特别的密集，转音也非常的多，也让他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公认最难翻唱的粤语作品之一。周华健的现场都很少能够完成这首歌的原调的演唱，所以小时候听这首歌只顾着像乔峰出场的热血了，长大之后才懂得说这歌里唱的其实不只是江湖，也同样是我们的生活。可能谁都有解不开的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早上听听也算给这个生活托个底，遇到难办的事情呢也别焦虑，慢慢来就好了。当天地万物化为，看到了贤后来问候了，说早上好，辛苦了，早上好呀，周六的早上祝各位早安。那金庸的江湖让我们暂告一段落，我们去见见另外一位江湖的，可以说这首歌也非常的经典，来自琼瑶作品了，动力火车，当

当动力火车一开口，有没有让你跟着一起唱呢？这首歌是《还珠格格》第一部的主题曲，动力火车的当，是由琼瑶来亲自填词完成的。动力火车用他们非常标志性的摇滚嗓，把少年人的热烈张扬、山盟海誓的滚烫全部都唱了出来。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样的一句台词：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哇，我就觉得当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因为它分了很多部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原班人马的前几部依然是最经典的。包括小的时候啊，因为当时特别小嘛，就在看这个小燕子他们去摘柿子的时候，我当时在想说，哎，这个柿子树怎么和我们这个常见的柿子不一样啊，它怎么是长在那么高的地方啊？后来才知道，哇，那是南方的柿子树，那种大柿子。所以当动力火车一开口，是不是也让我们回到了那样的一个追剧的时代呢？追剧的年代呢？这首歌当年火到什么样的程度？像学校的联欢会啊，街头的音像店呀，家家户户的电视机循环播放，连上学的小朋友都能够哼唱两句。所以现在再听，依然会想起那样的一些夏天，可能吹着风扇，吹着西瓜，守着电视更新的那样的一个时节。好了，活力过后，我们也回到柔软的童年回忆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高胜美的作品，也是很多人童年的经典启蒙旋律，《青青河边草》。

青青河边草，来自1992年琼瑶剧《青青河边草》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旋律非常的轻快又清晰，就很像春天河边沾着露水的青草一样，软乎乎的带着生机。高声美清亮的嗓音一出来，瞬间就能够回想起剧里面扎扎麻花辫的青青，还有悠悠的江南水乡。所以在这样一个早上听到这些歌，就很像出门的时候撞见了晨风吹过草地，整个人都非常的清爽。早上的6:4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看看大家的留言吧。留言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辛苦了。早上好呀，在这样的一个周六，欢迎各位。看来很多朋友都喜欢早起啊。同样是琼瑶剧的经典，接下来这首歌带着淡淡的惆怅，却让人记了几十年。李翊君的歌《婉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部剧啊，婉君。妍妍说老师回忆满满，看来一定是看过了。婉君是1990年琼瑶六个梦系列的开篇之作，同名主题曲是由左宏元来作曲，琼瑶来作词。琼瑶其实非常

非常喜欢在他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当中来亲自来写词。当年演唱这首歌的黎君才19岁，却能够把剧中人物的命运的悲欢唱得丝丝入扣。他这种略带沙哑又充满了共情的嗓音，也成为了那个年代悲情故事的标志性的声音，包括他的雨蝶都非常的经典。其实这部剧其实蛮早的，我是在很长时间之前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做这种电视剧的讲解看的。当时看觉得这个婉君非常的可怜，但是慢慢的你才会懂，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一些身不由己的时刻，但是呢太阳总会升起，日子也总要往前走，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首歌同样也非常的经典，凤飞飞的《追梦人》。

0: 心语，
1: 同样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是九一版的《雪山飞狐》当中的片尾曲。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首歌是罗大佑来作词作曲的。其实罗大佑原本写了一首叫做《青春无悔》，那九一年作家三毛离世之后呢，他特意修改了四句歌词，重新命名为《追梦人》，以此来纪念三毛，也唱给所有心怀执念的赶路人。看到我爸 IDV 说了，说一代人的回忆，没错，今天我们听到的歌都非常非常的经典，是很多经典的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曲、片头曲，包括片尾曲。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的一个小时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六，希望你早餐吃得好一点，好好的过好今天，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末快乐，明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式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下午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李妹妹。7月4号星期六7点06分，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你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放松。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乘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87997337821190。节目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四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四号今天夜间，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依兰、五常等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呢，全市以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近期呢，多降雨的天气，累积雨量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

点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受到较强雨强的影响，那么预计呢7月3号，也就是从昨天的晚上22点一直到5号的22点，阿城、五常、宾县、上至、延寿、通河有一定发生风险的地质灾害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降雨引起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这是哈尔滨市气象局和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昨天晚上22点钟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蓝色预警信号。

另外呢，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在昨天晚上8点钟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那么从昨天3号的20点一直到4号，也就是今天的20点钟，延寿宾县上至阿城五常有水情的变化，那么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大家呢密切的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的向有关的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照有关的规定做好应急的工作，加强排查排险，必要情况下组织危险区的群众，确保人民财产生命安全。

关注几条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赫哈高速赵家到兴隆段解除限速。另外呢，都市圈环线京上京到红星镇段解除限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您就可以了解到实时的高速路况的信息最新的一个汇总了。然后您也可以看到高速公路您所要通行的路段是否有一些临时的道路封闭和管制，以及路面上的天气状况都有所呈现。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堵车不堵心，一天都有好的心情。虽然今天是周六休息日，没有堵车，但是今天呢，仍然有925交港早高峰的陪伴。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啤酒节。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昨天晚上正式开幕，大家呢可以提前预约免费入园。免费入园的时候呢，大家需要注意，您预约的时候啊，需要出示本人的这个身份证件预约成功的二维码，然后入园的时候也要同步的携带好本人的身份证件和二维码。那么本届的啤酒节呢，新增了西区的野趣公园区域，场地更开阔了，业态也更丰富，国际化的程度更高。园区呢规划有八大功能区，整合了美酒美食、演艺互动、文创市集、中式夜游、四季冰雪、休闲露营、赛事活动、游乐体验等业态，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全天候开放的夏季文旅嘉年华，体现了冰城夏都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活力。啤酒核心区运营时间呢是13点到22点，室内场馆及西区的野趣公园运营时间呢是10点钟到22点。如果遇到极端的天气，园区运营时间呢将会临时调整，关注官方信息的发布，以现场实际运营情况为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李妹妹也会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第24届啤酒节全套的出行方案，包括地铁、公交啊，这是优先绿色出行，然后同时呢自驾呢也配套免费的停车场。免费不代表免预约，现场没有办法预约本届啤酒节全程免门票，所以呢游客必须一定要提前线上实名预约，现场是不开放预约通道的，没有预约就没有办法入园。那预约对象成人，需要实名预约，未成

年人由家长陪同可以直接入园，无需单独预约。入园核验呢，需要同时出示预约二维码加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二者缺一不可。那官方渠道的微信搜索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公众号，这是唯一正规的预约入口。大家呢在公众号的菜单栏点击购票通道，选择啤酒节预约，完成冰雪大世界会员注册与实名认证，点击立即预约，您就可以选择入园的日期场次了，填写个人信息。预约成功之后呢，一定要截图保留您的二维码，方便入园核验。那预约码找不回的，找不到预约码的，您可以返回公众号，在购票通道啊、啤酒节预约和我的预约，点开预约记录就可以调出你的核验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来进行预约才可以啊，免费但是需要预约。主办方也提示大家，活动夜间呢客流集中，建议游客提前一到两天完成预约来错峰前往。公交线路呢也覆盖了包括29、42、43、47、80、119、125、126、127、211、212、213、215、216、219、223、225、226、346、551、552、S11 路、机场巴士四号线，这些公交和专线都可以抵达冰雪大世界。那自驾的停车配套园区呢，设置有多处免费停车场，划分为社会车辆、公交接驳、出租车的专属停放区域，动线清晰，泊位充足。特别啊，主办方也是提示大家，啤酒节呢以饮酒休闲为主，请严格遵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绿色出行，保障出行安全。那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我们出行的时候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返程的时候高峰通行效率是最高的。第二呢，一定要提前线上预约，并且保存二维码，携带好身份证件。第三呢，是自驾游客尽量结伴轮换驾驶，杜绝酒后驾车。还有就是最后，夜间的气温的温度适宜人流较大，就建议大家呢错峰打卡，合理安排我们的出行时间。它正式的开放时间，你看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的22点啊，啤酒节的核心区域都已经开始正式运营了。

0: 925空港快讯。925空港快讯，我们来连线一下机场小斌，来了解一下机场今天通行的情况。你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8度，全天航班量460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带来的介绍。现在时刻是7:26，925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我们继续来向大家呢介绍一下资讯内容。刚刚呢，我们聚焦了啤酒节。稍后呢，向您继续介绍一下哈尔滨市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全力护航啤酒节客流安全有序的疏导，提示大家呢，如何来进行正确的乘坐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本次啤酒节呢，公交部门成立了专项应急指挥部，设立了应急突发保障组、物资后备组等相应的专线组，那调配了公司管理人员，以车长组为专职保障应急队伍的调配和现场秩序的维护。第二呢，是充分的调配了运力，那多点分区来接驳散客公司的一个设置太阳岛中区停车场。那么同时呢，包括太阳岛 B2 停车场、B3 停车场和冰花北路，还有冰雪大世界的 C1 停车场五大备勤点位，随时的根据现场客流来调配公交的一个运力，最高的时候可以投入240套铁公交车。常态化运营就是太阳岛中区的停车场呢，备勤点常态化配备了20台公交值守，那么客流激增的时候可以调配至30台。同时，那么负责太阳岛中区停车场到太阳岛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一站式往返的接驳线路，也可以满足大家乘车的需求。这次呢，也匹配了夜间出行的需求，为最大程度的满足市民朋友在啤酒节期间的活动，那29路、47路、119路、125路和126路、商务11路将会根据客流的需求，末班时间适时的延长到。

22:30，同时呢将会根据客流情况适时的调整一下发车的间隔，缓解客流的一个压力，全力保障出行的一个需求。除了有车辆的保证之外呢，活动现场还安排了百余名工作人员定点值守，有序的疏导客流，规范车辆的停放，常态化的做好车厢的清洁消杀，统一服务标准，也是持续优化群众的一个乘车体验。继续来关注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吉黑高速牛家北到山河段解除限速了。另外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 K614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看到了早间好多朋友都在视频号当中留言啊，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乘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 8799-7337-8211-9002。

0: 加入交港早高峰，7月4号星期6:34，欢迎回来。那今天呢，我们的宠粉福利就是非常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凉席。但是今天就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今天是周六，我觉得这个凉席如果是周一到周五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听众能够买到，因为大家周六周日听节目的朋友毕竟少。但是呢，您今天要是听到节目了，你就赶紧抢这个福利，因为这个太难得了。我觉得这么王炸的福利其实应该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给大家送出，可能数量不多啊，因为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凉席，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看，你比如说你可以打空调，你可以开窗户，但是你床上的温度和湿度你是怎么样也调节不了的。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是需要用窗户的风或者是用空调的凉来解决你的床品的这个温度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你在夏天，比如说除非那是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你可以不用非得开空调，也能让你的睡眠非常舒服，也能让你夏天排再多的汗都能够排出去。为大家带来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它呢是用的是进口的凉感那种纤维啊，不是普通的那种面料，摸上去呢很厚实，所以它透气性也好，就你夏天出再多的汗也能快速的排出去，还不沾身子，然后身上还不黏还不难受。它用那种双向变频制冷的一个技术，就是好像是给凉席安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一样，就非常非常的神奇。它会根据你的体温的变化自动的双向调温，就你皮肤一接触到它了，然后你体感温度一下就会下降，就像好像有人在你旁边扇扇子一样，非常非常的舒服。就是其实你像我就不喜欢睡凉席，因为凉席太扎人了，不舒服，然后你这一晚上身子都割出印儿了。但是呢，这款凉席就是非常的舒适，它睡着就像你睡那种棉质的床品一样，没有凉席的扎感，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那种凉而不冰。好多的凉席，比如说它有那种石玉器做的那种凉席，它是很冰身子，但是这个呢，那种凉感就是一直在线，从你躺上到睡醒全程都是清清爽爽的。正常情况下市面上要卖到将近700块钱，这个是双向抗菌的冰爽三件套。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啊是一个凉席两个枕套三件组合吧，有1.5米×2米的单人款299，有1.8米×2米的双人款339。这个呢，你就不用非得买大了，因为凉席你也不用把你那个床边都给它耷拉下去，你就直接比如说你是1.5米的床，你就买那个1.5米×2米的，你要是1.8米的床，你就买1.8米×2米的，买正好的就行。但是它那个样子很漂亮，有金色的，有星灰色的，有白色的，有反正都很好看啊，而且是那种瞅着很高档的。如果说你想把它作为床单去铺，你如果铺在床单上面，你就直接按照我说的那种方式，床是多大你就拍多大。如果说你想让它作为床单给它搭了下来很好看，那你就买大一码，单人床你就买1.5米的，双人床你都不用想，你就买1.8米的就可以了啊。我们直接要请出我们的宠粉福利官啊，我们的露露。露露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是不是有那个礼盒包装？因为听众比如说送人，夏天送人我觉得也挺好。
1: 是的，咱们今天在频率的时间，就是在节目时间下单呢，会给大家赠送精美的礼盒一袋，就无论咱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很体面很有仪式感的。
0: 对，我突然想到其实这个比如说今年你看中高考刚刚结束的孩子们，对吧，那作为他们家属也好，作为朋友也好，

0: 也好，那你可以给他们送一份这样的礼物，然后直接让孩子升学的时候你就拿着就去了，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大家可以送给那个中高考的学生也行，这个没有问题的。大家呢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凉席，然后你给叔叔阿姨买，给爸爸妈妈买也非常好，因为好多的叔叔阿姨吧，他们就是基本上不太舍得买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你给他们用既舒服然后还凉快，你给他们买凉席啊还个挺，就是凉席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不是你清洁不好了不是很卫生，然后再一个呢你要是给他们买普通的棉质的吧，他可能刚开始睡着，比如说那种冰丝的东西他睡着很舒服，最开始都很舒服，但你睡一会儿你的身体就给他捂热了。但是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凉席它是双向调温的，就是你一觉醒来之后它也是冰冰凉凉的那种感觉。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凉席，然后这两天是不是就能给我们听众朋友发货？
1: 嗯，是的，主持人，而且咱商城现在还有活动，就是下两单呢，还会享受95%的折扣。如果咱送给爸爸妈妈，对，送三件还有一个93%的折扣。所以喜欢的想送给家人的都可以趁这个活动期间选择。
0: 对，就是看你家里有多少人需要了啊，就1米5×2米的，就是299，然后1米8×2米的，就是339。我觉得他俩差了，不多，然后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吧，然后颜色都很好看，这个颜色没法帮大家选，就是看你觉得哪个，比如说扛墨火，或者说你家是那种比较干净一点的那种白色装修的风格，那你就可以选那个托斯卡纳白，这个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了啊。然后根据你家装修的这个风格和床品啊、四件套，包括你家窗帘的风格，都可以跟你搭上，因为它那个颜色太多样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凉席，就是其实好多朋友不太喜欢凉席，还有原因就是凉席不好看，你放在床上不好看，但是这个就是放在床上可以让你的床变得更好看啊。好，感谢露露啊，我们的宠粉福利官露露，感谢。那这两天就抓紧给咱们听众发货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输入两个字凉席，有礼盒里有礼袋你送人也行啊。

活动只有这一天，没有，所以我说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没给大家上，赶上周六周日的时候听众可能会更好抢一些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凉席。

0: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1: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来关注一条高速公路方面的一个通行信息。绕城高速现在也是解除限速了，京哈高速、绕城高速目前都已经解除限速。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打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亲冬会，并且特别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的早鸟票价50元每张，非遗亲冬会占地约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的彩灯技艺、前沿的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29.9块每张，大家呢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抢早鸟票价，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近日，一旅行网站发布了2026年暑期出游的旅游风向标。风向标显示，截至到目前，黑龙江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40%， 包车游的预订量同比增长 64%， 暑运大幕同步拉开，交通运力持续加码。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了解到，2026年暑运从7月1号启动，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暑运期间呢，全局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日均34万人次，同比增长 2.1%。哈尔滨等省内避暑热门的目的地将迎来持续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通过加密列车班次、增开旅游专列等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从全国市场来看，近一周暑期旅游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 40%。亲子游客与大学生的群体成为暑期的出游主力军。目前的旅行预订量同比分别增长了31%和58%。休闲避暑成为暑期旅游主题主流。东北、西北、西南地区的旅游目的地的增长量也是显著的。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热度走高，游玩产品呢不断丰富。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34+400公里处，因为路面湿滑，过往车辆呢减速慢行。还有哈大高速大埂家段解除限速。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继续输入那个宠粉福利凉席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双向凉感冰爽凉席三件套，就是它有一个大的凉席再加两个凉席枕头，所以你就是头部也凉快，脸也凉快，然后身上也凉快，非常的舒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凉席，因为正常普通的凉席它可能是很闷热扎身子不透气，再或者说呢它使一段时间之后你前几个小时是凉的，到了后来呢就变成跟你身体的体温就一样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这种是持续能够让你一整晚都能保持冰凉的双向凉感，它是用那种变频制冷的一个技术，就相当于是给你的凉席装了一个小空调，特别的神奇，它会随着你体温的变化然后自动的调温，你的皮肤一触及它就立刻有一种冰冰凉凉降温的感觉，从一躺下到睡醒全程都很舒服。而且它的面料摸上去很厚实，透气性还好，就你夏天即便出汗它也能够快速的排出去，不沾身子啊。所以它的面料好你就舒服，要不然你睡普通凉席它就不舒服。有两种规格，一个是1米5×2米的单人款299，一个呢是1米8×2米的双人款339啊，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吧。有好多好多种颜色，5种颜色可以去选择，这个根据你床品的颜色，跟你窗帘的颜色，然后跟你家中风格的颜色去选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凉席，凉席就行。有礼盒也有精美的礼兜，所以你送人的话也行，比如说高考即将远行的孩子，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伴手礼物送给他，或者给爸爸妈妈啊，给同事朋友都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凉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早有交港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今天早上5点，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4号今天夜间，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依兰、五常等东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呢，全市以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近期呢，多降雨天气，累积雨量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